0: 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优美。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古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开海迎丰收，千帆逐浪行。2026届
2: 为保障本次开渔季安全有序，开渔前夕相关部门加大执法力量，下沉各渔港，对辖区渔船开展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坚决落实不安全不出海的刚性底线，把风险隐患化解在出港之前。同时面向广大渔民开展普法宣传。
3: 这法颁布实施以来第一次开海，第二个新啊就是新造渔船，这是自去年木改钢专项工作启动以来新造使用的一次开海。
2: 随着秋捕正式启动，鲜活肥美的各类海产品很快就会陆续上岸，丰富百姓的餐桌。同时我
1: 好，全市中小学高校迎来秋季开学第一天，我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一堂堂内容
2: 激励全体学子怀揣理想，在新的学期奋勇向前。
4: 本次少年的行囊古今竹关开学典礼，我们是以时间为脉络，串联古代、近代、现代少年的精神追求，把传统文化、红色教育、科技教育融为一体。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沉浸式的思政课堂
2: 内容，主题班会有序开展，帮助学生快速收心，调整学习状态，从容迎接初中阶段的学习生活。
5: 新学期新起点，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又充满期待。每一位老师都会认真工作，脚踏实地，不断突破自我，同时也祝愿身边的每一位同学不负时光，不惧挑战，在校园里收获知识，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在我市高中开学典礼更突出励志奋进，激励学子砥砺品格，勤学笃行。锦州中学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庄严的升旗仪式后，校领导为全体同学送上新学期寄语，勉励大家惜时奋进，笃学求真。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感悟，畅谈规划。操场上全体学生精神抖擞，在金秋晨光之中正式踏上新的求学征程。同时锦州各高校也迎来开学季，面向青年大学生的开学第一课立足时代使命，厚植青年担当。渤海大学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英雄永不谢幕开学第一课主题升旗仪式，学校号召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涵养高尚品德，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现场学生深受鼓舞，表示将以英雄为标杆，脚踏实地，用青春实干书写时代答卷。
0: 9月1号，全市党校系统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在市委党校举行。开学典礼以奋进155，展现新作为为主题，做开班动员暨专题辅导报告，从筑牢政治忠诚、精进能力本领、主动担当作为、涵养优良作风四个维度，对全体参训干部进行系统授课，精准赋能。
6: 会议指出，市委深入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及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明确“十五五”时期聚焦十个主攻方向，持续提升区域中心城市能级，全力打造辽宁全面振兴新的增长极。会议强调，要学思想、强党性，把牢正确政治方向，重点要学懂弄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再学习再领悟，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做堪当锦州振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要练内功补短板，提升履职能力本领，把加强作风建设贯穿学习培训全过程。会议要求，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干部教育培训各项纪律要求和党校校规校纪。本次开学典礼以视频直播形式举行，主会场设在市委党校，四个县市委党校设分会场，共计542名学员参加开学典礼。
1: 9月1号，我市中小学正式迎来新学期开学首日，上学车流人流集中叠加，道路交通压力骤增。为筑牢校园周边交通安全防线，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全员上岗，开启护学模式，全力守护学子平安返校路。
2: 清晨7时许，校园周边早早迎来早高峰车流。在实验学校学院路校区门前，记者看到送学生的私家车、非机动车往来密集，路面通行节奏快，车流集中。现场执勤交警全员到岗，有序疏导，引导车辆规范停靠，快速驶离，劝导驾驶员文明礼让，急停急走，严查乱停乱放、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缓解校门口拥堵情况。
3: 开学首日，人流量、车流量非常集中，校园周边容易出现拥堵和安全隐患。我们提前制定方案，在城区中小学重点路段路口增设固定执勤点位与流动巡逻警力，通过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的方式疏导通行车辆，同时提醒家长即停即走，文明接送，全力为孩子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上学路。
0: 近日，锦州市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2026联合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在东湖广场连续上演两场专场演出，为广大市民送上精彩纷呈的夏夜文化盛宴。
4: 周五晚间，黑山县专场火热上演，夜幕降临，东湖广场灯火通明，台下坐满前来观看演出的市民，阵阵掌声喝彩声不断。演出在开场舞锦绣飞旋中拉开帷幕，红歌连唱，串联多首经典曲目，唤起几代人的时代记忆。蒙古族舞蹈奔腾的海罗马，舞姿奔放，尽显草原豪迈，串烧流金岁月，带着泥土气息，朴实接地气。相声表演你好锦州，风趣幽默的段子引得现场笑声连连，韵味悠长的歌伴舞，江湖夜雨十年灯，气势昂扬的器乐合奏，骏马秦腔训音鸣接续登场，各类节目轮番演绎，将红色底蕴、乡土风情一一呈现，现场氛围热烈高涨。银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是锦州家喻户晓的群众文化品牌，专场演出既有县域本土文艺力量，也有民间文艺团体风采，专业演员与普通群众同台献艺，把高品质文艺节目送到百姓家门口，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让东湖的夜晚处处洋溢欢声笑语。
1: 日前，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合开展的暑假红色丰碑青春向党主题铸魂育人活动圆满收官，百余名锦州返乡学子沉浸式感悟红色精神，扎根基层实践锻炼，在知行合一中锤炼青春本领，为家乡发展注入鲜活青春动能。
5: 本次活动收官阶段，创新打造红色教育加法治赋能加金融拓展加总结激励四维一体育人课堂，通过社工法治授课、金融文化科普、专题团课学习、优秀学子表彰授信四大环节，全方位拓宽青年视野，提升法治素养与职业能力，引导青年学子将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夯实成长成才根基。
6: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团联和区委积极联动本土红色资源，为青年朋友搭建起沉浸式的实践大课堂，

0: 带领青年朋友们在实践中感受时代脉搏，把听党指挥的信念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未来，我们将继续当好青年的引路人，让青春在赓续红色血脉、建设锦绣灵河的征程中绽放绚丽之花。
1: 据了解，本次实践活动共有106名返乡青年学子参与。活动期间，大家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祭扫研学，聆听红色党课，深刻感悟听党指挥、敢于胜利的辽沈战役精神，厚植红色信仰。同时下沉机关社区一线，参与政务实践、志愿服务、基层治理，在亲身实干中淬炼本领，实现了从在校学子到基层青年建设者的成长蜕变。
2: 这个夏天，我们走出象牙塔，在纪念馆、机关、社区等一线学习锻炼，感悟红色精神赓续，提升纾困解难能力，触摸时代发展脉搏。我们将把实践过程中的收获化作前行的力量，为建设家乡贡献青春力量。
1: 此次活动将党建引领、红色教育、基层实践有机融合，创新沉浸式育人模式，有效激发返乡青年服务基层、建设家乡的主动性与使命感。青年学子在实践中长见识、练本领、担使命，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城青年奋发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
3: 看到100余名青年朋友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力量，在服务家乡中展现担当作为，这正是我们践行嘱托、铸魂育人的最大意义，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仅要带大家了解历史，更要培育一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力军，让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红色精神厚植于青年朋友心中。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

0: 超级净化，
1: 超级听诊器，
0: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3: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嗯嗯，
0: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4: 超级任务完成，
2: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教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三师团阵地跟日军几番猛攻严重减员，其中派兵增援，团长呢？阵亡了。部团也阵亡了，就连修建所附近的阵地也已经只有鄂营在失守，伤亡很大。
1: 刚才总部来电，说我们截获的日本文件上说，日军的第六师团弹药已经不足了，他们猛烈的进攻是想速战速决，只需要把敌人的先头部队挡在我们的防线以外。
0: 就会拖垮了他们。到时候，我们的三路援军一到，就会对他们进行合围。
2: 可是我们没有人了，我们连阵地上的尸体都来不及收，活人越来越少，我们怎么守得住啊？
0: 我都已经把我的警卫排上去了。如果你还需要人的话，我只能给你派后勤人员。
2: 是哪个团的？
0: 我是二九团，二营的，整个营只有20人了。
2: 电话也打坏了，我一直让我过来，请求支援。
0: 援军还没到，
2: 到了我一定把人派上去。
0: 人打光了，弹药也打光了，金盆岭守不住了。

0: 我去追一下早就看到了，现在什么东西不上来。弟兄们，过来！这样大事就不行。
1: 队长，我们跟他们拼了吧？
0: 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还断一个呢。
2: 撤！
0: 弟兄们，撤退！
3: 薛营长，
0: 这个你留着，我撤退！
3: 我上！
0: 撤退！
1: 冲！
0: 冲！冲！冲！冲！我不能让你们都死在这儿！走！
4: 兄弟们，
0: 走！走！

0: 金盆岭阵地，你要干什么？二营还在阵地上，你不能轰炸自己。
1: 金盆岭阵地背后就是长沙城的南门，他丢了。长沙城我们还怎么守？
0: 我可以带你去支援，掩护他们撤下来，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
2: 李政委，
3: 是。
0: 李玉达，扔他干什么？
4: 龙爷，
0: 去保护好他，绝对不能让他杀阵地。
4: 是。
0: 队长，队长，你们又回来了！
4: 后面知道阵地，我们开枪了，火力探子，我们又死了四个兄弟。
0: 队长，我们现在怎么办？撤，后边有小树林，小队带弟兄们去那儿，快点
4: 走，
0: 走。
4: 快点，队长。

走！程勇将，把他背上。

0: 小鬼子够贼的，还留了一手。柱子，带几个弟兄，绕到他们后边去。金子，带几个人，在那儿堵着他们的后路。到时候听我的枪声，我的枪声一响，把他们猎物断了。
1: 是，
0: 赶紧去，去，快去，快去！来，机枪给我。

0: 副营长，副营长，你没事吧？
1: 没事，我能有什么事？我早说过，老子命大，我能死吗？我要死了，谁照顾你们嫂子呀？是不是？
2: 是是，就是，柱子，哥，赶紧看看，抓哥，去看看还有没有活的。
0: 好，
2: 好，
0: 都走，看看。
2: 都死了。
0: 营长，
2: 都死了。
0: 发现几名大炮。
2: 那这炮，这机枪好使啊！
0: 炸了，炸了不白瞎了吗？没骡子没马的，你拉呀！
2: 那这玩意儿这么大个，怎么炸呀？
0: 干嘛？
3: 给你们吓的！

0: 这管用，来来来，这管用，柱子，哎，把剩下的消灭。
1: 好嘞，
0: 给我手段，
1: 走，
0: 注意安全啊。

大哥，我就知道你没死。哎！哈哈哈哈！我说吧，我命大。

0: 过来，石大哥，石大哥，你怎么样？
1: 我明白，放心。石大哥，石大哥，你站住。
0: 石大哥，

0: 怎么就要死了呢？你除了睡觉，就不能去做点正经事吗？
1: 爸，我
0: 知道。

你打死好多鬼子，对吧？别念叨了，你两个姐夫打死那么多鬼子，也没听他们念叨过。你至少可以到湘江他们医院去帮帮忙吧。

0: 把他送到刘医生那边。
1: 护士，别叫，快点！护士，
2: 快点！
3: 紧急要事处理，怎么办呀？

0: 这两个学员准备一下广告。开始吧。
1: 顾清明
2: 先生，跟夫人。
1: 慌什么？
2: 先生，先生，你还是出去吧。
3: 我没事，我能行。
2: 行行，你在这会耽误他的，赶紧出去吧，这有我呢。
3: 秦风，麻烦你了。

0: 你干什么呀？顾大哥被打成重伤了，刚刚抢救过来，我给他找点我的衣服。伤得严重吗？
1: 挺严重的，流了很多血。
0: 也不知道你姐夫现在在哪儿，我也想给他送几件衣服。 小满，这秦明受了伤，这香香肯定什么心思都没有了，一定要照顾好他们俩。有什么需要尽管说啊，赶紧去吧。
2: 我走了，姐，
0: 小心啊，
2: 放心吧。

0: 冷啊。奶奶，你冷吗？
1: 不冷啊。
0: 我怎么这么冷啊？君山，他晚上也一直叫冷。

0: 什么冷不冷的？你穿这么点出来，能不冷吗？冻坏了怎么办呢？
1: 妈妈，
0: 平安叫你呢。

0: 想想。
1: 醒了，怎么样？还疼吗？表哥说，这次李斐葬只差一寸。不过伤口里面的淤血都排干净了，不用担心，前后两个伤口再收一下就好了。
0: 多亏你的红绳，我该怎么报答你？你别这样，又不是第一次。
1: 能不能别打了？我求你。
0: 傻丫头，有你等着我，我怎么舍得死呢？
1: 至少战争打了那么久，是不是打不完了？
0: 日本人会滚蛋的。
1: 现在伤病这么多，医护人员那么少，药品又非常奇缺，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只能看着他们一个一个死去。还有你，还有你。

0: 小江，看看姐夫的衣服行不行？
1: 你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然后他们去拿了些姐夫的衣服给你穿，可能会大一些。

请问，这是薛军三家吗？是的，我是他妻子。遗体还在医院，过几天就送。你凭着这个到省支部领取资金的，还有什么问题到军部找我。

0: 轩呢？你平常脾气急，到了那边以后，忍着点儿，别让自己吃亏。
1: 姐夫，到了那边别亏待自己，多买点酒给自己喝。
2: 姐夫，放心吧，家里还有我呢。

0: 姐夫送走了。
1: 等我生好之后，我们一起去祭拜他。
0: 记得我们刚见面的时候吗？明明才过了3、4年，怎么感觉过了跟大半辈子似的？你父亲来了电报，要不要我念给你听？
1: 不用了，他已经透过方志所转达过消息了，他要我赶紧带你回去。
0: 带我回去？
1: 他一直希望我们尽快地离开长沙，只可惜他碰到这个不孝子，实在是没有办法。想想

0: 他没有办法，可是你有，你也知道战场上
1: 枪炮无眼，但是你跟我说过，只要我等你，你就舍不得死。顾清明，我告诉你，我会等你一辈子，你不许死。

是不是忘记什么东西啊？你忘了你的父亲，你忘了你还有姐姐，大姐。 如果父亲能来，现在出现在这里的就是他。弟弟，你肯为你的爱人着想，为什么就不能替我们想一想呢？自从你上了战场，父亲寝食难安，这几年头发全白了。

0: 我对不起你们。
1: 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呢？你不愿意离开战场，我们却不能不为你考虑。放心，我这次来不是要带你走。奶奶，时候不早了，您去歇着去吧。
2: 我得把它弄完。

0: 怎么了，
1: 妈？是湘君的事儿。
0: 湘君怎么了？
1: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湘君这次，怕是真的醒了。
0: 醒了？他说什么没有啊？
1: 他那话里有想把平安托付给我们的意思。他好像要……
0: 这孩子怎么这么糊涂啊？
2: 我哥也一直担心会这样，让我发现大姐有什么不对，马上去告诉他。
1: 他能有什么办法？
0: 哎呀，这心病啊，还得心药治。可君山现在有……
3: 妈，你先别着急。大妹子这么懂事的，我想她不会忍心就抛下咱们这一大家子。我还是去找找明翰，总会有办法的。
1: 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
3: 对了，妈，湘湘的事儿，顾家大姐还在等您回复呢。你看，
0: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我得安抚好大妹子。我老了，我不想再来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0: 爱过。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是星星之火爱心协会举行2026圆梦高考助学金捐赠仪式，为家庭经济困难高考学子发放助学金；易县扎实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黑山县开展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传奇炮兵张英旺。
0: 近日，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2026圆梦高考助学金捐赠仪式举行，为家庭经济困难高考学子发放助学金，用社会爱心助力学子开启大学新生活。
1: 捐助仪式现场，受助学子依次登台，双手接过助学金，学生家长、志愿者与各界爱心人士共同见证这份温暖时刻。
2: 感谢星星之火爱心协会，感谢各位爱心人士的无私奉献，未来我会持续努力，不断奋斗，将这份星火传递。
1: 据了解，2016年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发起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广泛号召本地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伸出援手，汇聚多方力量，帮扶寒门学子。今年该项目共资助48名学生，发放助学金19.2万元。
3: 我们律所参与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的助学金捐赠活动已经10余年了，看到每一个孩子能够学有所成，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我们非常有成就感。我们希望呢，这种公益活动能一直坚持下去。
1: 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开展10年来，累计资助学生383名，投入助学金153.2万元。
4: 圆梦高考助学活动的持续开展，不仅圆了困难学子的求学梦，更重要的是唤起了全社会关注教育、支持公益的热情，为爱心永续相传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0: 近年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以1234党建工作体系为抓手，推动党建与教学科研、学生培养、社会服务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高校基层党建新路。
5: 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推出1234党建工作体系，即锚定政治引领一个核心，构建规范化与品牌化两大体系，抓实党建与业务三项融合，推进全过程育人四项行动。学院党总支还依托学习通 APP 搭建专题客群，年覆盖1.5万余人次。在组织建设上，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培育党建加志愿服务、党建加思政教育、党建加红色传承三大品牌微党课、沉浸式思政课、红色研学扎实开展。
6: 今后我会持续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讲台，服务师生，发挥专业优势，传承红色基因，始终践行教书育人的初心。
5: 在实践育人上，学院创排了红色舞台剧《破晓对话永恒》，科研教学上多项成果走进课堂，社会服务上，红色先锋队年开展各类志愿服务30多次，同时学生党员还自制反诈短视频获公安部门肯定推广。学院还与社区、企业、纪念馆多方联动，已形成育人格局。
3: 我们计算机科学学院党组织牢牢锚定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创新构建了1234党建工作体系，以党建为总抓手，打通育人全链条。我们坚持理论铸魂，夯实政治根基，融合计算机专业特色，打造沉浸式红色思政课堂。同时呢，以党建赋能科研创新，推动科研成果反哺人才培养，联动校、企、管、社区，搭建协同育人平台，切实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
5: 从一部舞台剧到一堂微党课，从一次志愿服务到一段反诈视频，学院党总支打造的一二三四党建工作体早已不是纸面上的数字，而是师生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是扎根在育人一线生长在师生身边的力量。为切实落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惠民政策，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连日来一线周密部署，多措并举，有序推进助学贷款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的底线。办理现场秩序井然，工作人员耐心接待每一位学生和家长，经办人员仔细核对学生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并细致讲解贷款年限、还款注意事项等内容，引导学生完成线上信息填报、合同签署全流程，一笔笔助学贷款业务有序办结，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扫清求学路上的障碍。
7: 今年以来，我县大力推进助学贷款工作，在三所高中和中职学校设立了代办点。2026年截止目前，共办理助学贷款948笔，金额1600余万元。
5: 下一步，一线教育局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强化政策宣传，全力提升助学贷款便民服务水平，切实做到应贷尽贷。近日，知家乡、爱家乡、见家乡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在黑山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举行。决赛现场，参赛选手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所见所感，深情讲述黑山红色历史底蕴、特色发展优势和城乡崭新变化，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黑山青年心系故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整场比赛

0: 催人奋进，鼓舞人心，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学子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真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产生了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所有选手均被授予黑山县推荐官。
1: 演讲比赛对于我而言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比赛，也是我去重新了解家乡、了解黑山的一个契机。在我整个的备赛过程中，对于素材的一个梳理、稿件的书写，这些呢都是我去进一步了解家乡、触碰家乡的一个红色文化、红色历史的一个契机。未来的话，我也会积极参加这种宣传家乡、热爱家乡的一些活动，用声音传播家乡力量，不断的去向同学宣传黑山的独特之美，继续努力的去学习专业知识。未来呢，有幸能够回到家乡去建设家乡。这次演讲比赛对我来说，不仅是一次自我能力的提升，更是一次了解家乡的好机会。通过这次演讲比赛，我更多的了解到了家乡的农产品、农业的发展，以及产业园区的发展。相信我们的家乡以后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也会在以后的路上更加勤学笃行、砥砺前行，用自己的专业本领来回馈家乡，投身到家乡建设当中。
0: 未来，黑山县将搭建更多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的平台，引导青年学子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实干与担当助力家乡发展。
2: 炮火映初心，炮声铸忠魂。传奇炮兵张英旺以炮闻刃，在枪林弹雨中精准打击敌人，用精湛技艺书写战场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第八初级中学赵欣然将带我们回望峥嵘，探寻这位炮兵英雄在烽火中的热血篇章。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赵欣然，来自锦州市第八中学7年8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传奇炮兵张英旺的故事。在波澜壮阔的东北解放战争中，有一位从放羊娃成长起来的神炮手，他用担当丈量弹道，以热血校准炮位，用三发定乾坤的精准射击，诠释了革命军人对党的绝对忠诚与对胜利的执着追求，在梅河口战场上书写了人民炮兵的光辉篇章。他就是传奇炮兵张英旺。1920年，张英旺出生在山西省逢源县一个贫农家庭，从小以放羊为生，17岁参军，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炮校学习期间，张英旺便展现出火炮般的钢铁意志，骨子里的坚韧与无数个日夜的苦练，雕琢出他精准的射击技艺。1947年5月，在东北战场上连连受挫的国民党军由进攻转为全线防御，此时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决心趁国民党军兵力分散、关内援军未到之时发动夏季攻势，歼灭分散孤立的国民党军。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为扫除与北满、东满部队会师的障碍，决定夺取沈吉路中段战略要点梅河口。梅河口地处吉沈、四梅、梅吉三条铁路的交汇处，是分割南北满根据地的关键所在。数不清的碉堡、地堡环绕梅河口，可以说整个梅河口就是用工事构筑起来的。5月24日，决定南北满解放区命运的梅河口战斗打响。由于对手军情况侦察不细，攻城兵力未占绝对优势，步炮协同不密切，战斗进展不快。28日，张英旺所在的第三纵队7师19团奉命在城北方向投入战斗增援。部队冲到地堡防御阵地前时，敌人的火力突然变得异常凶猛，地堡群喷射着火舌，外壕的重机枪更是疯狂地扫射。

将战士们牢牢压制在开阔地上。师指挥所就设在炮兵阵地旁，七师师长邓岳立刻找到山炮营排长张英旺，下达了打掉重机枪、摧毁洋灰地堡的紧急命令。由于国民党军的地堡修得矮小，我军战士又离地堡很近，瞄低了就会伤害自己人，瞄得高了又打不中，因此这个命令执行起来难度很大。接到命令后，张英旺迅速行动，他加固了炮位，沉着冷静地瞄准目标。第一发炮弹飞出炮膛，在地堡前炸起了一股黑烟，由于弹着点偏高，没能命中目标。但张英旺并未气馁，立刻调整角度。第二发炮弹如雷霆贯日，将敌重机枪手连同武器轰向半空。紧接着第三发炮弹精准洞穿水泥地堡，胜利完成师长交给他的任务。三发炮弹三个弹着点，勾勒出中国炮兵对胜利最精准的注解。冲锋号随即响彻云霄，战士们踏着由炮火开辟的道路，将红旗插上梅河口守军阵地上。此战不仅打通了隔绝一年之久的南北满解放区，更创造了我军指哪儿打哪儿的炮兵传奇。张英旺因其出色的表现荣立特功一次。1950年9月，他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并荣获神炮手等光荣称号。那穿透战火的三声炮响，为敢打必胜写下最炙热的注脚。当硝烟散尽，张英旺以血性铸准星，以经济立锋芒的精神，终将在新征程中迸发出超越时空的力量。

为切实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防线，有效预防和杜绝溺水事故发生，进一步强化幼儿及家长防溺水安全意识，近日古塔区保安街道民治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携手辖区幼儿园开展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全方位守护幼儿平安健康成长。活动中，社区志愿者结合幼儿年龄小、安全认知薄弱的特点，摒弃枯燥说教，采用童趣化、通俗化的讲解方式，通过情景提问、安全小事故、典型案例警示等形式，生动形象地向孩子们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本次联动防溺水宣传活动有效填补了幼儿安全认知短板，进一步夯实了家园社协同育人、共同护安的安全防护体系。下一步，民治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持续聚焦未成年人安全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防欺凌、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主题安全教育活动，不断深化家园社联动机制，织密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为辖区幼儿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近日，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2026年暑期返家乡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活动圆满收官。这个夏天，青年学子们以遗址和陈列馆为生动课堂，在为期近两个月的社会实践中，完成了从历史倾听者到红色精神传承者的转变。为帮助大学生志愿者尽快适应岗位需求，保护中心精心组织了系统规范的岗前培训，内容涵盖规章制度、服务内容、战史知识、礼仪规范及现地教学等。通过培训，大学生志愿者们系统学习了配水池战斗的历史脉络，掌握了规范的服务用语和接待礼仪，也明确了各岗位的工作职责与服务标准，迅速完成了从了解历史到服务阵地的角色转变，为后续志愿服务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大学生暑期返家乡志愿服务实践活动通过沉浸研学、专业培训、岗位服务与红色宣讲的有机结合，让青年学子在知行合一中

0: 实现思想升华，以历史的温度砥砺信仰，在奉献的实践中体悟价值，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让红色基因在青春实践中焕发新的时代光芒。为扎实推动全民健身战略纵深开展，常态化推进青少年体育普及工作，筑牢辖区体育人才储备根基，近日锦州上坤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在太和区正式揭牌成立。为市区两级整合社会体育资源，常态化开展少儿足球普及教育，系统化推进青少年足球人才培训工作，搭建全新专业化阵地，太和区始终鼓励社会体育力量参与青少年体育普及工作。下一步，太和区将持续整合优质体育资源，大力推广青少年各类运动，引导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户外体育锻炼，强健体魄，锻炼意志，持续营造全民健身氛围，推动辖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平安，麻烦你们了。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平安只有你这个妈妈，啊，睡吧。

我会马上来陪你们。

0: 香。
1: 小顾怎么样了？
0: 啊，情况挺稳定的，有我在啊，你就放心吧。
1: 看这样子就让人心疼，你要注意身体，别太累着了。
0: 跟那些战死沙场的人比起来，我这点不算什么。不值一提。
1: 大妹子情况不太好，现在连平安也不理不睬的。你要能抽出空的话，就回去看看。
0: 她是不是醒了？
1: 你姑妈觉得像。
0: 湘君如果真的清醒了，那她是无法接受平安的这件事。
1: 她也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也不喝的，要奶奶盯着，才勉强扒了两口，做做样子。我们都快急死了。

0: 奶奶，您叫我。
1: 湘君，快来，来坐。顾家来人了，今天准备在医院把他们俩的婚事给办了，这样呢，也了了我们两家的一桩心事。
0: 这是好事儿啊，小姑要是真上了战场，这香香可有的等了。
1: 顾家呢，也是厚道人家，他不计较我们没有像样的嫁妆，他就冲着香香这个人就闹了定，以后对香香啊，我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0: 湘君呐、
1: 啊，哎，
0: 这三个孩子当中，你是老大，以后家里的事儿你要多分担一些。这是库房和地窖的钥匙，你把它收好了。还有，我总觉得这些年我太亏待你了。这是我的陪嫁首饰，你也把它收好了，以后家里要是碰上什么难事，它还能派上用场。
1: 不行了，奶奶，这么多年是我对不住你们。
0: 湘君呢，我养了那么多孩子，你是最让我省心的一个。当初你妈怀不上，你是我一步一磕头从南岳庙里求来的女菩萨呀。
1: 奶奶，
0: 好孩子。

0: 雪花，哎，看见顾清明了吗？
1: 顾清明，没看见啊。
0: 表哥，你看见顾清明了吗？

0: 不行行，你也有今天的。
1: 你躺在这儿干什么呀？赶紧起来！

0: 嫁给我吧，天空染成了灰色。香香，不和你开玩笑，今天是你的好日子，我还真有点舍不得。顾大哥，以后香香就交给你了。你的伤还没好呢，乱跑什么呀？
1: 好，我不乱跑，你也别乱跑。从今以后啊，都听你的。

0: 别怪我们瞒着你，小顾伤好了以后就要归队，你大姐现在这个状况，妈妈和奶奶连门都不敢出，所以非常时期一切从简，趁这个机会把你们俩的事情定下来，我们两家也就心安了。
1: 亲家跟我说的是，我父亲也是这个意思，父亲老了身体也不好，就怕看不到儿子成亲孙子出世，你们胡家的恩情我们会记得。
0: 严重了，严重了，大小姐不必客气，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嘛。
2: 顾先生，顾大小姐，我们事急从权，这样，今天我就做个证婚人，等我们赶跑了小鬼子，我一定到二位府上去讨杯喜酒喝。
0: 甚好甚好，那就有劳方师长了。哎，
2: 不客气。
1: 金家公，该叫方军长了。还没有恭喜方军长荣升呢。
2: 客气了，客气了，顾大小姐。有什么话跟新娘子要说啊？
3: 香香，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好，胡小姐，你有什么话要跟他说吗？战场上枪炮无眼，我只求他能活着回来。
1: 走回的。

0: 哥。
1: 嗯。这大清早的跑这来干嘛？
0: 这是在大姐枕头底下找到的，我们平时都是一片一片喂给她的，可没想到她都藏了起来，奶奶和姑妈很担心，所以让我来找你。

0: 大妹子，大妹子，
1: 奶奶，
0: 大妹子，
1: 奶奶，怎么了，奶奶？
0: 你看呢？大妹子不见了。哎，你知道她会去哪儿吗？

0: 你想干嘛？你是不是想从这儿跳下去？
1: 陪你，表哥。几年前你嫁人的时候，我天天在这儿徘徊。那时候我很天真，我总认为你能够抛下一切来找我，让我跟你走。这么多年过去了，选择权又交到了你的手里。
2: 你要是真的能抛下家里的老老小小，从这儿跳下去，我还是跟你走。表哥，其实不用对我这么好，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胡湘锦了，我现在姓徐。
1: 知道我们回不到从前了，可我还是想跟你说一句：不管你姓什么，我永远都是你的家里人。既然是一家人，你能不能跟我好好说一说？
2: 为什么一定要死，表哥？你不懂，君山和平安。 天晚上来找我，我实在是想他们，我想的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我从小就没有父母。 我能够理解失去亲人的痛苦，所以，我从小就有个信念：为了秀秀，我一定好好的活下去。而在你为失去亲人而痛苦的时候，你有没有好好的想过，有一个人因为你而痛苦着，那就是你的妈妈。你要是真的这么死了，奶奶和姑妈他们能好好的活着吗？

走吧，跟我回去，毛毛还在等着你呢，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妈妈，他不能再失去你。

0: 上辈子的心已经死了，
1: 我知道，
0: 我会盯住他的。

0: 让他过了这个坎儿，你看呐，我老了，我能盯住他一时，我盯不了他一世啊。
1: 奶奶，你什么都别说了。湘君永远是我的大妹子。

姐夫，这杯酒是我这个做妹子的感谢你的，你一定要喝。

0: 徐大哥，我们赢了，我们阻挡他们三次，这次不是吹牛，是歼敌五六万的真正大胜仗，你知道吗？从淞沪打到今天，又或者是说，从甲午战争打到今天。 我们从来没有打过一场这么痛快的大胜仗。我想跟你说的是，我知道我们的敌人有多强大，所以当年我们才会参军。我和你一样，我上战场不是为了求死，是为了求生，是为了求整个家的生，求整个民族的生。 徐大哥，真的，你不需要为了那些蠢蛋的所作所为而感到愤怒，因为我们的后代，他们会知道，在长沙，在你薛君山的家乡，打过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胜仗，这场大胜仗，有你薛君山的一份，我不知道。 这场战争还要打多久？但是我答应你，只要我活着的一天，我就会替你照看好这个家。你放心，你可以好好安息了。
1: 如果你在天有灵的话，就请你保佑我们这个家平平安安的吧。

我看这两天，莫小弟在家跟进跟出的，气色还不错嘛。哎呀，现在军饷又加了，他又升官了。昨天跟他喝酒，还是他结的账。哎，现在他一个月好像有4块大洋。 真是苦尽甘来呀！

0: 你看，我到长沙也有些日子了，却因为手头紧，只好赖在薛大哥家里。现在薛大哥也没了，我就不好意思再住下去了，想找个事儿做。顾长官，不知道您那儿有没有合适我的差事？哎，还差不差个副官？
1: 我身边的副官是清水衙门，没什么可捞的。
0: 看您说的，我跟着您还捞什么呀？
1: 我可不敢用跟赌方拜把子的人。
0: 进，马上进。

0: 你看。
1: 哦，奶奶。
0: 湘君，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听表哥说，安福福利院那边缺人手，我想过去帮帮忙。
0: 好，毛毛，你也去吗？
3: 我也去。
2: 奶奶，那我们先走了。
0: 嗯。

0: 你弄了，没事。钱给大姐没有？还没有呢。
1: 为什么不给？奶奶说你又不是入赘到我们家来的，他们不能要你的钱。
0: 别把我当外人了，姐姐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多给点钱也是应该的。我也是这么说的呀，
1: 可是姐就是不要，还非得把她跟奶奶的首饰给你。
0: 香香，你看这样吧，钱你还是要给，你就别说是我的军饷，说是你的钱，就说我嘴馋的不行了，要他买点牛肉给我吃，你看这样行吗？
1: 不愧是我香香的丈夫，聪明。哼，
0: 那是。
1: 那我再给你做几斤腊牛肉，你带给莫小迪他们一块吃。
0: 好啊，没问题。嗯。
2: 你来看看这个吧，这个料子好，值钱。你抽空啊，把它拿到当铺去，去看看。
3: 妈，这可是你最好的东西了，您还是留着吧，先别动。我那儿还有些钱和首饰。你别瞒着我了，你已经当了两件袄子了，还有一件。 是你的陪嫁，首饰啊，我看就都留给秀秀吧。要是小满还闹的话，我也不能硬留着她做胡家的媳妇，咱们得让她风风光光的嫁人。
4: 妈，儿孙自有儿孙福，您别太操心了。
5: 奶奶，妈，
1: 哟，
4: 这是我的薪水。
1: 40块，40块，
5: 又胡说！工厂开一个小工能给40块，那我也给他们卷烟去。
4: 奶奶，我不是学过算盘吗？我还帮他们算账，等于我一个人呀干了2个人的活。真的？可辛苦了。
5: 哎呦，好孩子，辛苦你了啊！
4: 奶奶，那我走了。
0: 嗯，走了吧。
5: 嗯，
0: 好。

0: 小雷哥，走吧，走吧，走吧，小马，小马。到底什么时候把房契赎回来啊？现在大姐去福利院了，奶奶和姑妈接着管家，这事要是被他们发现，你就没得救了。
1: 男人干点大事你就别想七想八的了。你小笨脑袋瓜啊，就想想今天晚上吃什么吧。对了，我给了妈40块钱，叫她买点95斋五香牛肉干。
2: 这是我们这个月的还款。
3: 看来你们这个炕手工厂生意不错嘛，这个月居然提前了2天还钱。
2: 嘿，这也多亏老板您的帮忙，也亏我眼光好。您别看炕手工厂地方小，人也不多，那挣钱可真快，下个月要是效益好了还能更提前呢。
3: 好啊，玩两把。
4: 你走吧，你先把钱存上这儿。
5: 快快，走走走，钱，
4: 让会，明天再玩啊！
5: 快，走走，
6: 完了。
1: 看，就算不在湘潭，我也有自己的厂子。
7: 以前跟着队长吃香的喝辣的，哎，现在队长没了。这长沙人就不把我放眼里了，连他妈米铺子的人都赶我走。唉，要不我犯得上想加入这炕手工厂，还用得着借这高利贷？
1: 高利贷？怎么就成了高利贷了？
7: 嗨，别神经兮兮的，这高利贷就是个叫法，老汪就是看在我的面子上，这利息才少收了点。
1: 也是光棍一条，我们房契都押上了。
7: 你担心个屁呀！看看我给咱找这生意，才一个多月就赚了240块。兄弟，你要不是咱队长家的人，这种好事儿我能找你？哎呀妈呀，这下个月就480块，再下个月，你算算。最多3月就能把房契赎回来，你白捞个工厂。就是呀，你得多注意着秀秀，别对他那么不冷不热的。你要热情点，哄他高兴了，你再偷房契的事才能瞒得住。就把他娶了吧，
1: 秀秀不会说的。
7: 那你不娶我娶，我娶了他也不会说。
1: 我再说一遍，别打秀秀主意。好好干。

0: 怎么了？
1: 我知道你马上就要走了，我想跟你生个孩子，这样你走了以后，我就没那么想你了。
0: 傻瓜，
1: 我说的是真的。

0: 不会吧，才100块钱，怎么这么少啊？都在这儿了，还能有赚头，就知足吧。可是你当初不是说卷烟的生意好做，后方需求量大吗？
1: 没错，是我说的。可现在是什么时候？常德那边局势紧张，你现在运什么都别想过去。
0: 这还是咱运气好，这批货赶得快，开战之前过了湖南，才把本钱保住。不然的话。
1: 可就要血本无归了。
2: 可是我当初抵押房契的合同已经到期了，没钱我拿什么赎房契？这帮高利贷是六亲不认，说做你手哥，他就不给你留根儿。
0: 早知道这样，我当初就跟人一起把资给撤了就好了。
1: 这世上咱没有后悔药吃，已经这一步了，抱怨也没用。
0: 哥不是也欠着你屁股债吗？
1: 谁知道咱们那么倒霉，这刚一赚钱就又开战了。
0: 那你说怎么办？这些烟草要再这么放着，受了潮，咱们还是血本无归。
1: 你找个地方存起来。
0: 往哪儿存呀？
1: 办法总是想出来的嘛。让哥好好想想。
0: 你别拿这些烟丝的主意。你要是敢拿这些烟丝去还高利贷，我跟你拼命！
1: 你想哪儿去了？我是那种人吗？
0: 这个说不准。
1: 那好，就算你不相信我的人品，那你应该知道我这人胆小吧？你家可是有顾清明那座真神，我敢得罪你吗？
0: 知道就好。

0: 吴少爷，我们老板说找你陪他。
1: 我有事儿改天吧。
0: 我们老板可说了啊，你要是今天不去，那明天就没这么好心情了。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包裹快递。
1: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0: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开海迎丰收，千帆逐浪行，2026锦州湾秋捕开渔大幕正式开启；
0: 开学起新逐梦行，我市各学校多彩活动上好开学第一课。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1号中午12时，随着2026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渤海海域全面解除禁渔，2026锦州湾秋捕开渔季正式启动。锦州中心渔港内歌声飞扬，汽笛鸣响，沉寂四个月的渔港再度热闹沸腾，处处洋溢着迎接秋捕的喜悦。渔船拔锚起航，乘风破浪，开启新一轮秋捕作业。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渔船整齐停靠码头，五星红旗在船头迎风飘扬，渔港码头人头攒动，大家共同见证开海盛况。舞台上，渔家特色歌舞轮番登台，欢快的旋律伴着海风回荡在码头，演员们用接地气的表演诉说着渔家人对大海的感恩，对丰收的期盼，台下阵阵喝彩声，掌声不断，同时夹杂着大家的说笑声，交织成独属于渔港的热闹交响曲。秋捕开启，最开心的当属渔民，看着眼前熟悉的大海，他们眼里充满了希望。
2: 今天开渔了，然后我们渔民心情都非常高兴。休渔期，我认为不仅养好了大海，还养足了咱们渔民的精气神儿。然后咱们出海，渔民出海之后，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然后渔业的法律法规要遵守。希望大家出海之后都平安归来，满载而归。
1: 开渔既是渔民期盼的丰收节点，更是海洋渔业执法监管的大考。为保障本次开渔季安全有序，开渔前夕，相关部门加大执法力量，下沉各渔港，对辖区渔船开展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坚决落实不安全不出海的刚性底线，把风险隐患化解在出港之前。同时，面向广大渔民开展普法宣传，宣讲渔业法律法规、海上避险、进出港报备等制度要求，推动实现从靠海吃海向养海护海、文旅兴海理念转变。
3: 本次开海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概括出来有三个心。第一个心啊，就是新法规，这是国家渔业法颁布实施以来第一次开海。第二个心啊，就是新造渔船，这是自去年木改钢专项工作启动以来，新造渔船批量集中下海的一次开海。第三个心呢，新的管控措施，这是辽渔安智慧监管平台全面投入使用的一次开海。
1: 随着秋捕正式启动，鲜活肥美的各类海产品很快就会陆续上岸，丰富百姓的餐桌。同时，我市将持续做好海上常态化监管，兼顾资源保护与渔民增收，让蓝色粮仓源源不断，惠及千家万户。9月1号，全市中小学高校迎来秋季开学第一天，我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一堂堂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为广大学子开启崭新学年，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调整身心状态，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新学期伊始，解放教育集团肇东小学举行《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秋季开学典礼。活动凝聚家校协同育人合力，邀请家长代表来到现场，共同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典礼借助情景剧、情景表演等形式，带领同学们感悟不同时代少年的责任与追求。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形式特别的开学典礼，这堂不一样的开学第一课让我印象深刻。新学期我要好好学习，努力成长，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活动现场，红色故事宣讲、特色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红色精神与科学探索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中。此次开学典礼既是新学期的开端，也是一堂鲜活的思政教育课，激励全体学子怀揣理想，在新的学期奋勇向前。
4: 本次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开学典礼，我们是以时间为脉络，串联古代、近代、现代少年的精神追求，把传统文化、红色教育、科技教育融为一体。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沉浸式的思政课堂，让每一位孩子懂得读书的意义，通过远大的理想，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在新学期向阳生长，奋力烛光。
1: 初中校园的开学第一课更加侧重思想引领与身心调适。市第八初级中学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开学主题教育，各班组织学生观看辽沈战役相关视频，回望红色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同时，围绕校园安全、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主题班会有序开展，帮助学生快速收心，调整学习状态，从容迎接初中阶段的学习生活。新学

0: 期新起点，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又充满期待。每一位老师都会认真工作，脚踏实地，不断突破自我，同时也祝愿身边的每一位同学不负时光，不惧挑战，在校园里收获知识，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在我市高中开学典礼更突出励志奋进，激励学子砥砺品格。

0: 报复。
1: 1968年，凤凰山转播台全台职工联合部队战士开山劈石，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盘山路，又在峰顶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了一条79米长的战备山洞。自此，凤凰山上发出的无线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0: 刚到二零四的时候，高兴台有流行个口号，说他以高兴为先，以艰苦为荣。但这个口号得激励下去，进步怎么苦怎么累呢？觉得自己从农村抽到上来有工作了，还挺高兴的。所以对工作也挺珍惜，也挺热爱。尽管学习费劲，但是也尽量的刻苦去学习。后来我们实际也觉得文化不足啊，后来就是那上边呢，又从广播学校，就他们就是尹台长，他们是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充实到二零四台来了。
1: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世，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二十余年的熟悉面孔出现在眼前。
2: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哎，小鱼子，我先来，我先来的，我必须贵姓？
4: 我姓孙，
0: 先来的。哎呀，变化太大了，
3: 是吗？
0: 哎，就是旧貌换新颜啊。
3: 先刚开始看这个路有点变化
2: 啊，是
3: 路原来
2: 走到大门口变化也大，嗯。
0: 过去破破烂烂的
3: ，你看看一会儿，你看看里面，看看有什么变化。我刚才
0: 书记的
3: 79岁，我刚才我说，你说79岁身体多好。
1: 走入尘封的山洞，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潮湿阴冷的味道。和激情燃烧的回忆，
2: 陪练室啊，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调频机房，哎，调频发射机，你领我调设备以及建厕所，我那个历历在目。
1: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洞外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以世袭罔替了30代，
2: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使了，你搬一下看看。哎，可以，能搬动。哎，这切换完成。这个很像你曾经用过的表，真像。
0: 老式的，老式外用表。1970年岁。
1: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重逢时，却已是暮年。
0: 我的一生几乎消磨在这个机房里，怀念退休多少年，做梦还有时候梦到在机房里边这个维修机器处理故障，当时的场景有时候历历在目。
1: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几部大功率发射机同时运转，密闭的山洞很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山顶洞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2: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看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就那么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
0: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怎么就是山顶洞人。
1: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2: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啊，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响
0: 耳鸣
2: 头疼。
0: 都在一个微微空间里面，就发射机就是一工作，这个噪音响就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了。
1: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地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值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2: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主任，水主任就可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就。

0: 开始调，调整完了以后，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仪器10分钟以后，它又开始失血了，失血你还得调，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值班这个强度也高，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1: 就是自己也有过失误，造成过轻伤，自己也是突袭棘手。
2: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1: 这小环境是艰苦，但是小时候自己呢，这个书没白念。我虽然我念的高中以后，我来了我那个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危难发现的地方面，觉得自己呢有能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虚度光阴。
0: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这个场地戏里哈，多少总觉得，哎呀，我这书是不是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反法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舍不得自己的专业。4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忆起来，我觉得自信满满，还是觉得。哎呀，我在20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2: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4层机房楼。5年后，隋如科光荣退休。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尹继东，则传承着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0: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只是炊事员炸完菜拿上来以后，一看这个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挽回了这一条生命吧。
2: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付之笑谈。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全面数字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2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值机员的负担。
0: 啊，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生。
2: 如今，各高山台站，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人。
3: 天堑塔，隋如科；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天地间。
2: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家，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家庭。中秋，集市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4: 晚娘，过来一下，让妈妈这来。
2: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4: 我俩结婚前

0: 201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几乎5月和11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7年一次没赶上过。
1: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她，都会异常忙碌。
0: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然后6点半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点半的时候，我再回来接她，然后我再给她洗漱，再给她送上学。
2: 这是我娃娃上山的有日出，还有大山，还有树，还有大耗子，底下有小花，有小草。
3: 嗨，闺
2: 爸爸，
3: 女。
2: 今天
3: 哎，
2: 你吃饭了吗？
3: 爸爸吃了，想爸爸了
2: 我
3: 吗？
2: 想你了。
1: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
3: 想你了。
1: 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4: 孩子的时候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的责任。
1: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7年前，王明哲在父亲期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7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定传输。
4: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联欢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赶不到一块儿啊。
5: 一连工作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后期改为5天，那时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应该父母在场的时候吧。父母到不了场，包括有时家长会，人家安家长会就这一天，但是咱们这天就在这班上，你就去不上，亏欠是有的，弥补，那也怎么弥补啊？弥补，呵呵，时间已经过去了。
6: 今晚人有聚散，月有盈亏，但四季的流转，就像我们身旁的万里长江一样，浩浩荡荡，永远向前。
1: 实际员在值班过程中很少留意节目的具体内容，只关注信号监测数据，但在今夜，一首歌曲令父子动容。

0: 就像刚才唱那首歌似的，父亲老了，
1: 入职近十年多了，进步很快，我很欣慰的。我也觉得是，还行。但是我说你还这样下去，不会给老一辈丢脸。
2: 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陪伴，加之高山台人沉默寡言的共性，使父子之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但在这一刻，这层隔阂消失了。月球公转到了近地点时恰逢满月，全年最大的超级月亮出现在中秋之夜。这轮明月见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为家的忠诚和担当，也见证了他们的老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7天前，所有转播台

0: 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期连山关转播站，今夜值班的是站长王文斌与副站长陈铁英。在重保期，各台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已陆续退休了5人，唯一的青年职工参加了驻村工作，全站仅剩7名老职工。那时他们只能动员家属陪同值班。
1: 这个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在这三年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嗯，
2: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啊？
1: 哦，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0: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两批新人，其中4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职工身上，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3: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了，都80多岁了，80好几，86、7、87、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呢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吧，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这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嗯，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要放在第一位。
0: 晚上7点，距春晚播出还剩1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1: 每次到重保期，为了确保这个安全播出，省局对我怎么全省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0: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3: 每个人就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认可。今天呢，按照我们这个当地的习俗，有这个荤的，有猪爪，还有鱼。那个啃的猪爪呢，一般的我们买就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就是新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个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啊，就这么个意思。啊，鱼就是年年有鱼嘛，啊，就这个寓意。
0: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在炒锅和锅铲悦耳的碰撞声中，迎来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喜庆的氛围让早已对节日麻木的王文斌内心也出现了一丝波动。今天是小女儿毕业工作后第一次回家。
1: 9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儿这入职才4个月吧，完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嗯，
2: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吧。
1: 嗯，那是，那个他也挂念我们，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这个牵着父母的心。
0: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静。

0: 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1: 因为在这个重要期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啊，那个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换着吃。如果说这个重要时段过去之后了，也今天过年，毕竟是两个人，一个人好像过年，和平时还不一样。过年那个节日的氛围虽然是人少，但是呢，那个我们俩还想坐在一起，简单的唠几句家常话吧，家常嗑，
0: 举国欢庆，春晚仍在继续。21时50分，春晚沈阳分会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璀璨夺目，塔上歌手激昂的歌曲，次次呼唤着东北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未来就我能飞扬着黑色的火种，一直在闪耀基地，让我们热血燃烧，初心明确，中国人顶天立地，
2: 咱们都回家乡呗。
0: 东北振兴的信心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1: 作为辽宁的广电人，应该说对辽宁的一个彩电塔都非常熟悉。那个作为我们来讲呢，那个我们的信号源之一微博信号就是通过辽宁彩电塔一站一站传递到我们单位来的。那个今天呢，那个能够在那个春晚上啊见到咱们辽宁彩电塔这么辉煌，这么亮丽，这么漂亮，我呢又坚守在这个重保期的一线，所以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使命也非常光荣。

0: 四季轮回又是一年，新的一年又将有一批高山台人离开热爱一生的广电事业。义乌驴山转播台田简学正急迫地将40余年的经验传授给最年轻的值班员。在这些铁塔下，他见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高山台人离开高山，而下一位即将是他自己。
1: 中学毕业都过来了，感情都跟自己家一样，以台为家嘛。也父亲也一辈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工作将近40年，也是这样。对于高山还是比较有感情的，也希望那个年轻一代能够成长起来，像老一辈高山人一样，志在高山，扎根于高山。
0: 千山转播台值班长张傲又一次走遍了台站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如同蚂蚁巢穴般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恋。
2: 真多年了在这个岗，尤其咱们这个台站都是靠我们这个双手一点点建设出来的。从一个最开始这一个小二楼，现在往下有2层，南山的还有那个3层，都是咱们一手就是扩建呐、从微博站呐转播到这个发射台呀、一点点建成的，真是很留恋。虽然还有几个月，但是心里头有点不舍。是这个高山，就是毕竟40年了，有还是感情还是有的。比较舍不得。

然不语，深情地望着一代人渐渐老去，一代人渐渐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年轻的肩膀能否扛起高山广电艰巨的责任，能否传承忠诚奉献担当的高山精神，这是他们需要交出的答卷。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举行2026圆梦高考助学金捐赠仪式，为家庭经济困难高考学子发放助学金；易县扎实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黑山县开展知家乡、爱家乡、见家乡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传奇炮兵张英旺。
0: 近日，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2026圆梦高考助学金捐赠仪式举行，为家庭经济困难高考学子发放助学金，用社会爱心助力学子开启大学新生活。
1: 捐助仪式现场，受助学子依次登台，双手接过助学金，学生家长、志愿者与各界爱心人士共同见证这份温暖时刻。
2: 感谢星星之火爱心协会，感谢各位爱心人士的无私奉献，未来我会持续努力，不断奋斗，将这份星火传递。
1: 据了解，2016年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发起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广泛号召本地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伸出援手，汇聚多方力量，帮扶寒门学子。今年该项目共资助48名学生，发放助学金19.2万元。
3: 我们律所参与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的助学金捐赠活动已经10余年了，看到每一个孩子能够学有所成，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我们非常有成就感。我们希望呢，这种公益活动能一直坚持下去。
1: 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开展10年来，累计资助学生383名，投入助学金153.2万元。
4: 圆梦高考助学活动的持续开展，不仅圆了困难学子的求学梦，更重要的是唤起了全社会关注教育、支持公益的热情，为爱心永续相传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0: 近年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以1234党建工作体系为抓手，推动党建与教学科研、学生培养、社会服务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高校基层党建新路。
5: 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推出1234党建工作体系，即锚定政治引领一个核心，构建规范化与品牌化两大体系，抓实党建与业务三项融合，推进全过程育人四项行动。学院党总支还依托学习通 APP 搭建专题客群，年覆盖1.5万余人次。在组织建设上，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培育党建加志愿服务、党建加思政教育、党建加红色传承三大品牌微党课、沉浸式思政课，红色研学扎实开展。
6: 今后我会持续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讲台，服务师生，发挥专业优势，传承红色基因，始终践行教书育人的初心。
5: 在实践育人上，学院创排了红色舞台剧《破晓对话永恒》，科研教学上多项成果走进课堂，社会服务上，红色先锋队年开展各类志愿服务30多次，同时学生党员还自制反诈短视频或公安部门肯定推广。学院还与社区、企业、纪念馆多方联动，已形成育人格局。
3: 我们计算机科学学院党组织牢牢锚定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创新构建了1234

0: 党建工作体系，以党建为总抓手，打通育人全链条。我们坚持理论铸魂，夯实政治根基，融合计算机专业特色，打造沉浸式红色思政课堂。同时呢，以党建赋能科研创新，推动科研成果反哺人才培养，联动校企管社区，搭建协同育人平台，切实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
1: 从一部舞台剧到一堂微党课，从一次志愿服务到一段反诈视频，学院党总支打造的1234党建工作体早已不是纸面上的数字，而是师生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是扎根在育人一线、生长在师生身边的力量。为切实落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惠民政策，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连日来一线周密部署，多措并举，有序推进助学贷款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的底线。办理现场秩序井然，工作人员耐心接待每一位学生和家长，经办人员仔细核对学生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并细致讲解贷款年限、还款注意事项等内容，引导学生完成线上信息填报、合同签署全流程。一笔笔助学贷款业务有序办结，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扫清求学路上的障碍。
2: 今年以来，我县大力推进助学贷款工作，在三所高中和中职学校设立了贷办点。2026年截止目前，共办理助学贷款948笔，金额1600余万元。
1: 下一步，义县教育局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强化政策宣传，全力提升助学贷款便民服务水平，切实做到应贷尽贷。近日，知家乡、爱家乡、见家乡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在黑山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举行。决赛现场，参赛选手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所见所感，深情讲述黑山红色历史底蕴、特色发展优势和城乡崭新变化，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黑山青年心系故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整场比赛催人奋进、鼓舞人心，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学子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真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产生了1、2、3等奖及优秀奖，所有选手均被授予黑山县推荐官。
3: 演讲比赛对于我而言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比赛，也是我去重新了解家乡、了解黑山的一个契机。在我整个的备赛过程中，对于素材的一个梳理、稿件的书写，这些呢都是我去进一步了解家乡、触碰家乡的一个红色文化、红色历史的一个契机。未来的话，我也会积极参加这种宣传家乡、热爱家乡的一些活动，用声音传播家乡力量，不断的去向同学宣传黑山的独特之美，继续努力的去学习专业知识，未来呢有幸能够回到家乡去建设家乡。
4: 这次演讲比赛对我来说，不仅是一次自我能力的提升，更是一次了解家乡的好机会。通过这次演讲比赛，我更多的了解到了家乡的农产品、农业的发展以及产业园区的发展。相信我们的家乡以后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也会在以后的路上更加勤学笃行、砥砺前行，用自己的专业本领来回馈家乡，投身到家乡建设当中。
1: 未来黑山县将搭建更多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的平台，引导青年学子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实干与担当助力家乡发展。
5: 炮火映初心，炮声铸忠魂，传奇炮兵张英旺以炮为刃，在枪林弹雨中精准打击敌人，用精湛技艺书写战场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第八初级中学赵欣然将带我们回望峥嵘，探寻这位炮兵英雄在烽火中的热血篇章。
6: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赵欣然，来自锦州市第八中学7年8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传奇炮兵张英旺的故事。 在波澜壮阔的东北解放战争中，有一位从放羊娃成长起来的神炮手，他用担当丈量弹道，以热血校准炮位，用三发定乾坤的精准射击，诠释了革命军人对党的绝对忠诚与对胜利的执着追求，在梅河口战场上书写了人民炮兵的光辉篇章。他就是传奇炮兵张英旺。1920年，张英旺出生在山西省逢源县一个贫农家庭，从小以放羊为生，17岁参军，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炮校学习期间，张英旺便展现出火炮般的钢铁意志，骨子里的坚韧与无数个日夜的苦练，雕琢出他精准的射击技艺。1947年5月，在东北战场上连连受挫的国民党军由进攻转为全线防御，此时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决心趁国民党军兵力分散、关内援军未到之时发动夏季攻势，歼灭分散孤立的国民党军。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为扫除与北满、东满部队会师的障碍，决定夺取沈吉路中段战略要点梅河口。梅河口地处吉沈、四梅、梅吉三条铁路的交汇处，是分割南北满根据地的关键所在。数不清的碉堡、地堡环绕梅河口，可以说整个梅河口就是用工事构筑起来的。5月24日，决定南北满解放区命运的梅河口战斗打响。由于对手军情况侦察不细，攻城兵力未占绝对优势，步炮协同不密切，战斗进展不快。28日，张英旺所在的第3纵队7师19团奉命在城北方向投入战斗增援。部队冲到地堡防御阵地前时，敌人的火力突然变得异常凶猛，地堡群喷射着火舌，外壕的重机枪更是疯狂地扫射，将战士们牢牢压制在开阔地上。师指挥所就设在炮兵阵地旁，七师师长邓岳立刻找到山炮营排长张英旺，下达了打掉重机枪、摧毁洋灰地堡的紧急命令。由于国民党军的地堡修得矮小，我军战士又离地堡很近，瞄低了就会伤害自己人，瞄得高了又打不中，因此这个命令执行起来难度很大。接到命令后，张英旺迅速行动，他加固了炮位，沉着冷静地瞄准目标。第一发炮弹飞出炮膛，在地堡前炸起了一股黑烟，由于弹着点偏高，没能命中目标，但张英旺并未气馁，立刻调整角度。第二发炮弹如雷霆贯日，将敌重机枪手连同武器轰向半空。紧接着第三发炮弹精准洞穿水泥地堡，胜利完成师长交给他的任务。三发炮弹三个弹着点，勾勒出中国炮兵对胜利最精准的注解。冲锋号随即响彻云霄，战士们踏着由炮火开辟的道路，将红旗插上梅河口守军阵地上。此战不仅打通了隔绝1年之久的南北满解放区，更创造了我军指哪儿打哪儿的炮兵传奇。张英旺因其出色的表现荣立特功一次。1950年9月，他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并荣获神炮手等光荣称号。那穿透战火的三声炮响，为敢打必胜写下最炙热的注脚。当硝烟散尽，张英旺以血性铸准星，以经济立锋芒的精神，终将在新征程中迸发出超越时空的力量。

0: 为切实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防线，有效预防和杜绝溺水事故发生，进一步强化幼儿及家长防溺水安全意识，近日古塔区保安街道民治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携手辖区幼儿园开展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全方位守护幼儿平安健康成长。活动中，社区志愿者结合幼儿年龄小、安全认知薄弱的特点，摒弃枯燥说教，采用童趣化、通俗化的讲解方式，通过情景提问、安全小事故、典型案例警示等形式，生动形象地向孩子们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本次联动防溺水宣传活动有效填补了幼儿安全认知短板，进一步夯实了家园社协同育人、共同护安的安全防护体系。下一步，民治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持续聚焦未成年人安全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防欺凌、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主题安全教育活动，不断深化家园社联动机制，织密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为辖区幼儿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近日，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2026年暑期返家乡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活动圆满收官。这个夏天，青年学子们以遗址和陈列馆为生动课堂，在为期近两个月的社会实践中，完成了从历史倾听者到红色精神传承者的转变。为帮助大学生志愿者尽快适应岗位需求，保护中心精心组织了系统规范的岗前培训，内容涵盖规章制度、服务内容、战史知识、礼仪规范及现地教学等。通过培训，大学生志愿者们系统学习了配水池战斗的历史脉络，掌握了规范的服务用语和接待礼仪，也明确了各岗位的工作职责与服务标准，迅速完成了从了解历史到服务阵地的角色转变，为后续志愿服务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大学生暑期返家乡志愿服务实践活动通过沉浸研学、专业培训、岗位服务与红色宣讲的有机结合，让青年学子在知行合一中实现思想升华，以历史的温度砥砺信仰，在奉献的实践中体悟价值，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让红色基因在青春实践中焕发新的时代光芒。为扎实推动全民健身战略纵深开展，常态化推进青少年体育普及工作，筑牢辖区体育人才储备根基，近日锦州上坤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在太和区正式揭牌成立，为市区两级整合社会体育资源，常态化开展少儿足球普及教育，系统化推进青少年足球人才培训工作，搭建全新专业化阵地。太和区始终鼓励社会体育力量参与青少年体育普及工作。下一步，太和区将持续整合优质体育资源，大力推广青少年各类运动，引导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户外体育锻炼，强健体魄，锻炼意志，持续营造全民健身氛围，推动辖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吧。

0: 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哎，
1: 准时要睡吧？
2: 嗯，有点累了。
1: 去哪儿玩去了？
2: 看电影去了。
1: 跟谁去的？
2: 跟小孙去的。
1: 脸上好看啊？
2: 挺好看的。
1: 叫啥名儿？
2: 叫啥名儿？我给忘了。
1: 演的啥呀？
2: 您问这个干嘛？
1: 好的话，赶明儿我带你娘也一块儿看看去。
2: 我记不清了。
1: 看场电影，电影内容是啥都不知道。不是，那你看啥了？
2: 跟小尊唠嗑来着。爹，还有事儿吗？我累了。
1: 是这么着，这个你跟小尊呀，也都不小了，男女有别。出门在外总在一块玩啊，让人家指指点点的，对你不好，对小尊更不好。
2: 嗯，那我们不出去玩啊，我们在家玩。
1: 你不是在哪儿玩，是不能总在一块玩。
2: 可我喜欢跟小尊一块玩啊。
1: 喜欢也不行，你就算是为小尊好，你得躲得远点。能听爹的话吗？
2: 爹，我不能离小尊远点。
1: 为啥？
2: 我喜欢他。

0: 能把心里话都掏出来，啊！爹也把心里话都掏出来。从哪儿说起呢？远的咱不说了啊。就说那日本小鬼子，占领咱们整个东北开始，31年直到今天，这么些年了，他们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咱们中国人丢了多少命，吃了多少苦，你是没看见。
1: 仗打得老惨烈了，我看一眼够你记一辈子的。
2: 您看见过？
0: 我啥没见过？死了都不是全尸，那胳膊腿的哪都是，都分不出谁是谁来。我说孩子，这日本小鬼子跟咱们有不共戴天的仇，是咱们的敌人。
1: 小遵义家是日本的平民，他们也是被骗过来的，不能把这笔账算到他们头上。
0: 我不管他们是因为什么来的，我只知道他们是因为战争来的。
1: 国与国的战争，国家里的每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那你为啥还管小尊家的事儿？
0: 我管的是酒的事儿。
1: 小尊从来就没欺负过中国人，他是个好人。
0: 就算他没欺负过中国人，你也不能跟他在一块儿，绝不能。
1: 凭啥不能在一块儿？

0: 因为他是日本人。
1: 日本人也有好人，
0: 那也不行。
2: 那个，你俩别吵吵，有话好好说啊。
3: 爹，这是我的事儿，你就甭管了。
0: 什么叫甭管了呀？那你是我儿子，我不管你管谁呀？
3: 我这辈子就非跟小敦在一块儿。
0: 你说啥？
1: 我说我非跟他在一块儿不可了。
0: 你起来。
3: 不起。
0: 起来。
2: 哎，
3: 不起。
2: 说话归说话啊，不能动手。
0: 这场大仗多少人丢了命了，你倒好，还惦记起人家女人来了。你对得起死去的那些人吗？你对得起他们的在天之灵啊？
1: 别说了，我不听。
0: 打死你我！
2: 哎，这怎么还能伸手打孩子呢？你给我松手！
0: 心里说没国没家没米的畜生，留人是白吃饱，我打死算了。
2: 哎呀，住手！你给我放开！你给我放开！
0: 起来！
2: 哎
1: 呀，你住手！
2: 干什么？干什么玩意儿？
0: 你打我！
2: 打死你个活受呢！给我回屋去，走。哎呀，不是，走。
0: 你说这行
2: 不行了你？
0: 跟你别弄行。
2: 咋的？
0: 你到底哪伙的吧？
2: 啥哪伙的？一家人不都是一伙的吗？
0: 我请你帮我说话。那你咋还帮着他了呢？
2: 谁让你动手了呀？
0: 啊，动手了你就帮他。
2: 对呀，去之前你也没说要动手啊。
0: 你听那孩子说那话，啊，谁听了能不生气？
2: 那你也不能动手打孩子呀。
0: 我儿子，我还打不了了吗？
2: 就话子那性子，你打他能管用？回头再给他打犯病了，又一句话都不说，我看你咋整？
0: 我就是把他打傻了，打残了，打废了，也不能让他跟日本姑娘搞一块儿去。
2: 老陈啊，你先消消气儿行不？这感情官司是最难摆弄的，不是你一句话两句话啊发顿火就能解决得了的。日子还长，咱慢慢想办法啊。
0: 你看看，那俩人都缠一块儿去了，你不赶紧把他们俩分开了啊，那等缠紧了你就弄不动了。
2: 哎呀，怎么会弄不动呢？小尊才多大呀，他俩就算有那心不是也结不了婚吗？你等过几年没准俩人对不上眼儿了，自个儿就掰了呢。再说了，这小尊的爹娘保准也在中间横着呢。
0: 要这么说那我还是宽心些，但也得盯住了。
2: 啊，盯住了，只要你宽心就行了，没事儿，我出去忙去了啊。
0: 哎，不对呀、啊，我请你帮我说话去。
2: 嗯，
0: 到头来你是一句话都没帮我说，你还捶了我好几拳。
2: 是吗？
0: 那，在孩子面前你是讨足了好处了，我认为啊，咱这便宜占的有点大了。
2: 谁说我没帮你说话了？我不点头了吗？
0: 点头算说话？
2: 点头算赞同，咋不算说话呢？
4: 最近いろんな人に孫ちゃんが中国人と遊んでるって言われるんです。二人でとても楽しそうにしていて親密らしいんです。
5: あの噂の中国人はおそらく陳さんの息子じゃないか。
4: あなたも聞いてたのね。
5: 彼らは確かに仲良くなりすぎたかもしれんな。
4: 私が心配してるのはこのまま二人が仲良くなって恋人にでもなったら困るわ。
5: でもな、彼らはもうそんなことになりつつあるじゃないか。
4: でも孫ちゃんはまだ結婚する年齢じゃないわ。
5: それが人に恋しちゃいけない理由にならないだろう。
4: じゃあどうするの？私たちの娘が中国人を好きになるなんて絶対にダメです。
2: え、你干啥去？
0: 我就问我的为啥不吃饭。
2: 你这哪是问呢？还想动手是？

0: 包拯不动手。
1: 你能不能吃饭去？我去问。
2: 为啥不吃饭？啊？说话呀！
1: 哎呀，你能不能吃饭去？
2: 岁数越大，毛病还越来越多。
1: 说别人，你最能伺候。
2: 说我呢？
1: 哎呀。

巴子，巴子，娘进来了啊。

0: 二人，我听说小尊爹娘不让你跟他一块玩了。不让玩，咱就不玩呗。小尊还得学习，不能总玩。这姑娘还不有的是，回头娘给你找一好的。
1: 谁也没有小尊好，我就想跟他在一块儿。
0: 想在一块儿还不容易吗？娘给你出主意。嗯，你听娘说啊，小尊爹娘不让你跟他一块玩，主要是怕耽误小尊学习。那等小尊毕业了，你俩再在一块玩呗。
2: 那他毕业了，我们就能在一块了。
0: 你说的在一块儿，是啥意思呀？
3: 我喜欢他，我想娶他。
0: 华子，就算你想娶他，也得等人家到年岁呀。那小尊还小呢，要结婚也得等好几年后呢。你现在着急有啥用啊？听娘说啊，你现在呀，就该吃吃，该喝喝，该干什么干什么，嗯，你等小尊长大了，你要是还喜欢他，他也喜欢你，那这事儿不就成了吗？
3: 可我现在见不着他，心里空落落的，干啥我都不得劲儿。
0: 那你也得给我忍着，爷们儿嘛，还能让个女人给馋死喽？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去盯人家，回头把人家父母给惹火了，这事儿就黄摊了，知道呗？
3: 哦，
0: 行了，走，跟娘吃饭去。
4: 好，治标不治本，有啥用？要依我说呀，干脆来个快刀斩乱麻，一刀利索。
0: 那得多伤孩子心。
4: 多大了？孩子的，
0: 只要有爹娘在，多大都是孩子，得护着。
4: 儿女情长啊，哼，争气。
0: 谁没年轻过呀？谁没耍过呀？都一个味儿。
4: 你就说这俩孩子啊啊，一个是谁都看不上，一个是专门盯一个，这都中了啥病？这都是。
0: 感情的事儿啊，得慢慢来，急不得。你说不上哪天。啊，哪个人他就瞅对眼了呢？
4: 嗯，赶紧瞅对眼了吧，成了婚呀都搬出去住啊，你让我清鬼清鬼。
0: 老陈啊，你这脾气也得收收了，这么大岁数，这么大脾气，对身体不好。
4: 我也就是跟他吧，你换个旁人啊，我都懒得生气。
0: 解决不了的事儿就得先拖着，将来咋回事谁知道啊，是不是？你拖来拖去，没准就拖成了呢。
4: 不是拖成了，是拖散了。
0: 啊，对，拖散了，散。
4: 我算看明白了，你就是用这招，你把我拖得走的。
0: 那没办法，谁让我年轻来着？靠你，我还是靠得起。嗯，
4: 那到底把我靠你手心里去了。
0: 这听你这话音儿，好像是不甘心呐。
4: 当然不甘心了，死心塌地了吧？
0: 这话中听，我记着了。

0: 小孙，
1: 华子哥，你怎么来了？你找我有事吗？
0: 我就想来看看你，跟你说几句话。

0: 小敦。小尊，你咋哭了呀？咱不哭。
1: 耗子哥，其实我也特别想见你，但是他们总是看着我，放了学就得回家，哪儿都不许去玩，我在家里都快闷死了。
0: 小孙，你想去哪儿玩？我带你去。
1: 现在就去吗？
0: 咱们走。
2: 你咋不说话呀？你拿眼白看我干啥？
3: 哎，干什么？
2: 叫
3: 你
2: 不说话！
3: 哎呀，你真打呀你呀！
2: 打死这个不争气的！
3: 怎么？
2: 你还想打我吗？
3: 怎么回事？你别闹！爹，怎么回事啊？这是？
2: 你说怎么回事？我让他不要跟那个小尊总在一块玩，他就是不听我的。言下道好，那个小尊也不念书了，还是疯跑去了。
3: 有这回事吗？
4: 是我带小尊去的，不赖他。
2: 打死你这个不争气！
3: 怎么爹带你？哎呀！什么呀！你这是
2: 你说干什么呀？全是你给惯的。
3: 对，我惯的。你给我整屋去！走，花子跟姐夫。
5: 你
3: 姐的话不听了是不是？
2: 你还想打我呀？打我试试。
3: 别要钱，到时候放下花子。花子，棍子给我撂下！
5: 你要说话。

0: 粥锅，添两小壶。
1: 画画一直跟姑呢，
2: 忙着呢，
3: 这好几天没出门了，别憋坏了。
2: 别坏别坏吧，他要是再敢找那丫头去，我就把他腿给打折了。
3: 大哥，咱家画的真的不错，不偷不抢不惹事儿，多省心呢。
2: 你们怎么都向着他说话？
3: 那孩子嘛，
2: 总拿当孩子，长不成人。
3: 大哥子，咱得说句实话。这画子这孩子到了这个年龄了，他该是写狠文的时候了。那要啥都不想，不成大傻子了吗？
2: 我没不让他稀罕女人，你只是别稀罕日本女人。
3: 不是，你看，这孩子脖子梗梗的，那就是火憋的。赶紧给找个媳妇儿，成了婚，泄了火，他就好了。这回您听我的，准没错。来，
4: 您先请。哎呦，瞧瞧瞧瞧，陈掌柜开这么大的酒楼，家大业大，陈掌柜这人呢就更没得说了啊！好汉街的主心骨，那是站在大家嘴上的人。
5: 嘿，这话我信。
2: 都是大家伙捧的，
4: 不就是捧也得有事情可捧啊。
5: 就是
4: 鲁大哥虽说没开店，养着好几条船的人，那靠着海捞饭吃，累是累了点，那日子过得也是衣食无忧，最主要的是人好厚道，没有怪毛病。
2: 看出来了，好人。
4: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只有好人厚道人才进一家门。陈掌柜的，把儿子叫出来，打个招呼，见个面。
2: 哎，好，
6: 我去叫，你们先进屋里头坐。
2: 来来来，咱们先屋里坐。
5: 好，好，好。
6: 画子啊，

0: 帽子哥，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你想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吧。
0: 那，你身上带的钱够吗？
1: 放心吧，我带了一些，要花没了呀，我就干活养你。
0: 我身上也带了一些。
1: 你的钱揣好了，自己花。
0: 那，你想好干什么活了吗？
1: 我有力气啊，啥活都能干，肯定能养活你的。

0: 咋不走了？
1: 帽子哥，你能保证一辈子对我好吗？
0: 我发誓，我要是变心，不得好死。
1: 不允许你说这种话。我信你。
0: 嗯。那咱们走吧。
1: 走。
2: 大哥，您也不用太担心了，画的是大小伙子，知道好歹。
3: 知道好歹才能干出这种事来。
2: 一时糊涂呗。
3: 有些事能糊涂，有些事不能糊涂。你嫂子还没回来？
2: 没有。
3: 都回来了，就他没回来。别找人再把自己给找丢了。
2: 嫂子是本地人，丢不了。
3: 你赶紧回家去吧。啊，
2: 我不急。
3: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2: 我陪您待会儿。
3: 要了命了。

0: 小明，那是你娘吧？
1: 好像是。娘，
2: 你好。
0: 去哪儿了？
2: 画子回家了没有啊？
0: 赶紧跟我回去吧。
2: 我问你，画子回家了没有啊？
1: 还没有呢，娘。
0: 站住！你去哪儿啊？
2: 我再去找找啊。
0: 这么大的地面，你上哪儿找去啊？
2: 走一步是一步呗，说不准在哪儿就碰见了。你别管了。
0: 哎，你给我回来！不是我。

0: 家，どうしたの？
1: 他病了。
0: 病了？什么病啊？
1: 受了风寒，我们去看过大夫了，也吃了药，可就是不见好，越来越重。
2: 什么也别说了，赶紧进屋里去吧。
3: 小尊的病都好了吧？
2: 已经好多了。
3: 那就好。
2: 陈掌柜，今天来想跟你谈谈两个孩子的事情。
3: 你说。
2: 这么说吧，花子是个好孩子，可就是我家小尊还小，没有到谈婚论嫁的年龄，所以
3: 别说了，我都明白啊。尊敬先生，咱们呀都管好自家的孩子就可以了。
2: 哎，我们打算呢送小尊去新进一家日本技术学校，这样对他们都好。
3: 千万不要因为我家花子才让小尊去，那是我们担待不起。
2: 也正好有这个机会，我希望小尊去。
3: 那就好。
2: 不过陈掌柜，你是我来大连认识的第一个中国朋友，也是我心里非常非常信任和佩服的人。我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
3: 尊敬先生，我呢是开酒馆的，大门啊对接敞着，来了都是客。
1: 听说你要去新京了，得几年才能回来？
4: 听说要两年才能毕业。
1: 得这么久啊？你去了，一定要给我。

0: 写信，就由薇薇姐。
1: 好的哥，我也是等你。

0: 这衣裳好看不？
1: 你买的？
0: 您就说，好看不好看？
1: 色儿艳了点吧。这色儿哪儿艳啊？我觉得穿上肯定特别显年轻、显气质。我给您买的。
0: 没事儿，给我买啥衣裳啊？
1: 那我上街瞅着好看就买了，不行吗？我给我娘买件衣服，
0: 快试试，看合不合身。
1: 娘有点事儿，出去一趟，回来再试啊。就试一下，不耽误事儿的。您要这样的话，以后可再不给您买了啊。看看我的眼光，果然很不错啊。腰身儿，这啥呀？这么硬。没啥。明明就有啥，我摸摸。
0: 没啥。
1: 我得走了。枪。刘麻子的枪就是别在腰上，他还让我摸过呢。他当时问我怕不怕，我说我爹怕吗？他说你爹不怕，我说那我也不怕。
2: 这话说的硬气。
0: 该你们说了，漏了一半，攒不住了，把那一半也说了吧，啊，省得让孩子费心了。你好，我是中国共产党员。
1: 您是打日本鬼子的，
0: 可以这么说。
1: 我就说您这样有股怪味儿，咋闻都闻不明白。现在终于知道这啥味儿了。
0: 棉袄啊，我希望你可以替我保守这个秘密，不要跟任何人提及，包括华子。
1: 这事儿简单，只要您答应我一个要求，就听您的。
2: 嗯，这也拿上爬了。
1: 娘。
0: 我想跟你一块打鬼子，
1: 不行，我不同意。为啥不行啊？苗，我们的工作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随时可能会暴露，随时可能会丢命，严刑拷打，流血牺牲，不是任何人都能承受的。可是我能，我早就盼着能打鬼子了，只是没找到门路而已。苗，您就答应我吧，我求您了。
2: 您怕我爹不答应？爹，您快替我说句话呀！我最懂我爹了，他不说话就代表他答应了。谁说我答应了？我是苗儿啊，你娘干的是刀刃上走的事儿，啊，是拿命顶着子弹的事儿，一旦干上了，那可没有回头路可走。我做梦都想干的事儿。
1: 我为啥要回头呢？爹，我是您亲闺女，我知道您揣了颗什么心。您现在要是还年轻。

0: 行，您早就上战场打鬼子去了。您就当把这念想交给我，我帮您打鬼子去。这就算是咱爷俩一块儿干的活。
1: 你真的不怕？
0: 爹，您怕吗？
1: 我不怕。
0: 那我就不怕。
1: 看见没有？这话一听就是我闺女说的。小明，让棉袄跟着你一块儿干吧。
2: 老陈，我怕万一要是有个闪失。
1: 我不怪你。
0: 谢谢爹，谢谢娘。

0: 姐，
1: 小邹来信了吗？
2: 没有啊。
1: 这都一个多月了，咋还没来信呢？
2: 我也不知道，可能刚到那边不方便吧。等信一来，我就拿给你。

0: 青莲夫人。
1: 是花子，你好。
0: 请问小尊来信了吗？
1: 没来信。
0: 这么久了还没来信。
1: 我听尊点说，那个学校的管理非常严格，可能暂时不让写信吧。还有事吗？
0: 没事了。
1: 那我先走了，再见。
0: 再见。
2: 咱门上来了，
3: 我收刀。
4: 这警察都哪儿去了？还有没有王法了？
3: 就是啊，没有这么欺负人的。
5: 警察，警察你来了，
3: 非卸他一条腿不可。

You want to see that tonight?

Claro. Matane.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0: 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3: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4: 你不去我去了啊。
5: 这算一算多少钱？
6: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7: 九加八等于。
2: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6: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
3: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8: 快要去入高山。
6: 拔，你要拔！
2: 拔哪个？我拔。
6: 拔那个圆的。
2: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功力还是很深厚的。
1: 就算他号称千层底儿，也敢劈了他。
2: 这日本可越来越不像话了。你说以后咱们这日子可咋过呀？
3: 就是，以前在街上欺负咱们也就算了，现在欺负到屋里来了。
2: 没上你家炕就不错了，
3: 还敢上我们家炕，我就……
2: 你就怎么着？
3: 酒凉了，喝酒。
0: 是，酒都凉了啊！我说各位，各回各座，散了吧。
4: 走了走了，喝酒去吧。
0: 收了吧。
1: 掌柜的，您可真变了。
0: 变啥了？
1: 烧鸡打窝脖您都忍得了了？
0: 日子还长着呢，不到万不得已，咱不能玩命。
1: 你啥才叫？
5: 要是哪个老客送的，
0: 我说老贺，出来吧。
6: 你这是修成仙了吗？啊，你怎么知道是我呀？
0: 铁棍山药，河南的呀。我说河南的朋友，也就是你老贺了。
6: 本来我说是等你把这山药吃完了，我再给你算账。可惜了，没算计成你，
0: 还得练呀。
6: 本来说给你们多带点土产，那河南闹灾荒也没啥了。
0: 河南的事儿都听说了，天灾人祸，死老了人了，我都那样了，你还带这些东西干啥呀？
6: 总得有点见面礼啊。
0: 我说你这人呢，一辈子啊都是被针念的。
6: 我费那么大劲把这东西挖出来，又千里迢迢给你背来了，你还埋怨我？啊哈！
0: 不埋不埋。
5: 走，吴老师。
7: 我知道你开店不喝酒，那就以水代酒。
0: 你饿不饿？
7: 早上吃了。
0: 那咱哥俩晚上喝。
8: 这店怎么样？生意很好吧？
0: 关东州贸易统治令实施了，全面贸易统治，啥都实行配给制，不少买卖家黄摊了，日子没法过了。说说你吧，咋回来了？啊，
8: 俺媳妇儿走了，河南也待不下去了。想你们了，就回来呗。
0: 我们也想你。
8: 我们是谁啊？
0: 大伙儿呗。
6: 拉倒吧，也就你想我。
0: 下一步，咋打算呢？
8: 还没想好呢。
0: 这店也卖了，积蓄不少。就算啥也不干呀，也能撑下去。
8: 不瞒你说。那卖店的钱，我都给了他老姐姐了。那本来就不是我的东西，是人家于才章两口子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熬出来的，咱得物归原主啊。
0: 老贺，你是这个，
8: 要想当这个就得割肉，疼啊。
0: 这也是句大实话。
8: 是咱的，咱拿啊，理直气壮；不是咱的，别拿，拿了心里也不踏实。您这一辈子啊，有吃有喝，差不多就得了。多少钱是多呀？
0: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留我这儿吧。
6: 给你干活，
0: 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待着。

0: 咱哥俩没事儿喝点小酒唠唠嗑啊，多美
1: 呀。你这老模老样的，我正当年能陪着你玩吗？我还得出去闯荡呢。
0: 闯荡闯荡。你闯荡这些年啊，日本国去了，日本料理店也开了，满汉全席也舞弄了，你在馆子也忙活了，折腾的不轻了，歇歇吧。
1: 那你刚才都说了，眼下这大连街的日子也不好过，我还留着死耗什么劲呢？这老酒馆你就先挺着吧，容我出去趟条道出来，万一哪天你撑不住了，我不还得扶你一把吗？就像当初你扶我一样。

0: 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走了，
1: 我这就走啊。
0: 这话都说完了，再留在这儿不就是蹭饭吗？咱们不干那事儿。
2: 老贺，
0: 嗯，
2: 你这打算去哪儿？
0: 地面大着呢，到哪儿都能迈开腿。
2: 你这一走啊，也不知道啥时候还能再见。
0: 这山高水长，人生难测，再回来也许就是浪管家财。
2: 你是有骆驼不吹牛，哪个大你吹哪个呀？
0: 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亮瞎你的眼。
2: 老贺，保重。

0: 小心伺候着这位，千万别招惹。他吃完了，他赶紧走。
1: 那他吃完了，要是不走咋办啊？
0: 再送他一碗汤，喝成尿了，他就走了。
1: 哎，
0: 掌柜的，您真是高啊！<笑>开馆子的没点招行吗？
1: 学着点。
0: 哎，盛汤。

0: 先生，这是本店送给您的汤。
1: 送肉饼吗？
0: 对，肉饼我们送不起。
1: 玩笑，
0: 您尝尝。
1: 这是什么汤？
0: 这是猪骨头熬的汤，鲜着呢。
1: 哦。好喝。
0: 那您慢点喝啊，别烫着啊。

骨头汤里就会有骨头渣的，这不能怪我们呀！哎，还没跑远，丁丁赶紧追！

那些人成的汤不关我的事儿啊！说，咱好好说话，君子动口不动手。我出来。

0: 恩贵，把这丫头！
1: 住手！住手！
0: 都给！
1: 住手！
0: 都给！
1: 啊！
2: 老婆！
1: 住手！住手！你别打了，我求你别打！
0: 跪！跪！
2: 这都不能跪呀！
3: 陈掌柜，您是咱好汉街的主心骨，我们老王这口气能不能出得来，就真的靠您了。
4: 王掌柜，您的事我听说了，别的咱不说啊，就凭你命肯挨揍，都没给那日本浪人下跪，我给你说大拇哥。爷们儿，
2: 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这道理我懂。
4: 那你说说呗，这官司咋了？
2: 陈长官，黑幕那日本王八蛋他说了，他跟我没完，他还要回来找我。您说他这要是再回来，他不能闹成啥样呢？
5: 就是，
2: 我就寻思着，我低个头认个错，我请他吃个饭，大不了花俩钱儿，请您给中间调和调和。您帮我把这官司了了，我记您一辈子恩德，我好好报答您。
4: 那你打算怎么报答？
2: 您说个数，掏钱就是。
4: 总客，
2: 陈掌柜，我说错啥话了？
4: 王掌柜，你没给日本人下跪，我赞成你是爷们儿。可你后来这几句话，那可是真软了骨头了。实话直说，我看不起你。啥叫帮着调和呀？那不就是跟黑幕说好话呗，就让人家高抬贵手呗。这事儿我做不了，你另请高明吧。
3: 陈啊，本指着找陈掌柜撑腰出气呢，你看腰没撑着还挨顿骂，别做了，起来，回家去。
2: 你服了你？
3: 服什么呢？看你怂。
6: 啊，掌柜，慢着。

0: 琢磨啥呢？你琢磨啥？想替王掌柜出头。我哪有那本事啊？嘴上不说，心里头翻腾着呢。谁说的？我说的。 王掌柜那几句话，说的确实不中听，软了骨头。可他这人胆子小啊，这些年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眼下，日本人欺负到他头上了，你能让他咋办？不就得受着？别说他，就是你，不也得受着吗？我才不受着呢！那你想干啥？
1: 我要了他的命。
0: 人家没少在咱酒馆闹腾。 你不也都忍了吗？那
1: 是他没抽到我脸上。哎呀，
0: 算了，别惹事儿了，啊！
1: 欺人太甚了。
0: 大连街不止一个黑幕，你还能多把他们收拾了？
1: 那咱们就这么忍着。
0: 早晚有畅快的那一天。
1: 那一天还有多远啊？

死人了，好了嘛，妻子家呢，安静，嘿嘿嘿，林姐。

0: 老师，
1: 没那么晒了。
0: 来，一起，你三四五，
2: 五张肉饼，
1: 八根肉，五十张饼，
0: 来。
2: 掌柜的，要50个肉饼。
3: 听见吗？
2: 吃的。哎哎，
1: 一斤酒。哎，
2: 你管他吃得完吃不完，他点了就给他上。哎，别给他拿一斤酒，拿2斤。

0: 快快睡吧。
1: 掌柜的，他喝趴下了，咋办啊？
2: 你去问问他。
1: 问啥呀？
2: 你就问他，你吃饱了没？你喝好没？
1: 一口气整了七张肉饼，喝了那么多白酒，能不饱吗？
2: 那也得问，万一你一问，他就走了呢？
1: 那他要不走呢？
2: 你还没问呢，你咋走他不走呢？
1: 你就别难为我了，
2: 你怕啥？光天化日之下，他还能……
1: 走走走，让他待着。
3: 来人！
1: 您吩咐。
3: 要掌柜的了。
4: 掌柜的。
1: 不好意思，我家掌柜出门了。
3: 出门了？
1: 刚出去。
3: 刚才不是还在吗？
1: 刚刚出去。
3: 出门了，不好玩。不要。去哪儿了？
1: 他没说。
3: 啊，
1: 门在这边。
3: 哎，
1: 是这边是门。
3: 你撒谎，这是窗户，门在那。掌柜的。我来找你，掌柜的，
1: 掌柜的，掌柜的，不好了，他去后面了，
5: 他去后头干嘛去了？
3: 一个人。

掌柜的，我这是干啥的？

0: Deus, que
1: maia! Esse gelobi, 全都吃干净，这是您点的年纪，可是我吃不了，我也吃不了，吃不了，为什么漏这么多的肉饼？你点的，我的五十张，你就漏五十张，你觉得我能吃掉这些吗？
0: 我以为您点了这些，您就能吃得了呢。
1: 我明白了，你是故意要把这些烙饼卖给我，赚我的钱。
0: 不不不，我真不是那个意思，我真没那个意思，我真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我？能不能吃掉这些烙饼？
0: 您点了，我讲您就一定能吃得了。
1: 你是怎么的？有人能吃掉这些烙饼 ？Yes。你把这些烙饼都吃掉。我就饶了你。你要是吃不掉，我就鼓开你的肚子，把这些烙饼都塞进去吃。
0: 我吃。
2: 那黑幕点了五十张肉饼，他自己吃不下，非逼着我家老王吃，那这不明摆着找茬欺负人吗？陈掌柜，求你帮帮老王。
3: 弟妹啊，这事儿不是我家老陈不帮忙，是他帮不上这个忙。这个事儿你应该去找警察。
2: 找警察？咱中国警察管得了日本人不？找着日本警察，咱也说不上话。
4: 王掌柜都吃了九张肉饼了，人都成迷糊了。黑幕看王掌柜吃不进去了，硬说是腻住了，非逼着王掌柜灌水。可一灌水可倒好，全又吐出来。这吐出来还不行，说还得接着吃。王掌柜都快被折磨死了。
2: 陈掌柜，我给您跪下了，求你了。
3: 起来，弟妹，起来，先起来再说。
5: 大哥，大哥，跟您一块儿去。
6: 我和俩子也去。
5: 我就是去看看，不惹事儿。你们都各忙各的，谁不许跟我去？

0: 卡片都有。不是，我汚いのまえバカ野郎。
1: レミロ。
0: え？
1: 我相信你一定能吃掉我吃
0: 打不住这边吃
2: 谢娜
1: 吴总部
3: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得饶人处且饶人就是做事要适可而止别把事给做绝了你到王掌柜的饭馆里喝汤喝出了骨头渣子这事儿不假可既然是骨头汤了啊里头有骨头也保不齐得有渣子是在所难免的事儿事后他也向你道歉了可你却不断的殴打他这就已经说不过去了眼下你又来找事欺负人这就更说不过去了好了前面的事咱不说了现在王掌柜都被你欺负成这样了你也该出气了
1: 你是这来我没有生他的气我怎么能跟一个王居生气我就是想欺负他想渡他亡因为非常有趣你要是想观赏就留下你要是想举起我这剩下的所有的饼我都会塞到你的肚子里去
3: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本事了
4: 你少说两句

0: 看来你是个更有趣的人，我们两个应该好好玩玩。
1: 可以啊，你把关掌柜放了，我陪你玩。
0: 玩什么？怎么玩？
1: 你说玩啥就玩啥，我奉陪到底。
0: 哈！这才是男人说的话。
1: 要是爷们儿，咱们就私下了结。别靠日本军警撑腰。
0: 我从来不依仗咱们。
1: 那就定个日子吧。
0: 三天后。
2: 你说三天就三天啊？老陈，这事咱回去好好商量商量。走，先回去。
0: 你的女人担心你了。
1: 我更担心你。
0: 为什么？
1: 你就一条命，没了就回不来了。要不要留下个生死文书啊？
0: 新丁后，我是救我，教你。

0: 你不是说能忍住不惹事儿吗？
1: 我没打人，没骂人，确实没惹事。
0: 把事儿都揽自个儿身上了，叫没惹事儿？
1: 那你说咋办？那王掌柜让人欺负成那样了，我不能不管吧？
0: 好汉街上人多着呢，顶属你能耐是吧？
1: 不顶属我能耐，可人家偏偏找到我这儿了。
0: 老陈呐，那你也不能眼睛眨都不眨就答应了呀？
1: 眨不眨眼我都答应了。黑幕欺负人，是蹬鼻子上脸，得寸进尺了。你要不好好收拾收拾他，

0: 他不拿脏当人啊，
1: 那你就算把他收拾了，他就能拿咱当人了？
0: 起码让他知道，咱们中国人不好欺负。
1: 你收拾一个黑幕，他不顶用啊。
0: 咋没用啊？我收拾一黑幕，他收拾这个白幕。咱们人多，一个人收拾一个小鬼子，那就把小鬼子收拾干净了。马旅长说了，收拾一个够本，收拾两个赚一个。
1: 你收拾得了人家吗？
0: 怎么收拾不了？
1: 你不照镜子瞅瞅，多大岁数了？早瞅了。
0: 正当年呢，
1: 老东西，气死我了！你。

0: 别生气了，
1: 啊！
0: 别生气了，等那黑木酒醒了，你说不定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呢。对了，那俩孩子咋还没回来呢？
2: 棉袄陪着华子呢，放心吧。
0: 早知道我就不该让他去找小尊。
2: 所以华子不跟你讲吗？
0: 哼，行啊，嘿，这日子过的，你们仨成一伙的了。
2: 华子那性子，你不让他去，他就得偷着去，万一出点啥事儿咋整？还不如摆明面上，你叫棉袄陪着去呢。
0: 那去了不又扯上了？
2: 那都是后话了，你赶紧琢磨琢磨你自己的事儿吧。
0: 嗯。

0: 不能啊，睡会儿觉去。
1: 啊，这家伙给我走的，腿都要走细了。
2: 姐，你受累了。
1: 累都没事儿，能找着人就行。你是不是把小尊学校名记错了？
2: 没有啊，我还特意写下来了呢。
1: 那怎么就没有呢？
2: 我也纳闷了。
1: 哎，你说这心情这么大，上哪儿找去啊？要不这样，咱先回家，等问问小尊爹妈再说。
2: 要回去你回去吧。
1: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不回去我能回去啊？
2: 姐，就算是找遍新津所有的学校，我也要找到小尊。
1: 倔驴，哎，你等会儿，你找找，我陪你找。
3: 老三，
4: 哎，
3: 该拉酒了吧？
4: 明天拉赶趟，
3: 正好没事，我去拉。还有，黑木钥匙来了。你让他等我，
4: 我说好三天的，这都一礼拜过去了，他不能来了吧？哦，啦啦啦啦啦啦！秦老板，你是要出门？
3: 出门看看，你来没来？
4: 阿拉吧。那不是太巧了吗？
3: 确实巧得很。
4: 跟你说话很有趣。
3: 我怎么没觉得呀？
4: 动笔吧。
3: 三爷
5: 来了，
3: 拿纸笔来。
6: 二哥。
4: 放心，他很有趣。你慢慢玩，我会给他留骨气。
6: 大哥，要不要等我嫂子回来，咱们商量商量？
3: 不用，我自己的命，我做得了主。
7: 就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啊！活着不得劲儿，非得拼命是吧？
8: 前有老鬼风，拧了六个。

0: 红鬼子的人头。后有马旅长一腔热血洒在了疆场，再有方先生一张铁嘴把日本人骂了个狗血喷头，最后赢了一颗子弹，这回轮到我了，我不能成了软骨头，我也得用我这一腔的热血给小鬼子提个醒。中国人没被吓趴下，气足着呢，敢拼命。我要是有个闪失，那俩孩子就交给你了。我放心。
1: 别交给我，我不管。
0: 你说气话了不是？
2: 跟你在一块儿，真累。
0: 我是你紧着往身上贴的啊！
1: 我后悔了。
0: 我回来也没用，没药。

孔娘是中国人，三都陆军空秦国汉若无比试，如今今天上午7点钟，我的侄子未来我想还是比比当中

世界上最好的事，约三五知己，无醉不归。等到泪也深。

世界上最美的事，为岁月静好，现实安宁。

0: 有你。
1: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师美德。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阳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

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开海迎丰收，千帆逐浪行，2026锦州湾秋捕开鱼大幕正式开启，
0: 开学起新逐梦行，我市各学校多彩活动上好开学第一课。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1号中午12时，随着2026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渤海海域全面解除禁渔，2026锦州湾秋捕开渔季正式启动。锦州中心渔港内歌声飞扬，汽笛鸣响，沉寂4个月的渔港再度热闹沸腾，处处洋溢着迎接秋捕的喜悦。

0: 渔船拔锚起航，乘风破浪，开启新一轮修补作业。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渔船整齐停靠码头，五星红旗在船头迎风飘扬，渔港码头人头攒动，大家共同见证开海盛况。舞台上，渔家特色歌舞轮番登台，欢快的旋律伴着海风回荡在码头，演员们用接地气的表演诉说着渔家人对大海的感恩，对丰收的期盼，台下阵阵喝彩声掌声不断，同时夹杂着大家的说笑声，交织成独属于渔港的热闹交响曲。秋捕开启，最开心的当属渔民，看着眼前熟悉的大海，他们眼里充满了希望。
2: 今天开渔了，然后我们渔民心情都非常高兴，秋一期我认为不仅养好了大海，还养足了咱们渔民的精气神儿。然后咱们出海，渔民出海之后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然后渔业的法律法规要遵守，希望大家出海之后都平安归来，满载而归。
1: 开渔既是渔民期盼的丰收节点，更是海洋渔业执法监管的大考。为保障本次开渔季安全有序，开渔前夕相关部门加大执法力量，下沉各渔港，对辖区渔船开展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坚决落实不安全不出海的刚性底线，把风险隐患化解在出港之前。同时面向广大渔民开展普法宣传，宣讲渔业法律法规、海上避险、进出港报备等制度要求，推动实现从靠海吃海向养海护海、文旅兴海理念转变。
3: 本次开海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概括出来有三个心。第一个心啊，就是新法规，这是国家渔业法颁布实施以来第一次开海。第二个心啊，就是新造渔船，这是自去年木改钢专项工作启动以来新造渔船批量集中下海的一次开海。第三个心呢，新的管控措施，这是辽渔安智慧监管平台全面投入使用的一次开海。
1: 随着秋捕正式启动，鲜活肥美的各类海产品很快就会陆续上岸，丰富百姓的餐桌。同时，我市将持续做好海上常态化监管，兼顾资源保护与渔民增收，让蓝色粮仓源源不断，惠及千家万户。
4: 9月1号，全市中小学高校迎来秋季开学第一天，我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一堂堂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为广大学子开启崭新学年，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调整身心状态，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
1: 新学期伊始，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举行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秋季开学典礼活动，凝聚家校协同育人合力，邀请家长代表来到现场，共同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典礼借助情景剧、情景表演等形式，带领同学们感悟不同时代少年的责任与追求。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形式特别的开学典礼，这堂不一样的开学第一课让我印象深刻。新学期我要好好学习，努力成长，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活动现场，红色故事宣讲、特色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红色精神与科学探索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中。此次开学典礼既是新学期的开端，也是一堂鲜活的思政教育课，激励全体学子怀揣理想，在新的学期奋勇向前。
5: 本次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开学典礼，我们是以时间为脉络，串联古代、近代、现代少年的精神追求，把传统文化、红色教育、科技教育融为一体。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沉浸式的思政课堂，让每一位孩子懂得读书的意义，通过远大的理想，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在新学期向阳生长，奋力烛光。
1: 初中校园的开学第一课更加侧重思想引领与身心调适，市第8初级中学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开学主题教育，各班组织学生观看辽沈战役相关视频，回望红色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同时围绕校园安全、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主题班会有序开展，帮助学生快速收心，调整学习状态，从容迎接初中阶段的学习生活。
6: 新学期新起点，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又充满期待。每一位老师都会认真工作，脚踏实地，不断突破自我，同时也祝愿身边的每一位同学不负时光，不惧挑战，在校园里收获知识，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在我市高中，开学典礼更突出励志奋进。

0: 砥砺学子砥砺品格，勤学笃行。锦州中学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庄严的升旗仪式后，校领导为全体同学送上新学期寄语，勉励大家惜时奋进，笃学求真。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感悟，畅谈规划。操场上，全体学生精神抖擞，在金秋晨光之中正式踏上新的求学征程。同时，锦州各高校也迎来开学季，面向青年大学生的开学第一课，立足时代使命，厚植青年担当。渤海大学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英雄永不谢幕开学第一课主题升旗仪式，学校号召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涵养高尚品德，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现场学生深受鼓舞，表示将以英雄为标杆，脚踏实地，用青春实干书写时代答卷。
1: 9月1号，全市党校系统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在市委党校举行。开学典礼以奋进155展现新作为为主题，做开班动员暨专题辅导报告，从筑牢政治忠诚、精进能力本领、主动担当作为、涵养优良作风四个维度，对全体参训干部进行系统授课，精准赋能。
2: 会议指出，市委深入学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及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明确“十五五”时期聚焦十个主攻方向，持续提升区域中心城市能级，全力打造辽宁全面振兴新的增长极。会议强调，要学思想、强党性，把牢正确政治方向，重点要学懂弄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再学习再领悟，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做堪当锦州振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要练内功补短板，提升履职能力本领，把加强作风建设贯穿学习培训全过程。会议要求，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干部教育培训各项纪律要求和党校校规校纪。本次开学典礼以视频直播形式举行，主会场设在市委党校，四个县市委党校设分会场，共计542名学员参加开学典礼。
0: 9月1号，我市中小学正式迎来新学期开学首日，上学车流人流集中叠加，道路交通压力骤增。为筑牢校园周边交通安全防线，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全员上岗，开启护学模式，全力守护学子平安返校路。清晨七时许，校园周边早早迎来早高峰车流。在实验学校学院路校区门前，记者看到送学生的私家车、非机动车往来密集，路面通行节奏快，车流集中。现场执勤交警全员到岗，有序疏导，引导车辆规范停靠，快速驶离，劝导驾驶员文明礼让，急停急走，严查乱停乱放、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缓解校门口拥堵情况。
3: 开学首日，人流量、车流量非常集中，校园周边容易出现拥堵和安全隐患。我们提前制定方案，在城区中小学重点路段路口增设固定执勤点位与流动巡逻警力，通过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的方式疏导通行车辆，同时提醒家长即停即走，文明接送，全力为孩子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上学路。
1: 近日，锦州市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2026联合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在东湖广场连续上演两场专场演出，为广大市民送上精彩纷呈的夏夜文化盛宴。
4: 周五晚间，黑山县专场火热上演，夜幕降临，东湖广场灯火通明，台下坐满前来观看演出的市民，阵阵掌声喝彩声不断。演出在开场舞锦绣飞旋中拉开帷幕，红歌连唱串联多首经典曲目，唤起几代人的时代记忆。蒙古族舞蹈奔腾的海螺马，舞姿奔放尽显草原豪迈，串烧流金岁月，带着泥土气息，朴实接地气。相声表演你好锦州，风趣幽默的段子引得现场笑声连连，韵味悠长的歌伴舞江湖夜雨十年灯， 气势昂扬的器乐合奏、骏马秦腔、训音鸣接续登场，各类节目轮番演绎，将红色底蕴、乡土风情一一呈现，现场氛围热烈高涨。银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是锦州家喻户晓的群众文化品牌，专场演出既有县域本土文艺力量，也有民间文艺团体风采，专业演员与普通群众同台献艺，把高品质文艺节目送到百姓家门口，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让东湖的夜晚处处洋溢欢声笑语。
0: 日前，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合开展的暑假红色丰碑青春向党主题铸魂育人活动圆满收官，百余名锦州返乡学子沉浸式感悟红色精神，扎根基层实践锻炼，在知行合一中锤炼青春本领，为家乡发展注入鲜活青春动能。
5: 本次活动收官阶段创新打造红色教育加法治赋能加金融拓展加总结激励四位一体育人课堂，通过社工法治授课、金融文化科普、专题团课学习、优秀学子表彰授信四大环节，全方位拓宽青年视野，提升法治素养与职业能力，引导青年学子将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夯实成长成才根基。
6: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团联和区委积极联动本土红色资源，为青年朋友搭建起沉浸式的实践大课堂，带领青年朋友们在实践中感受时代脉搏，把听党指挥的信念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未来我们将继续当好青年的引路人，让青春在更续红色血脉、建设锦绣联合的征程中绽放绚丽之花。
5: 据了解，本次实践活动共有106名返乡青年学子参与。活动期间，大家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祭扫研学，聆听红色党课，深刻感悟听党指挥、敢于胜利的辽沈战役精神，厚植红色信仰。同时下沉机关社区一线，参与政务实践、志愿服务、基层治理，在亲身实干中淬炼本领，实现了从在校学子到基层青年建设者的成长蜕变。
7: 这个夏天，我们走出象牙塔，在纪念馆、机关、社区等一线学习锻炼，感悟红色精神更续，提升纾困解难能力，触摸时代发展脉搏。我们将把实践过程中的收获化作前行的力量，为建设家乡贡献青春力量。
5: 此次活动将党建引领、红色教育、基层实践有机融合，创新沉浸式育人模式，有效激发返乡青年服务基层、建设家乡的主动性与使命感。青年学子在实践中长见识、练本领、担使命，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城青年奋发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
7: 看到百余名青年朋友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力量，在服务家乡中展现担当作为，这正是我们践行嘱托、铸魂育人的最大意义，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仅要带大家了解历史，更要培育一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力军，让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红色精神厚植于青年朋友心中。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到日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爸妈妈烙的饼。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皆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孔娘中国人三都陆军空秦国汉又跟我比试，如今今天上午十一点钟，我的侄子未来我想还是比你的老，这是个胆小如鼠的人，可笑可恨，扣了死
1: 如果来不用紧，我去找他，我会把他抓到这里
0: 让你们看看，一个说大话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0: 黑木先生来了，陈怀海在哪里？我不知道，你不知道？
1: 我真的不清楚。我是陈怀海媳妇儿，这个家我做主，有话跟我说。
2: 陈夫人，黑木先生，陈老在哪里？山东老家有急事儿，他回家了。你们这群胆小鬼，说谎，有那么好笑？
1: 还信不信？
2: 既然陈怀海不在，你跟我走。去哪儿？我带你去哪儿，就去哪儿。走。
3: 我想跟李云东走。陆毅，陆毅，让开！闭上！
1: 拉开！
3: 不是你拿了菜刀，不在厨房待着干嘛呀？赶紧走，回去！你俩看啥？走！
4: 咋回事啊？官爷，你黑木先生说要找陈掌柜，啊，他不在家。不在家不早
3: 说，让黑木先生白跑一趟。<笑>黑木先生，这陈掌柜他不在，等他回来再找他也不迟。
2: 陈怀海没走，他说谎。
1: 那不能，
3: 他不会说谎的。 黑木先生，这个陈怀海啊，我再清楚不过了。他呀是嘴大胆子小，真较起真来，他就瘪犊子了。哎，你打人大量，跟他生气不值得。干脆你把他当成个屁，放了算了。再说了，中日友好，中日亲善，咱们都是自己人，能放一马就放一马。等他回来，我让他主动找您去，跟您认个错，您看行吗？
2: 怎么认错？
3: 说对不起，
2: 不会。
3: 那你说咋的？

0: 要在酒楼外挂一个球符，上面写着陈黄海胆小鬼。
1: 行，这事儿啊我做主了。
0: 你能知陈黄海的准？
1: 他我在江市好使啊。
0: 好，明天我再来。
1: 明天急着点，过两天我陪你来好吗？
2: 等等，
0: 我就是我，你藏起来了，怎么样？我没识错吧？
2: 走，我们出去。
1: 胡闹！大连的社会治安是整个全东北的典范，哪能说闹动静就闹动静呢？万一闹出大动静，谁担得起呀？陈海，你马上给黑木先生认个错，快！
2: 有说认错？我想应该是黑木先生给王掌柜认错。
1: 陈海，你别不识好歹啊！
2: 官爷，你的心思我明白，可这事儿你管不了。
0: 陈光海，我就问你一句，比还是不比？
2: 比。三天以后还是老地方。
0: 你要再不来怎么办？
2: 这个酒楼你拿走，就当练刀的靶子吧。
0: 哟西兵啊，都听见了吗？到时别拦着我，秦火海，中国男人，陈掌柜啊，
1: 这个黑木我了解，是个刀术高手，你不是自找苦吃吗？
2: 啊，爷，不是我自找苦吃，是他把苦压在我们头上，塞进我们嘴里，是他逼着我们吃苦。你不吃不行，不吃要命，那就吃呗。

0: 咋了你？
1: 我觉着不对劲儿。
0: 哪儿不对劲儿了？
1: 黑母欺负的是咱，最后是陈掌柜替咱出头，跟黑母去打。你说这打赢了还则罢了，打输了伤筋动骨见了血，咱拿啥偿还人陈掌柜？万一丢了性命，咱可就是害了人陈掌柜，害了人陈掌柜一家，这天大的恩情压死我。
0: 这我看陈掌柜底气挺足的呀，他心里应该有底呀。
1: 年老不讲筋骨为能，陈掌柜他能耐再大，你不看看他多大岁数，再碰上正当年的黑幕，能有多大胜算？那黑幕不是白给的。
0: 那陈掌柜为啥答应跟黑幕比武啊？
1: 画赶画逼到那儿了，本想让陈掌柜帮着调停，可谁想到弄成这个田地。
0: 你现在说这有啥用啊？你干啥去？
1: 陈掌柜，这钱您拿着，您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吧。
2: 我说王掌柜，哎，你这是干嘛呀？收起来。
1: 陈掌柜，我知道您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

0: 可事情闹到现在这个地步，打死我也没想到啊！您和黑木动手，万一有个闪失，我这辈子都过不去啊！陈掌柜，我求求你了，您别和黑木动手了。
1: 王掌柜，我跟黑木比试啊，可以说是因你的事而起，但不仅仅是给你出头。 日本小鬼子越来越张狂，他们欺负咱们中国人，拿咱们中国人不当人。像这种事情，往后会越来越多。咱们要是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们就不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面捏的，咱们骨气硬着呢。嗯。眼下这战火正猛，你说咱们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仗，可咱们这腰板得挺起来，啊？ 咱们呀，不能老猫着腰。要不你日子久了，咱们腰就真直不起来了，是吧？嗯。你放心，我的命就算丢了，也是我自愿的，我不会怪你。
2: 陈掌柜，二位先生里面请。
3: 还没说，你那儿呢？没搭给我。咱趁他睡着了，给他绑了，他啥也没说。你说他玩的这是什么路子？
4: 甭管他什么路子，反正不能让他跟黑木动手。
2: 那你就再想个招呗。
3: 你别光指望我呀，你也想想啊。
4: 打了草惊了蛇，不好弄啊。
2: 不好弄也得弄，反正得把那头牛给我拴住了。
4: 招倒是有，就是有点下三滥。他最恨的就是这个。
3: 看节骨眼上了，好使就是好招。
4: 事后你可得给我打个圆场，你得替我行一膀子。
3: 自家的事儿，没得说。

0: 来了。他们都吃完了？
1: 哎，都吃完了，就从咱们仨了。
0: 吃的够快的。
1: 大哥，啊，咱们俩喝口呗。
0: 喝口。您喝点呗。
2: 我不喝了。
0: 喝点吧。嗯。
2: 不想喝。
0: 其实我也不想喝。
1: 哎呦，大哥，这酒都倒了，剩什么咱们不能剩酒啊？
0: 一会儿你给包圆了就行了。
1: 就这么一口，您就喝了呗。
0: 那掌柜的不想喝就可以不喝，那掌柜的不想喝怎么就不能不喝呢？
2: 同志，行，我陪你喝点。
0: 干啥去？
2: 拿酒盅去啊。
0: 拿啥去？咱俩喝酒就行。
2: 喝一个哪行？
0: 那哪不行啊？你这赶紧赶紧的吧，啊！你再磨叽一会儿，我吃完我回屋了就。
3: 哎，对。
0: 先喝一杯，
2: 你先喝。
0: 我敬你。
1: 不，三大妹子，不，那个嫂子，您喝一半，大哥喝一半，俩人共喝一盅酒，这叫团团圆圆。好。哎

0: 结果。你趴下了。
1: 交代好了，
0: 您放心吧，
1: 总算是没白忙了。三爷，
0: 哎，
1: 我回屋睡去了。
0: 嫂子，
1: 有话说。哎
0: 呀，那黑幕要是找不着我大哥的话，一定会不依不饶的。我去会会他。
2: 不行，我不答应。
0: 啊！回头您给我大哥捎个话，万一我有个闪失，不用铺张，给我备好保平安的就行。我这辈子做了他的兄弟，知道。
3: 想得美。薄官司，我拿扑克卷把你卷喽。谁敢再动我的心思，就杀谁。
4: 三爷，您这是咋弄的呀？刚出门没一会儿，那掌柜的眼睛就睁开了，马都惊着了。
0: 行行行，
1: 我明白了，那口酒他吐了。
5: 大哥，您这回还打算用刀吗？这回是不是还是想把那个金厂子杀金把头那招使出来？大哥，您不比当年了，您老了，
3: 等点瞅着吧。
6: 我瞅不下去我。
3: 那就把眼闭上。
1: 打算穿哪身衣裳去？
3: 钢柜里，压箱底那套。
2: 那不是你从关东山带出来的吗？多少年了，太旧了吧？我差点当抹布给扯了。
3: 那上面有老关东的味儿，穿着它，走到哪儿都有亲人。
2: 哼，还挺豪气。
3: 干的就是拔脊梁骨的事儿。你们都给我看好了家，谁也不许去，省得让人家笑话着。
5: 各位兄弟，掌柜的是非要跟黑幕动手了，谁也拦不住。

0: 我打算先去会会他。孟礼，
1: 咱爷，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
0: 你说，
1: 就您现在这身子骨啊，还是把您办的算盘吧。刀口上的活您就别惦记了。说句不好听的，万一您脚下打滑没踩稳，就有去无回了。
0: 你说的我明白。
1: 总得让掌柜的摸清楚这个黑幕的刀法，做到心里有数。我去了也不跟他拼命，摸清楚就走。
0: 那要是这样，
1: 还是我去吧。
0: 你能行？
1: 行不行的总比您强吧。再说了，我这两下子您心里也有数，拿得出手。
0: 说的也是。 那也得多加小心。
1: 您放心，就按您说的，搞清楚就回，不拼命。嗯

0: 真能练，
1: 可不是嘛，嗑瓜子硌着牙，咱们这回可碰上硬人了。我看老掌柜啊，绝不是他对手。三爷，您赶紧想个办法呀！
2: 明天就要到日子了，要是再寻思不出办法，掌柜的命可就搭进去了。
0: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认命。

0: 这啥玩意儿啊？大半夜的，笑啥呀？别笑，怪瘆人的。你咋了？
1: 等着。
0: 嗯。
1: 等着。等着。

这等着是没用的。都啥时候了，啊？赶紧想想党怪的事儿吧。

0: 哎呀，亮子哪去了？
1: 不知道。
0: 我吃早饭的时候还在呢。
1: 一口气儿吃了三大碗炸酱面。我还说呢，这孩子今儿是怎么了？
0: 吃完早饭就没影了。你要去哪儿啊？

0: 来干什么呀？就是那么一想，成长为难。你是谁？你不说话，我是不会跟你动手。这是山东老酒馆的伙计，他是哑巴，不会说话。
1: 哑巴？ 哈哈哈哈哈！你秦光海，关你来的？你要秦光海来，你不配。

0: 你，亮子，亮子，亮子，你亮子。给救了，
1: 开步了。黑幕，右手长刀，左手短刀。长刀还躲，短刀难防。长刀单手啊，短刀就要出手了。华天，是关东山的老酒鬼喝醉了，就打我娘，最后失手把我。

0: 家给打死了。后来，他醉酒都死在林子里。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呲牙咧嘴，脸上还带着笑，这让我受了刺激，从此不碰酒。当我离我卡的时候，赶巧老掌柜来了，他把冻僵的我捧在怀里，一点一点暖了过来。从那以后，我把老掌柜
1: 让他
0: 慢慢说，不急，老掌柜他走了，
2: 让他走，我怎么不说话？你说话。

0: 杀了黑雾！我要杀了黑雾！我要天亮的报仇！
1: 苗子的仇我来报。
2: 你要是报不了，
1: 我要是报不了，那你们谁都报不了。去了也是白白送死去，都在家里好好看着家，谁不准去？谁要是不听话，那咱们就断了这几十年的情谊。

0: 子，胖子，快点，快点，快点！陈掌柜来了，
1: 到底还是来了。原来你收箱子，就不做朋友。

0: 你哑巴好吗？你说呢？你说你，叫谁也不好，就哑巴嘞。你连个哑巴都不放过，这件事跟他没关系，你却要了他的命，你的心太狠了。不是我心狠。
1: 是的，自己把命送到了我的头上，因为得记不住人。废话少说，拿命来吧。<笑>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0: 开玩笑能奔着命来吗？
1: 一寸强，一寸穷，你不懂吗？
0: 可我只用短家伙，
1: 你是金枪高手，
0: 是不是高手？得看对手的能耐。

还躲躲张三房，好刀带手啊，短刀就要出手了。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设计。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快要去入高山。
4: 爸，你要拔？
6: 拔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这是干啥呀？
1: 陈掌柜这条命是保不住，我这条命他也是保不住，黑木一定会来取我的命，我不想活受罪，我宁愿挂梁上自己死。我都活不成了，你还踹我？
0: 我踹你是个窝囊废啊！人家陈掌柜为了你挥刀玩命去了，你在那上吊自杀呢，你什么东西呀你？你死去，我不拦着你啊！你给我死个动静出来，好给老婆孩子留个念想，逢年过节的我也能念叨念叨你，我给你哭两声，你就这样一声不响的死了，祖宗看不起你，老婆孩子瞧不起你，你后人瞧不起你，街坊邻居没有一个人瞧得起

1: 我说，他对听我的了，别！
0: 你敢拿大把刀出去，否则我毙了他！
1: 好好好，我来说，哎，
0: 这掌柜的，这好就收吧啊！人质的还长着呢，不能急于一时，听见没有？啊！哎呀，你俩就是用生死文书也没用，他是日本人，你杀了他你会偿命的。
2: 松手啊！娘儿和花子已经没有亲娘了，不能再没有亲爹啊！
0: 郑掌柜的，听话，听话啊！
2: 松手！
0: 郑掌柜的，哎，你听话。
3: 你快回，跟他回，快，掌柜，哎，从那以后，我把老掌柜和掌柜的打了。我明白了。
2: 陈。

0: 陈掌柜。
1: 陈掌柜。我把一个小鬼子脖子揍歪了，他就算能活着也废了。
2: 赶紧找个大夫看看。
1: 我怕这辈子是再也站不起来了，可我心里硬气。
2: 兄弟，这你就是站起来了。
1: 是，我和小鬼子再敢欺负咱，他得掂量掂量。

0: 疼了？
1: 输的。
0: 谁要是跟你过一辈子呀，不被你累死也得被你吓死。
1: 你关心了，没跟我过一辈子。胃疼，
0: 让你顶嘴。
1: 把我滚起来是你的主意吧？
0: 啊，给你下迷魂药也是我的主意。
1: 那是老三的主意。
0: 他跟你说的？
1: 切他个胆！
0: 那你咋知道？
1: 你没在江湖上混过，你哪懂那东西？
0: 是我逼三爷想招了，逼得他就剩这一招了，你别怪他。
1: 我还没糊涂呢，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
0: 早知道，酒里头下药了。
1: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看出来？就是那酒里没药，我也不会喝。黑幕动手之前啊，吃喝我都会注意，连睡觉我都离着耳朵呢。
0: 那你咋还装迷糊呢？
1: 我得看看你们都要干些什么，顺便再凑个乐子呗。
0: 厉害呀！那下回我可得好好琢磨琢磨。
1: 还有下回啊？
0: 嗯。
1: 伍德妹，我临走的时候可都说清楚了，都给我看好家，谁也不许去。谁要是不听话，就跟他断了这几十年的情谊。
0: 咋？想休了我？
1: 正琢磨呢。不是你说，你为啥不听我的话？
0: 你那些话是跟你那几个兄弟说的，跟我无关。
1: 你也在场，还跟你无关。
0: 咱俩有几十年的情谊，等咱俩再窝个几十年后，我就听你的了。
1: 几十年，你说我早进棺材了。
0: 死样
2: 儿！你说的学校名字没错，就是那个学校。
3: 可我没找到，您知道那个学校在哪儿吗？
2: 我不进去。
3: 又奇怪了，我找遍了整个新京都没。
2: 怎么可能没有呢？可能是你对那里不熟，没找到。
3: 那小子来信了吗？
2: 还没有。
4: 怎么走啊？
3: 小子要是来信的话，您能告诉我吗？
2: 可那是家信，不方便给你看的。
3: 我是说信封上有寄信地址，到时候就知道他在哪。
2: 好的，等他有了消息，我会转告你的。
3: 谢谢你。
5: 好啦，别惦记了。小尊要是能给你写信，早就给你写了。他肯定有什么为难的地方。
3: 写封信有什么好为难的？他有为难的地方，干嘛不跟我说呢？说不定我能帮上他。
5: 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姐今天必须跟你说，你喜欢小尊，姐知道，但是人家喜不喜欢咱们，咱们不知道啊。这两个人就好比两个巴掌，你拍得响还成，拍不响，谁也没招。
3: 谁说拍不响了？小尊走之前亲口跟我说了，他死等我。
5: 死等？哎呦，我的傻弟弟，这话不能全信。那今年说了这话，明年可能就变了呢。一句话的事儿，别太在意了。
3: 我不管，这辈子我非他不娶了。
5: 你连你老姐的话也不听了是不是？
3: 别的事儿听，这事儿不听。
5: 你想气死我？你信不信我揍你啊？
3: 你揍吧，你是我姐，你揍我，我不还手。
5: 行，我拿你没辙，走，回家。回家。
1: 这两子一走啊，雷子也没动静了。这俩孩子可怜人啊。
6: 雷子和亮子说了十几年的话了，雷子就是亮子的嘴，亮子 临走前撂一句话，雷子没看明白。这些日子他净琢磨这事儿，看，把那身上目标都给琢磨下去了。
1: 他咋不问我呢？
6: 你看明白了，亮子说上了。
1: 亮子说，他把我当成他爹了。
6: 怪不得你非得要了黑木的命不可。这是爹给儿子报仇的。
1: 我回来了，咋去这么久啊？这咋的了？这是
5: 找这么多天，连小孙人影都没见着。
1: 你是他姐姐啊，就好好劝劝他。
5: 死心眼儿，我根本舞弄不了他。
6: 大连街有的是好姑娘，怎么就非盯着这一个了呢？
1: 是啊，我为啥盯着一个呀？
6: 是不是见的姑娘太少了？要不咱们让她多瞅几个？
1: 再说吧。

0: 你为什么跟着我？
1: 小孙，
0: 华子哥，
1: 我不是想跟着你，本来想逗你玩呢，结果让你给逗了，还是你厉害。小孙，你去哪儿了？
0: 我在新京读书啊。
1: 可我去新京找过你啊，根本找不到你的学校。
0: 学校就在那儿，你找不到我也没办法。
1: 那你干嘛不给我写信呢？
0: 我也没给家里写信，我怕我写了信就会收到回信，那样我会想家的。你还有事吗？
1: 你毕业了吧？
0: 嗯，
1: 那就是不走了。
0: 可能吧。
1: 可能是啥意思呀？你还要走啊？
0: 我还有事，有时间再说吧。
1: 小孙，你还好吗？
0: 我还好。
1: 你今晚有空没？
0: 没空。

0: 燕儿，你干得不错，
1: 这点小事儿没劲。
0: 别看这纸小，里头装的事儿可大着呢。
1: 您以后能不能给我安排点过瘾的活？
0: 啥叫过瘾的活？
1: 杀个鬼子啥的。
0: 你现在的工作，就是在抗日，就是在杀鬼子。
1: 这道理我明白，但就总觉得这抗日抗的好像远了点。
0: 更大、更艰巨的任务在后面，但这需要你不断的学习和进步，并且掌握更多的技能和经验。一口吃不成个胖子，慢慢来，啊！
1: 好吧，
0: 棉袄，你是情报人员，身上背着很多同志的命。

0: 所以，你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千万不能让敌人发现你。
1: 放心吧，就算是发现了也没关系，因为我腿快。
0: 腿再快，还没有子弹快。
1: 我腿快就快得过子弹。
0: 净说胡话。
1: 娘，您放心吧，我这后脑勺长了眼睛呢。你看，
0: 扣子怎么都开线了呀？娘给你缝一下。
1: 啊。

0: 非常抱歉，小村说他累了，不想出去了。
1: 那我可以跟他说句话吗？
0: 他已经睡了。
1: 麻烦你把这个交给他。
0: 好的。送家。

0: 明瑶姐，你来啦？
1: 忙着呢。
0: 找我有事儿吗？
1: 没事不能找你了。
0: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走，咱俩出去坐会儿吧。
0: 家里面有点事儿，走不开。
1: 那，你啥时候没事儿啊？
0: 要不等我空了，我找你去。
1: 一晃两年没见，你是越来越漂亮了。
0: 哎，你不也是吗，明瑶姐？
1: 都挺好的。
0: 挺好的。
1: 心里装人了？
0: 什么意思啊？
1: 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0: 明瑶姐，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了？
1: 小尊，画子的心拴在你身上，你要是心里有别人了，就赶紧告诉他，省得他惦记。
0: 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个事儿。
1: 但是心里还空着呢呗。
0: 哎，姐，咱能不说这事儿吗？
1: 小尊，姐也不想跟你说这事儿，但我看着画子心难受，我也难受啊。这样，你给姐说句实话，你心里到底有没有他？

0: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谁也不能逼你，你就给句痛快话呗。
1: 苗姐，我知道花子哥喜欢我，但是我们毕竟两年没见了，这刚见到有些陌生。
0: 你是说等熟悉熟悉就好了？
1: 感情这事儿怎么说呢？我说不清楚。
0: 行吧，那等你能说清楚的时候，一定记得告诉我。
1: 行。苗姐，你这两年都忙啥呢？
0: 没忙啥，混吃等死呗。
1: 没考虑结婚的事儿？
0: 倒是见了几个男人，都被我打跑了。
1: 你为什么要打人家呀？
0: 一个个软乎乎、肉囊囊的，我看着就来气。
1: 姐，你还是之前的脾气。
0: 哎，你不是说还有事忙吗？
1: 哦，你看我，跟你聊天什么都忘了。嗯，
0: 我先走了。
1: 哎，苗姐，等我空了，我找你去。
0: 好。
2: 小娟的话我听明白了，就是还没想跟华子在一起。
0: 那我得跟华子说一声，让他别惦记了。
3: 你不让他惦记，他就能不惦记了？
4: 那咋办啊？
3: 一个巴掌拍不响，小娟要是冷了，华子想热乎也热乎不起来。
4: 我就怕华子又想不开，再中了病。
3: 咱们再想办法，劝劝他。
2: 你跟小尊还热乎？
4: 就跟以前差不多吧。
3: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4: 您说。
3: 有一个叫吉田的日本人，你还记得不？
4: 吉田？
3: 就是小尊的同学，你还打过他。
4: 我想起来了，他怎么了？
3: 他现在是日方的情报人员，他不但截获了我们的情报，还杀害了一名我们的同志。
4: 早知道是这样，当年我就应该要他的命。
3: 那你还能活到现在？
4: 娘，您是不是想让我除掉他？
3: 净说胡话。你还有这本事？
4: 我咋没有这本事？当年不就是我揍的他，那还把他揍得鼻青脸肿的呢。
3: 现在的吉田可不是当年的吉田了。苗，你要是能想办法把他约出来，我们就能除掉他。
4: 我要约他，那就得通过小尊。不过能怎么约他呢？
2: 吉田平时喜欢钓鱼，可他每次去钓鱼的地方人都很多，我们没有办法下手。
3: 要是能把他约到没人的地方，那就好办了。
4: 想想办法。
3: 行就行，不行我们可以想其他办法的，只是千万要保护好自己，知道吗？
4: 娘，您每回都说，烦不烦？
3: 烦也得说，听话。
4: 这个新棉袄给谁做的呀？
3: 给你做的呗。
4: 太好了，过年有新棉袄穿喽。
0: 小尊，你毕业回来打算干点啥呀？
1: 我也没啥打算，就是上班呗。
0: 上班好。
1: 哎，苗姐，那你咋不去上班啊？
0: 我坐不住，也受不了人管，上不了班。
1: 其实你在你父亲的酒馆帮忙打理也是在上班呢。
0: 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事儿，太累太操心了。我就喜欢这自由自在轻轻松松的生活。
1: 我也想啊。
0: 哎，对了，你在新京读书的时候有人欺负你吗？
1: 那倒没有。
0: 我还寻思着会不会你又受人欺负了呢。
1: 苗姐，你对我还是那么好。
4: 哎，当年欺负你那个同学，他哪儿去了？
1: 哦，你说的是吉田呢？
4: 啊，好像是。
1: 吉田，我不知道，我们很久都没有联系了。
4: 我还记得当时啊，我们把他打得鼻青脸肿的，他还哭着上家里告状去了。想想真是太冲动了。他没说找我报仇？
1: 对，他当时很生气，说过这句话。
4: 那他咋没来找我呢？
3: 那我就不知道了。
4: 那时候太小了，不懂什么叫冤仇宜解不宜结这个道理，现在大了都明白了。小尊，其实这两年我心里一直都还挺放不下这事儿的，老是觉得怕他记恨我。要不这样，你帮我牵个线，把他约出来，我请他好好吃顿饭，然后把话说开了，这也就算了了。你看这样行不？
1: 我觉得不用这么麻烦吧。我在想，他有可能把这事儿早就忘记了。
4: 那万一他没忘呢？小孙，你就当是姐求你了，你帮姐这个忙吧。
1: 那万一我约他，他不想出来怎么办？
4: 那你就跟他说是你请他吃饭，这不就行了？
1: 好吧，我帮你约他试试。
0: 小孙，姐这颗心能不能放得下，能不能睡个踏实安稳的觉，可就全靠你了啊。

0: 齐天先生，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不会忘记。有人用麻袋套住了我的头。你猜你就没忘这事儿。我那时候咱们都太小了，不懂事儿。要是懂事儿，你也不会把蛤蟆放小村书包里，是吧？
1: 苗小姐，你怎么又说起这件事了？这样会让吉田很难为情的。
0: 谁还没有个糊涂的时候？那咱今天就把这事儿放到桌面上来说。你当时往小村书包里放蛤蟆不对，我打你也不对。你是小村的同学，我是小村的姐姐，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今天把话说开了，咱们以后还得多亲多近，一块玩。
2: 你还行不？我想吉田是不会反对的，对吗，吉田？
0: 来，干杯！干杯！ 今天太开心了。 我请客，你们谁都别跟我客气啊！
3: 苗姐，我们是不会跟你客气的。哎，食材，
2: 谢谢苗姐。
0: 对了，你们俩会不会钓鱼啊？
3: 钓鱼我不会，哦，但是吉田你会钓鱼，吉田可是钓鱼的高手呢。
0: 真的假的？
3: 嗯，
2: 那，
3: 是不是高手？
0: 要看跟谁比。吉田，你怎么是这么谦虚啊？那我知道一个钓鱼的好地方，咱们找时间一块去啊。吉田，你想去吗？
2: 当然可以，我好像也很久没有钓鱼了，你们定时间，然后通知我。
0: 好，那咱们到时候比一比，谁钓的更多。
2: 愿意奉陪。
0: 娘，我这事儿办的利索不？嗯，有点太利索了。啥意思？吉田，这么容易就答应了？有小孙在中间牵线搭桥，我在投其所好，他当然答应的痛快了。娘，这事儿我办的绝对是滴水不漏，就放心吧。
2: 你打算什么时候约他去钓鱼？
0: 你安排好了我就去。
2: 到时候咱俩一块儿去。
0: 您去干啥呀？陪你去钓鱼。本来就没您，您到时候过去了，万一吉田怀疑，那不是全白忙活了？我自己能支吧开，听话啊，听话，好不好？
2: 这孩子。
4: 快到了，就在前面。
2: 这儿可真美啊！
5: 是啊，这里的风景的确很美。
2: 嗯，
6: 这边不光风景美，鱼可多了。
2: 这么说，今晚要有鱼汤喝了？
6: 何止是鱼汤，能给你炖上一大锅。
2: 好期待，想想都觉得很香，我都馋了。

0: 你在看什么？
1: 我看看小尊咋还不回来呢？
0: 钓鱼呢，要专心。

0: 今天的风可真是够大的，你们钓的怎么样了？
1: 今天运气太差了，到现在一条都没有呢。
2: 慢慢等，大鱼总会上钩的。

0: 有你。
1: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金融，底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补给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开海迎丰收，千帆逐浪行，2026锦州湾秋捕开渔大幕正式开启；
0: 开学起新逐梦行，我市各学校多彩活动上好开学第一课。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1号中午12时，随着2026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渤海海域全面解除禁渔，2026锦州湾秋捕开渔季正式启动。锦州中心渔港内歌声飞扬，汽笛鸣响，沉寂四个月的渔港再度热闹沸腾，处处洋溢着迎接秋捕的喜悦。渔船拔锚起航，乘风破浪，开启新一轮秋捕作业。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渔船整齐停靠码头，五星红旗在船头迎风飘扬，渔港码头人头攒动，大家共同见证开海盛况。舞台上，渔家特色歌舞轮番登台，欢快的旋律伴着海风回荡在码头，演员们用接地气的表演诉说着渔家人对大海的感恩，对丰收的期盼，台下阵阵喝彩声掌声不断，同时夹杂着大家的说笑声，交织成独属于渔港的热闹交响曲。秋捕开启，最开心的当属渔民，看着眼前熟悉的大海，他们眼里充满了希望。
2: 今天开渔了，然后我们渔民心情都非常高兴。休渔期我认为不仅养好了大海，还养足了咱们渔民的精气神儿。然后咱们出海，渔民出海之后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然后渔业的法律法规要遵守，希望大家出海之后都平安归来，满载而归。
1: 开渔既是渔民期盼的丰收节点，更是海洋渔业执法监管的大考。为保障本次开渔季安全有序，开渔前夕，相关部门加大执法力量，下沉各渔港，对辖区渔船开展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坚决落实不安全不出海的刚性底线，把风险隐患化解在出港之前。同时，面向广大渔民开展普法宣传，宣讲渔业法律法规、海上避险、进出港报备等制度要求，推动实现从靠海吃海向养海护海、文旅兴海理念转变。
3: 本次开海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概括出来有三个心。第一个心啊，就是新法规，这是国家渔业法颁布实施以来第一次开海。第二个心啊，就是新造渔船，这是自去年木改钢专项工作启动以来，新造渔船批量集中下海的一次开海。第三个心呢，新的管控措施，这是辽渔安智慧监管平台全面投入使用的一次开海。
1: 随着秋捕正式启动，鲜活肥美的各类海产品很快就会陆续上岸，丰富百姓的餐桌。同时，我市将持续做好海上常态化监管，兼顾资源保护与渔民增收，让蓝色粮仓源源不断，惠及千家万户。9月1号，全市中小学高校迎来秋季开学第一天，我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一堂堂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为广大学子开启崭新学年，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调整身心状态，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 新学期伊始，解放教育集团肇东小学举行

0: 行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秋季开学典礼。活动凝聚家校协同育人合力，邀请家长代表来到现场，共同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典礼借助情景剧、情景表演等形式，带领同学们感悟不同时代少年的责任与追求。
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形式特别的开学典礼，这堂不一样的开学第一课让我印象深刻，

0: 子怀揣理想，在新的学期奋勇向前。
1: 本次少年的行囊古今竹关开学典礼，我们是以时间为脉络，串联古代、近代、现代少年的精神追求，把传统文化、红色教育、科技教育融为一体。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沉浸式的思政课堂，让每一位孩子懂得读书的意义，通过远大的理想，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在新学期向阳生长，奋力逐光。
0: 初中校园的开学

0: 赋能。
1: 会议指出，市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及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明确“十五五”时期聚焦十个主攻方向，持续提升区域中心城市能级，全力打造辽宁全面振兴新的增长极。会议强调，要学思想、强党性，把牢正确政治方向，重点要学懂弄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再学习再领悟，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做堪当锦州振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要练内功补短板，提升履职能力本领，把加强作风建设贯穿学习培训全过程。会议要求，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干部教育培训各项纪律要求和党校校规校纪。本次开学典礼以视频直播形式举行，主会场设在市委党校，四个县市委党校设分会场，共计542名学员参加开学典礼。
2: 9月1号，我市中小学正式迎来新学期开学首日，上学车流人流集中叠加，道路交通压力骤增。为筑牢校园周边交通安全防线，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全员上岗，开启护学模式，全力守护学子平安返校路。
3: 清晨7时许，校园周边早早迎来早高峰车流。在实验学校学院路校区门前，记者看到送学生的私家车、非机动车往来密集，路面通行节奏快，车流集中。现场执勤交警全员到岗，有序疏导，引导车辆规范停靠，快速驶离，劝导驾驶员文明礼让，急停急走，严查乱停乱放、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缓解校门口拥堵情况。
4: 开学首日，人流量、车流量非常集中，校园周边容易出现拥堵和安全隐患。我们提前制定方案，在城区中小学重点路段路口增设固定执勤点位与流动巡逻警力，通过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的方式疏导通行车辆，同时提醒家长即停即走，文明接送，全力为孩子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上学路。
0: 近日，锦州市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2026联合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在东湖广场连续上演两场专场演出，为广大市民送上精彩纷呈的夏夜文化盛宴。
5: 周五晚间，黑毡县专场火热上演，夜幕降临，东湖广场灯火通明，台下坐满前来观看演出的市民，阵阵掌声喝彩声不断。演出在开场舞锦绣飞旋中拉开帷幕，红歌连唱，串联多首经典曲目，唤起几代人的时代记忆。蒙古族舞蹈奔腾的海螺马，舞姿奔放，尽显草原豪迈，串烧流金岁月，带着泥土气息，朴实接地气。相声表演你好锦州，风趣幽默的段子引得现场笑声连连，韵味悠长的歌伴舞，江湖夜雨十年灯，气势昂扬的器乐合奏，骏马秦腔训音鸣接续登场，各类节目轮番演绎，将红色底蕴、乡土风情一一呈现，现场氛围热烈高涨。临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是锦州家喻户晓的群众文化品牌，专场演出既有县域本土文艺力量，也有民间文艺团体风采，专业演员与普通群众同台献艺，把高品质文艺节目送到百姓家门口，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让东湖的夜晚处处洋溢欢声笑语。
2: 日前，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合开展的暑假红色丰碑青春向党主题铸魂育人活动圆满收官，百余名锦州返乡学子沉浸式感悟红色精神，扎根基层实践锻炼，在知行合一中锤炼青春本领，为家乡发展注入鲜活青春动能。
6: 本次活动收官阶段，创新打造红色教育加法治赋能加金融拓展加总结激励四位一体育人课堂，通过社工法治授课、金融文化科普、专题团课学习、优秀学子表彰授信四大环节，全方位拓宽青年视野，提升法治素养与职业能力，引导青年学子将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夯实成长成才根基。
7: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团联和区委积极联动本土红色资源，为青年朋友

0: 开建起沉浸式的实践大课堂，带领青年朋友们在实践中感受时代脉搏，把听党指挥的信念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未来，我们将继续当好青年的引路人，让青春在赓续红色血脉、建设锦绣灵河的征程中绽放绚丽之花。
1: 据了解，本次实践活动共有106名返乡青年学子参与。活动期间，大家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祭扫研学，聆听红色党课，深刻感悟听党指挥、敢于胜利的辽沈战役精神，厚植红色信仰。同时，下沉机关社区一线，参与政务实践、志愿服务、基层治理，在亲身实干中淬炼本领，实现了从在校学子到基层青年建设者的成长蜕变。
2: 这个夏天，我们走出象牙塔，在纪念馆、机关、社区等一线学习锻炼，感悟红色精神赓续，提升纾困解难能力，触摸时代发展脉搏。我们将把实践过程中的收获化作前行的力量，为建设家乡贡献青春力量。
1: 此次活动将党建引领、红色教育、基层实践有机融合，创新沉浸式育人模式，有效激发返乡青年服务基层、建设家乡的主动性与使命感。青年学子在实践中长见识、练本领、担使命，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城青年奋发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
3: 看到百余名青年朋友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力量，在服务家乡中展现担当作为，这正是我们践行嘱托、铸魂育人的最大意义，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仅要带大家了解历史，更要培育一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力军，让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红色精神厚植于青年朋友心中。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娘，
1: 你可是回来了？
0: 怎么了？
1: 没事儿，回来就好。
0: 你们咋没动静呢？
1: 执行任务的同志失踪了。
0: 失踪了？嗯，
1: 有一种可能，就是吉田已经知道你钓鱼是假，钓他才是真的。他们已经对我们的同志下手了。
0: 不过要是这样的话，他们为什么不对我下手呢？
1: 你是诱饵，把你放回来，他们才能钓到更大的鱼。当然，这也只是我的一种猜测，但是以防万一，在找到失踪同志之前，你不能再执行任何任务。还有，收拾好你所有的东西，随时准备转移。转移之前，老老实实给我待在家里，哪里都不许去，知道吗？
0: 会不会只是您太紧张了？不是，你想啊，我觉得我做的挺好的，今天他不可能怀疑我，今天他也不可能觉得我在钓他。
1: 这是命令，你必须执行。

0: 陈掌柜，这咋回事儿啊？我哪知道啊？
1: 不是，这小棉袄是哪路人呢？啊？
0: 我不清楚。
1: 你是他爹，你不清楚谁清楚啊？我告诉你啊，本来日本人想亲自来找你，让我给拦住了。他们要来可跟我不一样。
0: 我明白。
1: 我谢谢你，牵着命的事儿，等小棉袄吐了口啊，沾上谁谁没命，眼睛可都长在老酒馆上了啊，何去何从，自己琢磨吧。
2: 你这是咋了？快起来！起来！咋了，这是？可别吓唬我呀！
3: 我
2: 都怪我不好，是我害了明了。
3: 误会你。
2: 他要不是跟我走上这条路。
0: 也不至于摊上这要命的关系。没走这条路啊！你这小鬼子，那怎么还给我挺直脚杆的那一天？刚才老警察那番话是好心，但他看清了我家棉袄了，我家棉袄不会吐口的。
2: 这个我心里有底，我豁出去了。如果能换回棉袄的命，我宁可搭上自个儿的。我也想用我的命换回棉袄的命。我承认。
1: 陈掌柜啊，坐吧。你就让我见我闺女一眼，行不？这个案子还没审完，不让和家属见面。
0: 为啥不让见啊？
1: 万一你们串供呢？在这个案子没有查清楚之前，你们都有嫌疑，明白吗？
0: 你就帮帮忙。
1: 打点的事好说。
0: 日本人盯着案子，帮不上忙。
1: 那我这啥时候我才能见着我闺女？
0: 等能见的时候，我肯定会最先告诉你的啊。那我能不能给我闺女送点吃喝进去？
1: 啊，不行。
0: 那你给句准话，她现在咋样了？伤她醒了。

让他们对棉袄轻点儿。要是不够，你尽管说，我再送来。放心吧。谢谢。

你好啊，爹很想来看你来了。我的孩子哟！

0: 跟你没说。娘知道，娘都知道，娘，我都是一个小鬼，也说我最后悔的就是我没听娘的话，不然多疼自己个小鬼子。敢对我下死手，我挺好的。这秋老虎的天儿，你咋都穿上棉袄了呢？
1: 这不是你给爹做的棉袄吗？
2: 啊，忘了。
0: 我记得我做小的呀，你们不是穿着不合身吗？爹，你瘦了。
2: 燕儿。
1: 带好吃的来了啊。

0: 真香，都是我爱吃的。有酒不？
1: 有，有。

0: 这厚厚实实的是啥呀？
1: 那是匿名，给你做的票。
0: 咋这么厚实？
2: 厚实点好，暖和。
3: 苗，得敬您。
0: 您这是第一次敬我。
1: 这是英雄酒，你在爹的心里头啊，就是个英雄。
0: 那这酒够味儿。

0: 娘啊，娘敬你，
1: 为啥敬？
0: 在娘心里头，你也是个英雄，是大英雄。
1: 那这杯酒也够味儿。

0: 慢点啊。你身子不方便，娘来。爹，娘，
1: 哎，
0: 你不知道我最开心的事是啥吗？是我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的爹。爹教会我怎么样做人，是娘给了我做人的机会，所以我小棉袄这辈子不白活，我做成了个人，我敬你们，谢谢爹，谢谢娘。

0: 还有什么想说的，就都说了吧。
1: 没有，明天爹就不去送你了。
2: 啊，
1: 得把这颗心绑出来。
0: 您千万别去送我，您就在家里听个响。当时我过年。

0: 突然想起来，您到时候可记得，在那酒架上白摊给我的酒，想我的时候就喝一口吧。
1: 这酒啊，应该是啊，不张不扬，不浓不烈，用开了舌头，慢慢的往下走着，心头一热乎，红着，粘着。人就像是穿了件小棉袄。

0: 棉袄穿的是新棉袄，他说暖和。我姐，她一直笑着，没哭。
1: 老警察把你给他的钱还给我了。他说，敏儿的罪钱已经不好用了。我给你们叔打直，娘。 闺女，是带着风来，踩着雷走，浑身都是响，抱住爷们儿一头，啊，给当爹的打了个人样子。没好，你听着。 爹从今儿起掉一滴泪。

0: 陈掌柜，陈掌柜。
1: 哟，白爷，问您这是咋了？
2: 躺着输的，不想起来。陈掌柜的，这酒能躺着喝吗？
1: 能喝出味来啊，咋喝都行。
2: 我就妥了，我这嘴呀、啊、还好使。
1: 那咱就见面。
2: 我这样子招人烦，你找间屋子，咱俩喝一口。倒上了。
1: 你没让，我不敢开。
2: 跟你喝酒啊，我最放心了。
1: 老伙计，你不够意思啊！
2: 说没影儿了就没影儿了是吧？
1: 嗯，我去你家找过，我门上着锁呢。
2: 就防着你这手吗？我就没敢在家里待着。
1: 我你还防着呀？咱不是兄弟吗？
2: 就因为是兄弟，才躲着你呢。我不能累着兄弟，我不能让兄弟为我操心啊。
1: 那你咋还来了呢？
2: 现在就算累你啊，也累不了几天了。
1: 到底得的啥病？
2: 都躺这儿了，还问得啥病啊？来，咱老哥俩再喝一回酒，喝完了我就没念想了。
1: 到这时候喝的酒啊，一定是好酒啊。
2: 这坛醉八仙呀，是我爷爷传下来的。我爹说，这是一坛百年佳酿，是我爷爷饭店开张的时候一个老友送的。我无儿无女穿不下去了，干脆咱俩尝尝吧。开坛啊。
1: 真开啊。

0: 等你会儿呢。这辈子没喝过这么好的酒吧，惊着了吧？
1: 老伙计，想听我说话吗？
0: 我最爱听你说话。
1: 好听不好听的，都爱听啊。
0: 我都这样了，你还能讲真话？陈掌柜，老伙计，我没白教你一场。
1: 哪敢不讲真话呀？我啥酒瞒得过你那张嘴？
0: 这假酒存百年，让人笑话呀！
1: 这是老辈人的念想。这里边啊，有故事。里边站着人，那就算是一坛子水，那也厚着呢，也香着呢，也纯着呢。
0: 有你这话呀，我就宽心。

0: 形势拿捏的禁不住了，太舒坦了。
1: 舒坦啊。
0: 嗯。
1: 舒坦以后天天给你捏。
0: 嗯，我没想到你还有这手。我早晚没工夫捏你。
1: 这事儿怪我呗。咋了？不捏了？
0: 有事要求我办了。
1: 谁没事？
0: 我得把你弄不明白。要不然让你当我媳妇儿啊？说吧，啥事儿？
1: 我把话先说头了，这是我的事儿。你要是愿意帮我，我感谢你。你要是不想帮我，我也不埋怨你，毕竟这事儿跟你无关。
0: 再不说睡着了啊。
1: 我们接到情报，日本人在电厂串联了60个炸点。
0: 他们是炸电厂啊？
1: 应该是吧。
0: 我炸电厂的人？
1: 这个我也不清楚。
0: 不是好好的，我炸了干啥呀？这是奇怪呀、啊！你不是说德国跟意大利都投降了吗？那日本人会不会是赢？
1: 不管日本人出于什么目的，既然他们埋了炸点，就是要炸电厂，那我们就得保护电厂，不能让他们得逞。
0: 接着说。
1: 60个炸点的分布图，放在电厂的某个密室内。要想保护电厂，就得拿到密室的钥匙，打开密室的门，拿出炸点分布图。按照图纸剪断炸点之间的导火索。电厂守卫队队长就是老警察。情报人员经过多年的观察了解，觉得他有起义的可能性，组织派我争取他里应外合保护电厂。但说实话，我跟老警察不熟，再说我是个女的，也不太方便接触的。我想你是不是能帮我这个忙。没事儿，你要是觉得为难就算了，我再想别的办法。
0: 我说刚才一个劲儿的揉我的耳根子，我使劲把我耳根子给揉软了，好啊。
1: 没大事
0: 儿，
1: 睡觉。
0: 我说，其实这事儿啊，也不是不能办。
1: 你愿意帮我啊？
0: 事成之后，你打算怎么谢我？
1: 你说呗。
0: 那咱就再喝顿大酒，完了当修行捡针去。小石啊，我还不信我赢不了你了。
1: 行行行，我让你赢。
0: 啥叫让我赢啊？我要凭实力取胜，真是。
1: 不闹了，再商量商量吧。
0: 这个老警察呀，在去电厂之前，一直是管着咱们好汉街的这片地儿、这片人。这些年了，对咱们老酒馆很关照，给老北风送药。你放我回来被追查，他挡着日本警察，尽量不搜查咱们家。我跟黑木比武，他从中调和，等等的这些事儿，说明啊，他是咱们这边的。
1: 可他到底是给日本人做事儿的呀，拿得准不？
0: 他是个好人，可不是条好汉。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开学季，我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广大学子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我市公安交警部门开启护学模式，全力守护学子平安返校路。
0: 9月1号，全市中小学高校迎来秋季开学第一天，我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一堂堂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为广大学子开启崭新学年，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调整身心状态，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
1: 新学期伊始，解放教育集团肇东小学全体师生齐聚校园操场，隆重举行“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秋季开学典礼。活动凝聚家校协同育人合力，邀请家长代表来到现场，共同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典礼设置古代、近代、现代三个篇章，借助情景剧、情景表演等形式，带领同学们感悟不同时代少年的责任与追求。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形式特别的开学典礼，这堂不一样的开学第一课让我印象深刻。新学期我要好好学习，努力成长，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活动现场，红色故事宣讲、特色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红色精神与科学探索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中。此次开学典礼既是新学期的开端，也是一堂鲜活的思政教育课，激励全体学子怀揣理想，在新的学期奋勇向前。
3: 本次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开学典礼，我们是以时间为脉络，串联古代、近代、现代少年的精神追求，把传统文化、红色教育、科技教育融为一体。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沉浸式的思政课堂，让每一位孩子懂得读书的意义，通过远大的理想，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在新学期向阳生长，奋力烛光。
1: 初中校园的开学第一课更加侧重思想引领与身心调适，市第8初级中学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开学主题教育，各班组织学生观看辽沈战役相关视频，回望红色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围绕校园安全、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主题班会有序开展，帮助学生快速收心，调整学习状态，从容迎接初中阶段的学习生活。
4: 新学期新起点，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又充满期待。每一位老师都会认真工作，脚踏实地，不断突破自我，同时也祝愿身边的每一位同学不负时光，不惧挑战，在校园里收获知识，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步入高中阶段，开学典礼更突出励志奋进，激励学子砥砺品格，勤学笃行。锦州中学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校领导为全体同学送上新学期寄语，勉励大家惜时奋进，笃学求真。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感悟，畅谈规划。操场上，全体学生精神抖擞，在金秋晨光之中，正式踏入新的求学征程。与此同时，锦州各高校也迎来开学季，面向青年大学生的开学第一课立足时代使命，厚植青年担当。渤海大学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英雄永不谢幕开学第一课主题升旗仪式，全校学子整齐列队参加仪式，国旗下现场讲述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舍身救人的感人事迹，发挥楷模的示范引领作用。学校号召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涵养高尚品格，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民族

0: 复兴伟大事业。现场学生深受鼓舞，表示将以英雄为标杆，脚踏实地，用青春实干书写时代答卷。一堂堂生动鲜活的开学第一课，播撒下希望与梦想的种子，激励全市广大青少年学子脚踏实地，奋勇争先，在新学年奋力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重庆路小学组织开展一年级新生入学典礼，为全体新生拉开小学求学的崭新序幕。活动现场氛围温馨热烈，在家长的陪同下，新生们步履从容，有序跨越成长阶梯，正式奔赴属于自己的童年新征程。孩子们依次触摸苹果、芹菜、大葱、柿子等寓意美好的信物，寄托着学校对孩子们美好顺遂、勤勉好学、聪慧明理的美好祝愿。典礼上，击鼓鸣志环节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声声鼓鸣启迪童心，砥砺志向。一级鼓，尊师孝亲，心怀感恩；二级鼓，知书识礼，涵养德行；三级鼓，体魄强健，茁壮成长。铿锵的鼓声回荡校园，祝愿孩子们启智笃行，在新的求学路上扬帆起航。
1: 欢迎140位朝气蓬勃的小朋友来到重庆路小学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小学是人生求学之路的崭新序章，愿孩子们在这里涵养品格，勤学善思，友爱互助，向阳生长，在书香浸润中收获成长，在陪伴呵护中逐梦起航。我校全体教师将秉持育人初心，悉心守护每一颗童心，助力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启绚烂美好的童年求学之旅。
2: 能成为这里的小学生，我心里每次值得特别开心。以后我要认真听讲，好好学习，和小伙伴一起玩耍，快乐成长。
0: 入学典礼结束后，各班召开新生家长会，班主任耐心解答家长疑问，分享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此次家长会搭建起家校沟通的桥梁，凝聚育人合力，为孩子们平稳适应小学生活筑牢基础。灼灼童心，向阳而生，这场特别的入学典礼既是仪式的开启，更是成长的启航。祝愿全体新生怀揣热爱与梦想，笃学善行，在校园沃土之上茁壮成长，不负韶华，书写精彩的童年篇章。全媒体记者报道。古塔区宝二小学更续长征志少年踏新城2026秋季开学典礼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正式开启，区街道教育系统及军警企相关领导嘉宾莅临现场，与全校师生共启新学期新征程。活动中，红色宣讲与普法教育双线并行，育人赋能。锦州市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相关负责人为师生带来生动的红色思政宣讲，带领大家回望长征峥嵘岁月，感悟先辈坚守初心、奋勇拼搏的革命信仰。古塔区法院法官助理结合长征严守纪律的优良传统，开展普法宣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引导学生知法守法，崇德向善，筑牢成长法治根基。
3: 新学期开始了，我已经步入6年级，这也是我小学阶段的最后一个学年。我给自己立下了几个小目标，学习上我会更加踏实自律，改掉粗心的毛病，遇到难题主动钻研请教，同时我会积极参加学校和班级的各项活动，锻炼自己的沟通写作能力，平时坚持阅读和体育锻炼，珍惜小学最后的美好时光，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交出一份不留遗憾的小学答卷。
0: 学校还对暑期追寻红色印记、讲述锦州故事研学实践活动的优秀学生予以表彰，激励全体学子汲取红色力量，传承红色心火。4名学生带来长征路上的故事红色宣讲，生动再现长征艰苦岁月，让全体师生沉浸式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
4: 今天我来到宝二小学，

0: 面对新的旅程，就像一张白纸，我们拿起铅笔，开始写下属于我们的成长第一笔。
1: 开学典礼上，宝二小学校长以长征精神为指引，对全体师生寄予新学期期许，希望同学们以长征之志立理想，以长征之勇迎挑战，以长征之德修品行，走好新时代少年长征路。活动最后，全体少先队员庄严呼号，铿锵誓言，彰显新时代少年的责任与担当。
2: 新的学期也带来了新的期望，希望全体同学们把长征精神记在心里，在校园里守规矩、懂礼貌，懂得和同学们团结互助，课堂上认真学好每一门功课，主动积极参加各类实践活动，平时既要坚持锻炼，拥有强健的体魄，也要涵养美好的品德。希望大家都能从小事做起，严格要求自己，心中有理想，脚下有力量，在新学期不断收获成长与进步，做阳光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全媒体记者报道。新学期的开篇，温情与暖意充盈古塔区北一小学整个校园。晨光中，一年级新生身着整洁校服，在家长的陪伴下，满怀期待踏入美丽校园。典礼现场秩序井然，氛围庄重热烈。学校省优质课一等奖获得者祖威老师带来精彩的思政开学第一课，以鲜活的故事、真挚的语言，引导同学们树立远大理想，涵养美好品德，厚植爱国信念。校长结合新学期发展目标与育人理念，为全体学子送上温暖寄语，勉励同学们勤学善思，修身立德，向阳成长。
3: 今天我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我认识了很多新同学和新老师，我要好好学习，做一名最棒的小学生。
1: 文体展示环节将典礼氛围推向高潮，同学们精心准备，全力以赴，铿锵有力的武术展演气势如虹，活力满满的分年段手势舞整齐灵动，充分彰显北一学子朝气蓬勃、积极向上、锐意进取的优良精神风貌。
4: 金秋九月，新学期如约而至，我们北一的校园又焕发了崭新的活力。新学期，新气象，我校将始终坚持立德树人、五育并举，全面抓实学生品格养成和综合素质的提升。那么学校呢，将以开学典礼为契机，深耕红色教育、榜样教育，引领学生崇尚英雄、心怀家国、文明向善。同时也将持续丰富校园活动、课后服务与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在温暖向上的校园氛围中逐梦起航、快乐成长。
1: 开学典礼圆满落幕，系列暖心迎新、育人赋能活动有序接续开展。一年级专属迎新仪式、新学期一年级家长会、二至六年级各班级同步开展开学安全主题班会等一系列活动，集思想引领、品德涵养、安全教育、文体育人、家校共育于一体，为新学期学校各项工作高质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北一小学全体师生将凝心聚力、同心笃行，秉持立德树人的育人初心，以全新的风貌、饱满的热情迎接新学期的机遇与挑战，深耕育人沃土，夯实教学根基，助力每一位北一少年在温暖校园中向阳生长、逐梦远航。全媒体记者报道。
2: 九月一号，我市中小学正式迎来新学期开学首日，上学车流人流集中叠加，道路交通压力骤增。为筑牢校园周边交通安全防线，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全员上岗，开启护学模式，全力守护学子平安返校路。
1: 清晨七时许，校园周边早早迎来早高峰车流。在实验学校学院校园门前，记者看到送学生的私家车、非机动车往来密集，路面通行节奏快，车流集中。现场执勤交警全员到岗，有序疏导，引导车辆规范停靠，快速驶离，劝导驾

0: 80元文明礼让，即停即走，严查乱停乱放、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缓解校门口拥堵情况。
1: 开学首日，人流量、车流量非常集中，校园周边容易出现拥堵和安全隐患。我们提前制定方案，在城区中小学重点路段路口增设固定执勤点位与流动巡逻警力，通过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的方式疏导通行车辆，同时提醒家长即停即走，文明接送，全力为孩子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上学路。
0: 为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近日民生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寻访红色记忆、点亮红色童年主题教育活动，特别邀请锦州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的杜宪武、孙英德两位军修干部，为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4年级3班的同学们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红色思政课。活动现场，老干部结合自身经历，用质朴生动的语言带领孩子们回望峥嵘革命岁月，深情讲述革命先辈攻坚克难、浴血奋战、舍身取义的英雄事迹。现场的同学们佩戴鲜艳的红领巾，整齐围坐，全身心沉浸在厚重的红色历史氛围中，在一个个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里，感悟先辈们无私奉献、英勇坚毅、忠诚担当的崇高革命精神。此次活动将红色课堂搬出校园，走进社区，搭建起沉浸式红色教育平台，让青少年近距离触摸红色历史，感悟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不仅引导孩子们铭记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更有效厚植了青少年的家国情怀。又是一年开学季，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切实提升辖区校园安保队伍履职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近日经开区公安分局精心部署，由治安大队牵头组织，巡特警大队骨干警力任教，派出所全程参与协同配合，对辖区各高校、中小学、幼儿园全体在岗保安人员开展开学季校园安全专项培训，为新学期校园安全工作开好局、起好步。此次专项培训针对性、实用性极强，有效解决了辖区校园保安在日常执勤、应急处置中的短板弱项，让全体参训人员学有所获、练有所成，全面提升校园安保队伍的专业化、实战化水平。接下来，经开区公安分局将持续深化护校安员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校园安保培训、应急演练和安全督导工作，持续健全警校联动、警保联动工作机制，不断织密校园安全防控体系，全力为辖区广大师生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校园环境。近日，北镇市教育局联合北镇市公安局、锦州市众喜特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在北镇市第一初级中学开展全市各学校保安员业务培训暨安防应急演练活动。活动伊始，北镇市教育局领导结合当前校园安全工作新形势、新要求，紧扣校园安保岗位职责，详细讲解校园安全法律法规、保安员职业行为规范、校门值守管理制度、外来人员与车辆登记查验流程、校园安全隐患日常排查技巧、可疑人员及危险物品识别处置方法等核心内容。公安民警结合多年安保实战经验，针对校园反恐防暴、突发事件处置等重点工作开展专项教学，重点解读校园最小应急单元建设标准，明确保安员作为校园突发事件第一响应人的岗位职责与处置准则，细化岗位职责，并现场详细演练防爆盾牌、防爆钢叉、防爆棍等专业安防器械的构造功能、规范操作，协同配合技巧。

0: 巧及日常维护要点。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我什么都受不了，我不会一事无成。

0: 哥，你这心可真够狠的。把这么漂亮一鞋盒扔家里，要不这样，照我说得了，把嫂子接过来随军得了。
1: 她肚子那么大了，不方便。
0: 怕什么呀？她不是刚从湘南回来吗？
1: 她不懂事，难道你也不懂事啊？

0: 请问胡湘江在吗？小美，小美，那个胡湘江又来了。胡少爷，你又来干什么？我们家还有病人呢。
1: 病人？谁生病了？
0: 哪就那么多干嘛？你赶紧走！
1: 哎哎哎，你别紧张，我来跟你说两句话就走。
0: 你是不是想不起来了？你们还欠我一大笔钱没还？
2: 我们欠你钱都还了。
0: 没错，胡少爷欠我那6000块钱是还清了，可胡少爷的好兄弟还欠我一大笔钱呢。
3: 我们家全是姐妹，哪来的兄弟？
1: 是跟你一起合伙做生意的那个陈小黑，大名叫陈楚，我这有字据，你自己看看。
3: 大姐，你想跟我屁事？
0: 小满，你又把烟厂抵押出去借钱了？
1: 没有，我还指着烟厂养家呢，我怎么可能抵债呢？胡先生，您是个讲道理的人，这事我跟您说，陈小黑我找不到，我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找胡少爷的。
3: 他早就撤资了，现在烟厂就是我一个人的。
1: 陈楚撤不撤资跟我没有关系，你是他的合伙人，他现在找不到了，这个钱我是不是该找你要？
0: 你是谁？到这来干什么？
4: 顾大哥，这人是放高利贷的，我们已经把钱还给他，他非是小黑的钱让我们还。
0: 你给我滚出去！
1: 胡少爷，好好说话不行吗？这个钱你们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要不你给我把陈楚找出来，
0: 要找上自己去找。
3: 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4: 湘湘怎么了？湘湘。
3: 小倩，
0: 行了，小倩，
3: 是动了胎气了，
4: 啊，
3: 送医院吧，
4: 快送医院。

0: 怎么样啊？我跟周医生谈过了，香香的孩子没问题。不过周医生可说了，你最近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一定要在家里面好好休养。哎，最好能够卧床休养。
1: 那我是不是上不了班了？
0: 当然不能了，我已经到护士长那儿帮你请过假了，以后你的班呢，都由金凤帮你顶着。
1: 帮我谢谢他。
0: 来，他可说了啊，等你生完孩子以后，要让你请他吃洋芋星的面。
1: 我现在就请他吃。

0: 谁啊？谁干的？
1: 哎呦，顾长官，顾长官，顾长官，你这是
2: 小黑啊？你还挺难躲的。
1: 我没躲，顾长官。
2: 知道我找你什么事情吗？
1: 我哪知道？顾长官，我跟你无冤无仇，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小弟，小弟，小弟，快快快，放我下来！
2: 长官，小黑啊，有一笔债，还记得吗？
1: 我没欠你一个账啊。
2: 是吗？那行，如果你记不起来的话，就在这里吊个三天三夜吧。
1: 顾长官，顾长官，我是欠了钱了，我欠了王胡子的钱了。
0: 小弟，小弟，快放我下来。
2: 汪老板，你要找的人是不是他？
3: 没错，有劳顾长官，
2: 找到正主就好了。对了，这个呢，这是我刚拿到的军饷，先给他垫上吧。多的我也给不了了。既然汪老板找到债主了，剩下的钱就找他讨吧。
3: 我怎么能收顾长官的钱呢？
4: 顾长官，您的大恩大德，我陈小黑一辈子不会忘。
2: 看在薛青山的面子上，我们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你给我听着，从今以后，你和我们家没有任何的关系，听懂了吗？对了，汪老板，我在衡阳驻军的时候，听说那附近有一位叫汪长水的草莽，是不是你的亲戚？
3: 他是我堂哥。
2: 既然是你的堂兄，你应该很清楚，他原本是占山为王的草寇，前年被收编了，成日抗日救国军的一支部队，我跟他还算是有点交情。既然他是你的兄弟，我就不妨再多说一句，汪老板，做人眼里面不能只有钱，多学学你的堂兄，为抗日多尽点心力，将来在长沙城脚可以站得更稳些。告辞。

0: 哎呀，这衣服啊，鞋的样式都太老了，还得找点新的。
1: 哎呦妈，小娃娃的东西能新潮到哪去？穿着暖和舒服就行。
0: 那可不行，这小顾是留过洋、见过大世面的，可不能让他小瞧了我们长沙的裁缝。
2: 奶奶，妈。
0: 湘君，
2: 你爸就放心吧，只要是你们做的呀，这小顾一定满意。
3: 坐下，你来的正好，正想问问你呢，你们那福利院烧了，那孩子们怎么办呢？
4: 政府啊，把福利院安置在河西。

0: 就在岳麓山脚下，我们要搬过去。
1: 你也得过去啊。
0: 嗯，哎呀，早点搬过去我也踏实了。
1: 那毛毛呢？你们的孩子那么多，肯定管不过来，毛毛就留在家里吧。啊，
0: 我问过毛毛了，他说他还是想跟孩子们一起学习，再说他还是福利院的孩子王呢，有他在啊，孩子们听话多了，也给我省了不少力气。
2: 毛毛呀，他聪明又乖巧，你爸都说了，只要好好教啊，他一定是第二个明翰。

0: 哎，这衣服真的是你做的？还不信啊！我跟妈妈和奶奶学了一年多呢。
1: 你以前可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就算上护校，也只会给人家屁股上扎针，你这手艺活能行吗？
0: 那是以前好不好？我现在啊都已经会了，不信你去问奶奶。
1: 哦，我检查，来检查。
0: 还不错吧？哎呀，这下我相信是你做的。你看，这扣子都没对齐。我刚刚明明对齐了呀。
1: 学艺不精啊，胡裁缝。哎，顾清明，
0: 你逗我是不是？你记错了好不好？哎，
1: 我们生下的孩子。
0: 肯定很漂亮，这还用说？无论像我或者像你，是男孩还是女孩，肯定都很漂亮。嗯，要是生下来是男孩的话，由我来教；女孩的话，由你来带，让她学医，行吗？想得倒挺远。现在孩子名字还没取呢，
1: 早想好了，叫念青。
0: 男孩还是女孩？
1: 男孩女孩都叫念青。
0: 念青，
1: 我想让他记住，这场战争中，昨日逝去的亲人。

0: 赶紧把孩子们带教室去，快喊他们去！等等，孩子们，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兄弟，你再说一遍。
1: 鬼子从岳乐山爆炸过来了，快去报信。去哪报信啊？去上山。
2: 记得，
3: 记得。
2: 无论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千万不要

0: 住了。好了，然后大家手拉手一起跟老师进屋，好不好？
1: 好，
0: 来，手拉手，手拉着手，手拉，快，手拉着手，
1: 过来，
0: 慢慢的，慢慢走，慢慢走，手拉着手，紧点，走，走。

0: 算了算了，我妈妈呢？
1: 你妈妈她去长沙了，到长沙咱们就能见到她了。
2: 爸，听您说现在方军长正在撤退衡阳的所有百姓，正在加紧修复工事呢。
3: 看来又是一场恶战。
2: 他让我们赶紧准备准备，上面似乎有放弃长沙的念头。
3: 都守了七年，我们也熬了七年了，现在居然说放弃就要放弃，长沙的百姓怎么办？情何以堪？
4: 哎呀，你嚷嚷什么？
3: 爸，药喝了吗？怎么样？
4: 药倒是喝了，不见好，咳得更厉害了。
3: 那可怎么办
5: 啊？爸，奶奶，能不能去找北河问问吧？
4: 好，快去快回，路上小心啊。
5: 好。
2: 小心啊，小满。
5: 嗯。
3: 怎么样啊？姑父，姑妈的病没事的，只是以后不能太操劳了，一定要多注意调养。
6: 看我说没事儿吧？

0: 您啊，以后啊别给我抓药了啊，我就是受了点寒，发发汗就好了啊。哎
1: 呀，你那都是操心操的，别每天晚上老出去守着香香，把我一个人扔到屋里。香香有小满和秀秀帮忙照看着，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还不行，你香香还小，得盯紧点儿。
1: 小什么呀？你像他那个年纪啊，都已经生了三个了。
0: 哎呀，不过想当初我生他们双胞胎的时候，要是家里有人，这香香和小满也就分得清楚谁大谁小了。他们两个也不至于为了这个事儿啊，吵了这么多年。
1: 你以为他们真计较大小啊？纯粹是闹着玩，笑笑就过去了，就你还当真了。
0: 啊，行行行，你说什么都对啊。
1: 你让明翰说说，言之有理，言之有据，何错之有啊？
2: 哎呀，姑妈，我姑父他是教国学的，可会咬文嚼字呢，你是斗不过他的。来吃药。
0: 你总是向着他，从小到大每次你都想
3: 着。毛毛，秀秀爷。
4: 秀秀，谁来了？
5: 刘医生。
6: 刘秀，岳麓山那边有鬼子。
5: 是的，鬼子发现了福利院，我们不得不撤回来。
4: 是这样啊，那你妈妈呢？
5: 湘君姐和我们走散了，我们害怕孩子有危险，只好先把他们送回长沙。我也该走了，毛毛，再见。
6: 老师再见。
4: 谢谢啊，谢谢。
1: 毛毛，
3: 姑父，
1: 你妈妈呢？
4: 姑父，岳麓山那边有鬼子，湘君跟老师们走散了，到现在还没回来。你们别着急，我去找一找。
1: 那我跟你。
4: 不，姑父，姑妈身体不好，你还是在家看着她，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0: 别等了，先睡吧。哎
1: 呦，你说这孩子跑哪儿去了呀？
0: 你别瞎想了，大妹子以前经常带着向向和小满去岳麓山那边玩，哪儿的地形环境她都熟悉，不会走丢的。
1: 那怎么到现在还回不来呀？
0: 你别想那么多好不好啊？岳麓山那么大，绕进山里，一时半会儿也走不出来啊。

看来他早是不行了。

0: 哎呀，难道你把留声机也带上啊？
1: 真是的，哎呀，你就别了，赶紧走啊！他们被攻破了，赶紧走啊！赶紧走啊！他们被攻破了，赶紧走啊！
2: 教官，求求打算做手术了，为什么这次就非要走啊？
1: 这次就是守不住了，赶紧告诉家里人，赶紧走！
2: 可是我家人还没回来呢，再过两天行不行？
1: 那叫他们赶紧回来，赶紧走，听见了吗？
2: 外面人都已经开始逃了，啊！说什么？外面的人都已经开始逃了。啊，我们不能再耽搁了，措辞东西捡贵重的拿，别的东西放在那个小仓库里，赶紧，大家快点啊！三妹，来，把那箱子搬到那个小仓库。
3: 我去找军放，你们在码头等着我啊！码头等着我。
2: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往哪儿走啊？
4: 你真是的，都啥时候了？
1: 哎呀！

0: 你看见金凤了吗？哎，没看见。哎呦，金凤！看见金凤没有？
1: 一个人在太平间那边。
2: 各位兄弟，对不住了，不能带你们走了。我把纸钱一次给你们烧够了，你们一路走好。
0: 金凤，
3: 小满，
0: 快跟我走！
3: 哎，你干嘛呀？哎，小满，你干什么呀？
0: 你跟我走吧，我们家人都去码头了。
2: 不行。医院你会撤退去重庆的。哎，
0: 你别跟医院走了，医院的人多，容易被鬼子发现。你还跟我走？
2: 不行，小满，同行还会有很多伤员，离开护士他们会死的。

0: 锦芳，
1: 那我跟你走吧，我也能料理上院。
2: 小曼，你真是个傻小子。我心里知道，你就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等这场仗打完了，长沙安全了，你回来不还能见到我吗？
1: 那等我回来，嫁给我。
2: 你先走，我等你回来。

0: 我们赶去重庆。我哥呢？
1: 我没见到表哥。
0: 那怎么办呀？
1: 快走吧，再不走都来不及了。
0: 等等，来不及了，快点！
1: 接上船。好。

0: 刚才路上肯定是被惊着了，这孩子。
1: 来，来，擦把汗。接生婆呢？
2: 去请了，还没回来。
1: 怎么还没到啊？
2: 生婆呢？
3: 山那边全是鬼子，我差点被他们发现，没命回来。
2: 我问你接生婆呢？
3: 好了，回来的路上遇见了鬼子，接生婆他掉头就跑啊！
0: 不要紧，
4: 妈，我听见钟声了，是鬼子来了。
0: 还没呢，这不还没来呢吗？
4: 刚才现在鬼子打过来了，李老大在村头敲了钟，大家都走了，一个接生婆也找不到。
1: 老天爷，
5: 老天爷，保佑他们母子平安，母子平安。
0: 再吃口面，一会儿有劲儿。接生婆马上就来了，
4: 接生婆来不了了。妈，是烧好了吗？帮我接生吧。
0: 我哪会呀？
4: 我学过，我会。
0: 我会。
4: 妈，哎，妈，
0: 哎，你等着，
6: 好，水。
2: 青年，你带上家里老的小的，赶紧的走，带上牌位。
4: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2: 去找小秋，我都安排好了。
4: 好。
6: 快去换盆水去。

再坚持一会儿，你头了，头出来了，坚持，用力，出来了，出来了，生了，生了，生了，小满，你能救救了，我去告诉龙了。

0: 长沙城被日本鬼子占了，也不知道大妹子现在情况怎么样了，真是担心死了。
1: 湘潭不是后方吗？
2: 鬼子怎么过来？
3: 听说鬼子这次是从岳麓山方向包抄过来。
4: 辛苦辛苦。

0: 年轻过来啊。
1: 小时候最爱吃的山楂，
0: 又去山里来回窜是不是？小心野兽把你给吃了。
1: 你说现在鬼子隔三差五就来一趟，躲来躲去的烦死了。
0: 想办法还得吓着。哦，念青。
1: 不过还好啊，金凤没跟我来，听着医院去重庆也挺好。
0: 我听小秋哥他们说，金凤没去重庆，他们先去了一家湾，后来又转到了石潭镇。
1: 石潭镇，那离咱不远啊。
0: 小满，都这么多年了，你也该收收心了。你要知道，金凤对结婚谈恋爱是没有兴趣的。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所谓是，金诚所至，金石为开。我说好了，回去就嫁给我，嫁给我。
0: 金凤嫁给你，做梦去！
1: 你还不信？看，你听，鬼子出村了，出人了，出村了，出村了。
2: 好了，咱们也回家。
1: 鬼子出村了，去村里。

0: 许你跟我谈金条，做你娘的春秋大梦。
1: 金总，什么事啊？
0: 军需方面出了大问题，
1: 他们又要金条是吧？让他们跟老蒋要，看老蒋给不给。
0: 一群王八蛋，
1: 不是廉耻的东西。
0: 光靠骂人是没用的，要骂人我骂的比你难听。
1: 军总，这件事情让我去办，办不好的话把我给毙了。我去一趟第九区后勤部。
0: 这件事情只有你亲自跑一趟。长沙已经沦陷，此区十分危险，一定要小心，多带上几个兄弟。还有，无论那些土崽子开什么条件，先答应他把东西拿到手再说。
1: 是。
0: 等一下，

0: 你大姐来电话报喜了，说你的太太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
1: 是吗？他们现在什么情况？
0: 还没多说，恭喜你，谢兄长。 小弟啊，有件事情，我想要麻烦你。
2: 哥，你说吧。

0: 爱过。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

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俄，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俄。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大爷爷，我刚才派人去了一趟长沙，给咱在重庆的亲家发电报报喜，顺便打听了一下情况。那你给衡阳的小顾报喜没有？正在打仗呢，通信断了。哎，真可惜。要他知道，香香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1: 小秋，长沙的情况怎么样？
0: 哦，长沙成立了维持会，可维持会的人现在什么都没干，只管收尸。幸亏石奶奶还有你们都跑出来了，听说光收尸就收了4-5千人呢。太可恶了，连老百姓也不放过呀！
1: 大爷爷，咱们仓库里的粮食都搬空了。嗯。
2: 都空了，你这个老东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啊，是谁口口声声说，就算是一把大火，把所有的粮食都烧光了，绝不留给日本人一粒米？
3: 别说了。
2: 哪能说烧就烧啊？
3: 说了这一大家子吃什么？没关系的，咱地窖里还有一些余粮，应该可以坚持到新稻子下来。爷爷，我现在好饿。
2: 香香，
3: 去厨房，叫他们做点好吃的。
4: 好。
3: 鬼子占了长沙，占了县城，粮食也有了。
4: 我估计他们暂时不会到这儿来。你们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住，啊！
5: 秋姐，秋姐，怎么了？这孩子估计是饿极了，一直哭。
4: 今天好像是没奶水，怎么办啊？
5: 还是我来喂吧。
4: 静言，谢谢你啊。
5: 没事。香香，你先歇着啊。

0: 胡三，你好啊！粮食都被你们抢光了，你们还来干什么啊？用不着你们杀，用不了多少日子，我们全家老小都被饿死。<笑>胡三，你误会了，我们这次来是代表大日本皇军，对你们胡家表示感谢的。
1: 上次啊，你们为皇军留下了粮食，皇军非常的满意，所以呢，想要和你们继续合作。
0: 继续合作？哼，我们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就那么几口人，有什么好合作的？你看，这十里八乡的就属你们胡家的田产最大，这眼看着就到了半河的季节。
2: 所以呢，皇军想要和你们签订一个常年供应军粮的协议，您看怎么样啊？
3: 抢一次还不够，还想每年都抢？哎，
2: 话不能这么说，为大日本帝国皇军提供粮食，你应该感到光荣。
0: 而且，胡三殿下，这只要你把粮食给交上来。
4: 那整个湘潭维持会的会长，就非你莫属了吗？啊，我年纪大了，那个什么会长我干不了，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哎，
2: 给脸不要脸！
4: 大队长，
5: 干嘛？
4: 快点！
5: 疯子，你不想活了啊！三奶奶，三奶奶，三奶奶，放了他。

三嫂走了，现在我们这辈人就只剩下我们两个，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你自己多保重。

0: 钱先生，长沙市政府正在筹备支援得力的人才，你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推荐？有，有。
1: 哦，谁？
0: 胡长宁。
1: 他在教育界德高望重，堪当重任。 长官，我以前在保安队混过一段日子，对长沙可是了如指掌。您看，我能不能在皇军的长沙市政府谋个差事？
0: 那就要看你力后的表现。

0: 秀秀，你去把厨房收拾一下，想办法做点吃的。
1: 嗯，好。
0: 小满，你到市场去买点肉、鸡蛋和菜，快去快回。
2: 好嘞。
1: 小心着点啊！
3: 安秀，我妈还没回来。
2: 等舅舅回来，带你去找妈妈。
0: 常宁，你就别再弄那些花花草草的了，赶紧服多慈回屋歇着吧。
4: 谁呀？
5: 是我，刘明翰。
4: 表哥，
0: 明翰来了。
4: 表哥，你来了。
0: 明翰，快进来吧。
4: 进。
1: 明翰，大妹子找到了，
6: 啊？找到了。
1: 她在哪儿呢？
6: 她为了躲小鬼子，投了湘江。

0: 为了找湘君，我顺着湘江一直往下游找，后来在平塘镇找到了他。他是让一个渔夫给打捞上岸。
1: 不是说岳麓山是后方很安全吗？
0: 都怨我，要不是因为我，他就不会去孤儿院，也不会出现在岳麓山，更不会遇上小鬼子。
1: 卷山他们的死，只换来了两年的太平日子。长沙本是怒江，现在是暗无天日。
2: 林医生，

0: 刘英雄，我讲你好久了，我是特别高等警戒科科长野岛俊彦。我听说你在日本学过医，我十分的高兴。我想请你为我的乡与人尽孝。
1: 你认错人了。

先生、どうぞ。

林佑英雄，这个女人自称是你的助手，你认识她吗？

0: 血压。最终，你还是没有走。
1: 我根本就没想走。
0: 这边到处都是他们的人，可千万不要乱来。

0: 我回来了，顾长官很担心你们的安危，派我过来看看你们。快进吧，快进吧，快进吧。这是念亲吗？来，让我抱抱。哎，
1: 小心啊！
0: 顾长官长得真像。哎，小弟，哎，现在顾清明怎么样啊？衡阳站是师姐，他走不开，他让我过来看看你们。哦，对了，这是他让我给你们的钱，到时候鬼子来了，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千万别较劲。

0: 这是误会，都是误会，自己人。大姐，香香，这是顾启明的大姐顾琴韵。
1: 第十军御史师少尉副官魏浩弟，接过大小姐。
2: 当我弟弟的副官，只有这两下可不行啊。
3: 是。
1: 顾小姐，快快屋里请坐吧。
0: 这次我来是由父亲所托，接你们去重庆。芷江的飞机已经安排好了，请诸位赶紧收拾行李。
1: 那让香香带着孩子，还有小满、秀秀和毛毛他们一起走吧。我们三个老的就不走了，别太麻烦你们了。
0: 那怎么行啊？日本人迟早会知道你们是靠拢军属，到时候就麻烦了。
3: 不是我们不想走，是香香的妈妈病了，经不起路途颠簸呀。
4: 我要留下来照顾姑妈，而且我哥被日本人抓了还没有下落，我不能丢下他不管。
5: 我要跟着秀秀爷。
6: 那我也不走了。
4: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都不走，让我一个人走吗？
7: 谁不走你也得走，你这怀里抱着的可是顾家唯一的孙子。
3: 是啊，只有你和念青安全了，小顾才会没有后顾之忧，才能安心的在前线打鬼子。
1: 谁说让你一个人走了？小满，带上你的行李，和香香孩子一起走。
6: 奶奶，
1: 别说了，这事没商量，赶紧。
6: 海南，
3: 还不快去收拾行李？
1: 快去。

0: 你要多注意身体，知道吗？
1: 有我们一大家子照顾，你就别担心了。
0: 爸，还有您，少喝点酒，看书的时候注意点眼睛。
1: 知道，知道了。
0: 奶奶，
2: 知道，知道，知道。瞧你，嫁人都这么长时间了，还舍不得离开娘家，让人笑话。
3: 小子，
2: 别哭了，
3: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快走吧，诸位放心，我们走了。 诸位放心，
1: 小满，路上盯着点儿，听你顾姐的话，
2: 知道了。

0: 怎么了？
1: 你现在不能受风，不好。
0: 这愁死了。
1: 都嫁人生小孩了，你还要什么漂亮？
0: 没正经啊。
2: 笑笑，快走吧。
0: 哎，走吧。
1: 走。
0: 川满，走啊！
1: 香香，家里老的老小的行，放心不下，坤坤跟你走。
0: 小满，你还是跟我们走吧。
1: 姐，我们家香香就托付给你了。
2: 你这孩子都到这儿了，难道你还要回去吗？
0: 小满，
1: 香香，你年纪大了，她又病了，爸爸什么家务都不会，毛毛又那么小，还有秀秀那个小傻娃，不管多苦多累都不吭声，明明怕得要命，还眼睁睁地看着我走。你也知道，这个家里没我不行。别怕，美国和英国都对日宣战了，小日本蹦跶不了多久，很快你就能回来。

0: 小蛮崽子长大了，知道照顾家了。
1: 走了。
0: 好，小蛮崽子，把这个家给我照顾好。
1: 放心。来，别看那姐。走了。
0: 小满，保重。
1: 姐，照顾好江江。
0: 放心。小满傻子，照顾好家，不许捣乱，不许参军。
1: 放心吧。
0: 大家乖乖等我们回来。
2: 长宁，你怎么才回来呀？哎呀，
3: 赌场烟馆开的不少，药铺就没开几家，即便是开的，也被抢的差不多了，能抓到都就不容易了。
2: 这以后怎么办呢？
1: 爸爸，奶奶，
2: 小满，你怎么回来了？香香和念亲呢？
4: 我给他们送走了，一个人回来的，你们就放心吧。
3: 放心什么呀？现在长沙被鬼子占着，不太平，你回来干什么？
4: 奶奶，家里就我一个人能出力，我怎么？

0: 你不是说你要走吗？回来就回来吧，这样也想办法去找找你明翰哥。
1: 笑什么呀？别包袱给我去。我去找你哥，有什么跟他说的吗？你自己小心点儿。
2: 放机灵点儿，鬼子的医院没那么容易进。
1: 爸，表哥是去当医生的，又不是去坐牢的，医生也得吃饭买东西，我总有办法。
2: 晚上有宵禁，天黑以前赶紧回来，别在外头耽搁太久了。
1: 放心吧，
0: 早点回来。

各位，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工农权。为此，我们的士兵浴血奋战，他们受伤了，送到你们这里，你们给予了精心的治疗。我，佐藤一郎，近代表大日本帝国皇军第60团，向在场的各位医生、护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你们对大日本帝国的贡献，对建立大东亚工农权的贡献，我们天皇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大日本帝国也是不会忘记的。

0: 西北190师阵地被敌军突破，我军人和弹药两缺，腹背受敌。
1: 来人，
2: 到！
1: 再给委员长报报，请求支援，让他们按照之前约定好的48小时之内接我衡阳之围。
3: 是。
0: 到今天为止，已经发了21次了，什么回应都没有。重庆方面已经放弃我们。军座，
4: 衡阳。
0: 报告，报告，
5: 曹营长，
0: 我们特务营150个兄弟奉命突围到五里亭，
5: 援军怎么样？
0: 撤了，一个人都没有，他们全都撤走了。回来的时候我们遭遇到了阻击，活下来的只有15个人。
5: 已经出去了，你他妈的还回来干什么？回来干什么？
0: 我曹华亭，死也要跟第10军的兄弟们死在一起。

0: 我们现在还剩下多少兵力？伤员又有多少？正在激战的有2000，非战斗人员有1000左右，所有的伤员。
1: 大约有6000余人，自杀者估计有上百人左右。这些我都知道了。来人，
2: 到，
1: 给军事委员会发电。自今晨敌人突破我北门以后，我再已无兵役自阻击，只当事已以死报效党国。 历尽军人之天职，此电恐最后一电。

0: 再见，运作，我们还是突围吧。我们不能全部交代在衡阳，必须给第十军留下一条根子。运作，运作，
1: 在我们突出去了，城里还有六七千的伤员，我们忍心看着他们被日军屠杀吗？
0: 死，我也要跟他们死在一起。要自杀，也得我方先决先动手。

0: 爱过。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开学季，我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广大学子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我市公安交警部门开启护学模式，全力守护学子平安返校路。
0: 9月1号，全市中小学高校迎来秋季开学第一天，我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一堂堂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为广大学子开启崭新学年，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调整身心状态，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
1: 新学期伊始，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全体师生齐聚校园操场，隆重举行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秋季开学典礼。活动凝聚家校协同育人合力，邀请家长代表来到现场，共同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典礼设置古代近

0: 代现代三个篇章，借助情景剧、情景表演等形式，带领同学们感悟不同时代少年的责任与追求。
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形式特别的开学典礼，这堂不一样的开学第一课让我印象深刻。新学期我要好好学习，努力成长，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活动现场，红色故事宣讲、特色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红色精神与科学探索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中。此次开学典礼既是新学期的开端，也是一堂鲜活的思政教育课，激励全体学子怀揣理想，在新的学期奋勇向前。
1: 本次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开学典礼，我们是以时间为脉络，串联古代、近代、现代少年的精神追求，把传统文化、红色教育、科技教育融为一体。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沉浸式的思政课堂，让每一位孩子懂得读书的意义，通过远大的理想，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在新学期向阳生长，奋力烛光。
0: 初中校园的开学第一课更加侧重思想引领与身心调适，市第八初级中学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开学主题教育，各班组织学生观看辽沈战役相关视频，回望红色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围绕校园安全、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主题班会有序开展，帮助学生快速收心，调整学习状态，从容迎接初中阶段的学习生活。
2: 新学期新起点，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又充满期待。每一位老师都会认真工作，脚踏实地，不断突破自我，同时也祝愿身边的每一位同学不负时光，不惧挑战，在校园里收获知识，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0: 步入高中阶段，开学典礼更突出励志奋进，激励学子砥砺品格，勤学笃行。锦州中学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校领导为全体同学送上新学期寄语，勉励大家惜时奋进，笃学求真。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感悟，畅谈规划。操场上，全体学生精神抖擞，在金秋晨光之中正式踏入新的求学征程。与此同时，锦州各高校也迎来开学季，面向青年大学生的开学第一课立足时代使命，厚植青年担当。渤海大学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英雄永不谢幕开学第一课主题升旗仪式，全校学子整齐列队参加仪式，国旗下现场讲述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舍身救人的感人事迹，发挥楷模的示范引领作用。学校号召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涵养高尚品格，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现场学生深受鼓舞，表示将以英雄为标杆，脚踏实地，用青春实干书写时代答卷。一堂堂生动鲜活的开学第一课，播撒下希望与梦想的种子，激励全市广大青少年学子脚踏实地，奋勇争先，在新学年奋力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重庆路小学组织开展一年级新生入学典礼，为全体新生拉开小学求学的崭新序幕。活动现场氛围温馨热烈，在家长的陪同下，新生们步履从容，有序跨越成长阶梯，正式奔赴属于自己的童年新征程。孩子们依次触摸苹果、芹菜、大葱、柿子等寓意美好的信物，寄托着学校对孩子们美好顺遂、勤勉好学、聪慧明理的美好祝愿。典礼上，击鼓鸣志环节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声声鼓鸣启迪童心，砥砺志向。一级鼓，尊师孝亲，心怀感恩；二级鼓，知书识礼，涵养德行；三级鼓，体魄强健，茁壮成长。铿锵的鼓声回荡校园，祝愿孩子们启智笃行，在新的求学路上扬帆起航。
3: 欢迎140位朝气蓬勃的小朋友来到重庆路小学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小学是人生求学之路的崭新序章，愿孩子们在这里涵养品格，勤学善思，友爱互助，向阳生长，在书香浸润中收获成长，在陪伴呵护中

0: 启航。我校全体教师将秉持育人初心，悉心守护每一颗童心，助力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启绚烂美好的童年求学之旅。
1: 能成为这里的小学生，我心里每次觉得特别开心。以后我要认真听讲，好好学习，和小伙伴一起玩耍，快乐成长。
2: 入学典礼结束后，各班召开新生家长会，班主任耐心解答家长疑问，分享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此次家长会搭建起家校沟通的桥梁，凝聚育人合力，为孩子们平稳适应小学生活筑牢基础。灼灼童心向阳而生，这场特别的入学典礼既是仪式的开启，更是成长的启航。祝愿全体新生怀揣热爱与梦想，笃学善行，在校园沃土之上茁壮成长，不负韶华，书写精彩的童年篇章。全媒体记者报道。古塔区宝二小学更续长征志少年踏新城2026秋季开学典礼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正式开启。区街道教育系统及军警企相关领导嘉宾莅临现场，与全校师生共启新学期新征程。活动中，红色宣讲与普法教育双线并行，育人赋能。锦州市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相关负责人为师生带来生动的红色思政宣讲，带领大家回望长征峥嵘岁月，感悟先辈坚守初心、奋勇拼搏的革命信仰。古塔区法院法官助理结合长征严守纪律的优良传统，开展普法宣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引导学生知法守法，崇德向善，筑牢成长法治根基。
3: 新学期开始了，我已经步入六年级，这也是我小学阶段的最后一个学年。我给自己立下了几个小目标，学习上我会更加踏实自律，改掉粗心的毛病，遇到难题主动钻研请教，同时我会积极参加学校和班级的各项活动，锻炼自己的沟通协作能力，平时坚持阅读和体育锻炼，珍惜小学最后的美好时光，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交出一份不留遗憾的小学答卷。
2: 学校还对暑期追寻红色印记、讲述锦州故事研学实践活动的优秀学生予以表彰，激励全体学子汲取红色力量，传承红色星火。四名学生带来长征路上的故事红色宣讲，生动再现长征艰苦岁月，让全体师生沉浸式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
4: 今天我来到宝二小学，心里特别开心。面对小学的生活与学习，面对新的旅程，就像一张白纸，我们拿起铅笔，开始写下属于我们的成长第一笔。
2: 开学典礼上，宝二小学校长以长征精神为指引，对全体师生寄予新学期期许，希望同学们以长征之志立理想，以长征之勇迎挑战，以长征之德修品行，走好新时代少年长征路。活动最后，全体少先队员庄严呼号，铿锵誓言，彰显新时代少年的责任与担当。
5: 新的学期也带来了新的期望，希望全体同学们把长征精神记在心里，在校园里守规矩、懂礼貌，懂得和同学们团结互助，课堂上认真学好每一门功课，主动积极参加各类实践活动，平时既要坚持锻炼，拥有强健的体魄，也要涵养美好的品德。希望大家都能从小事做起，严格要求自己，心中有理想，脚下有力量，在新学期不断收获成长与进步，做阳光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全媒体记者报道。新学期的开篇，温情与暖意充盈古塔区北一小学整个校园。晨光中，一年级新生身着整洁校服，在家长的陪伴下满怀期待踏入美丽校园。典礼现场秩序井然，氛围庄重热烈，学校省优质课一等奖获得者祖威老师带来精彩的思政开学第一课，以鲜活的故事、真挚的语言引导同学们树立远大理想，还

0: 养美好品德，厚植爱国信念。校长结合新学期发展目标与育人理念，为全体学子送上温暖寄语，勉励同学们勤学善思，修身立德，向阳成长。
1: 今天我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我认识了很多新同学和新老师，我要好好学习，做一名最棒的小学生。
0: 文体展示环节将典礼氛围推向高潮，同学们精心准备，全力以赴，铿锵有力的武术展演气势如虹，活力满满的分年段手势舞整齐灵动，充分彰显北一学子朝气蓬勃、积极向上、锐意进取的优良精神风貌。
2: 金秋九月，新学期如约而至，我们北一的校园又焕发了崭新的活力。新学期，新气象，我校将始终坚持立德树人、五育并举，全面抓实学生品格养成和综合素质的提升。那么学校呢，将以开学典礼为契机，深耕红色教育、榜样教育，引领学生崇尚英雄、心怀家国、文明向善。同时也将持续丰富校园活动、课后服务与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在温暖向上的校园氛围中逐梦起航，快乐成长。
0: 开学典礼圆满落幕，系列暖心迎新育人赋能活动有序接续开展，一年级专属迎新仪式、新学期一年级家长会、二至六年级各班级同步开展开学安全主题班会等一系列活动，集思想引领、品德涵养、安全教育、文体育人、家校共育于一体，为新学期学校各项工作高质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北一小学全体师生将凝心聚力、同心笃行，秉持立德树人的育人初心，以全新的风貌、饱满的热情迎接新学期的机遇与挑战，深耕育人沃土，夯实教学根基，助力每一位北一少年在温暖校园中向阳生长、逐梦远航。全媒体记者报道。
3: 九月一号，我市中小学正式迎来新学期开学首日，上学车流人流集中叠加，道路交通压力骤增。为筑牢校园周边交通安全防线，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全员上岗，开启护学模式，全力守护学子平安返校路。
0: 清晨七时许，校园周边早早迎来早高峰车流。在实验学校学院校园门前，记者看到送学生的私家车、非机动车往来密集，路面通行节奏快，车流集中。现场执勤交警全员到岗，有序疏导，引导车辆规范停靠，快速驶离，劝导驾驶员文明礼让，急停急走，严查乱停乱放、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缓解校门口拥堵情况。
4: 开学首日，人流量、车流量非常集中，校园周边容易出现拥堵和安全隐患。我们提前制定方案，在城区中小学重点路段路口增设固定执勤点位与流动巡逻警力，通过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的方式疏导通行车辆，同时提醒家长即停即走，文明接送，全力为孩子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上学路。
0: 为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近日民生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寻访红色记忆、点亮红色童年主题教育活动，特别邀请锦州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的杜宪武、孙英德两位军修干部，为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四年级三班的同学们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红色思政课。活动现场，老干部结合自身经历，用质朴生动的语言带领孩子们回望峥嵘革命岁月，深情讲述革命先辈攻坚克难、浴血奋战、舍身取义的英雄事迹。现场的同学们佩戴鲜艳的红领巾，整齐围坐，全身心沉浸在厚重的红色历史氛围中，在一个个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里感悟先辈们无私奉献、英勇

0: 坚毅、忠诚担当的崇高革命精神。此次活动将红色课堂搬出校园，走进社区，搭建起沉浸式红色教育平台，让青少年近距离触摸红色历史，感悟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不仅引导孩子们铭记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更有效厚植了青少年的家国情怀。又是一年开学季，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切实提升辖区校园安保队伍履职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近日经开区公安分局精心部署，由治安大队牵头组织，巡特警大队骨干警力任教，派出所全程参与协同配合，对辖区各高校、中小学、幼儿园全体在岗保安人员开展开学季校园安全专项培训，为新学期校园安全工作开好局、起好步。此次专项培训针对性、实用性极强，有效解决了辖区校园保安在日常执勤、应急处置中的短板弱项，让全体参训人员学有所获、练有所成，全面提升校园安保队伍的专业化、实战化水平。接下来，经开区公安分局将持续深化护校安员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校园安保培训、应急演练和安全督导工作，持续健全警校联动、警保联动工作机制，不断织密校园安全防控体系，全力为辖区广大师生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校园环境。近日，北镇市教育局联合北镇市公安局、锦州市众喜特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在北镇市第一初级中学开展全市各学校保安员业务培训暨安防应急演练活动。活动伊始，北镇市教育局领导结合当前校园安全工作新形势、新要求，紧扣校园安保岗位职责，详细讲解校园安全法律法规、保安员职业行为规范、校门值守管理制度、外来人员与车辆登记查验流程、校园安全隐患日常排查技巧、可疑人员及危险物品识别处置方法等核心内容。公安民警结合多年安保实战经验，针对校园反恐防暴、突发事件处置等重点工作开展专项教学，重点解读校园最小应急单元建设标准，明确保安员作为校园突发事件第一响应人的岗位职责与处置准则，细化岗位职责，并现场详细演练防爆盾牌、防爆钢叉、防爆棍等专业安防器械的构造功能、规范操作、协同配合技巧及日常维护要点。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别笑
4: 了。你选什么？
5: 水的声音，
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锦州小制造领跑全球大赛道；
0: 第18届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在锦启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小小安全气囊撑起全球汽车安全大市场。作为国内汽车被动安全领域的龙头企业，锦恒汽车安全系统凭借硬核技术、完整产业链和庞大产能规模，打破外资长期技术垄断，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前列，综合实力跻身全球前五。从自主核心研发、国家级严苛检测，到赋能东北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升级，锦州制造正持续领跑全国，亮相全球，成为老工业基地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名片。
2: 日前，记者走进恒温生产车间，看到机械臂来回穿梭，缝纫、装配、检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套合格的安全气囊需经过上千次碰撞起爆试验，不断调整结构、优化算法，方能在事故发生时可靠保护驾乘人员。扎根辽西近30年，锦恒依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品牌长期垄断，建立起国内规模领先的安全气囊研发生产基地。从图纸设计到碰撞测试，再到批量生产，完整产业链条均在本地落地。
3: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两大技术壁垒，一是我们从1997年开始自主研发，是国内首家实现气囊国产化批量配套的企业，打破了外资长期垄断，积累了100余项核心专利；二是我们自主建设西纳斯国家碰撞实验室，可独立完成国标、美标、欧标全体系检测验证，研发验证完全实现自主可控。面向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发展趋势，我们正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向智能一体化全车安全系统升级，重点研发新能源专用耐高温防穿刺安全气囊，推进主被动安全深度融合，同步布局高级自动驾驶安全防护产品，持续夯实本土龙头领跑优势。
2: 近年来，锦恒的不断发展也带动了整条产业链的壮大，不仅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培育技能型产业工人，更带动住宿、纺织、精密加工等一批本地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目前，我市已形成以万德集团为核心的汽车零部件产业矩阵，锦恒安全气囊、汉拿电机、万有机械减震器活塞杆、希尔达汽车内饰植绒产品等，多家企业获评省级、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形成了覆盖汽车安全系统、电气系统、悬架、内饰件的完整配套链条。
4: 我觉得和美资和外资这些企业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有两点。一是突破了技术壁垒和垄断，像气体发生器、ECU 等这些这个核心零部件都是我们自主研发应用了，从而掌握了这个定制化的主动权，二是我们在做传统被动安全的同时，我们也提前布局了基于大数据算法的主动安全融合，让气囊系统能结合实时工况，做出这个更智能化的这个保护和判断。当然我们在做这个被动安全系统本身的同时，我们也没有放松，气囊开发也是必须经过我们的严苛碰撞来进行的兜底。同时每个汽车零部件呢，我们要做这个全维度这个精密检测，确保车辆在多年使用下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

0: 总体来说，其实就是两点，就是两点嘛，即是极限工况保护和我们的全生命周期这个品质保障，共同构成了我们被动安全的两道防火墙。
1: 眼下，锦恒的锦州造零部件随整车已奔赴全国，远销海外。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变革提速，企业正持续攻关新一代气囊产品，立足锦州。

0: 市委统战部是民族和宗教事务局承办。
1: 本届宣传月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推动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通过多元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牢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实现辽宁全面振兴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2: 九月份，省大常委会将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我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专项工作报告，进一步以人大监督推动创建工作走深走实，以法治之力促进宣传教育渐行见效。
1: 启动仪式后，举办了辽宁省民族文化精品节目展，展演以艺术为载体，阐释时代命题，以文化为纽带，汇聚振兴伟力，充分表达了各族群众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之情，展现了辽宁各族干部群众同心筑梦、共谱新篇的精神风貌。
3: 在基层实践当中啊，我也深刻体会到，做好互信交融，就不能固守分群体、贴标签的老思路。各族群众啊，共居一地，安居乐业的民生需求是最大的共识。
1: 活动期间，省民族和宗教委组织全省民族工作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实地调研，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落实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经验做法。
4: 选取了社区、村、场馆和企业，去共同去让各族的群众能感受到我们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企业、进村、进社区、进纪念馆相关的活动，更好让大家能够了解到锦州近年来在民族工作上发展和成就，进一步增强我们各族群众为辽宁振兴的信心。
1: 本届宣传月分为四个主题宣传周，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
5: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充分发挥社区石榴子工作室、筑牢主题广场等阵地作用，持续开展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锦州故事，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辽西大地常开常盛，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锦州力量。
6: 近日，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开展秋季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题培训，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及辽宁工业大学食堂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共200余人参训，以业务培训结合实地观摩的方式，夯实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
7: 培训现场参训人员神情专注，认真学习培训要点，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培训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实际，帮助食堂从业人员认清食品安全工作形势，熟练掌握食堂运营管理规范，进一步提升风险识别和防控处置能力，推动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8: 本次培训会通过政策解读、操作关键、案例分析和上现场参观，帮助大家准确把握当前食品安全的工作形势，更全面地掌握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要求，切实提升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水平，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7: 培训结束后，监管部门实地走访参观辽宁工业大学暑期改造完成的食堂。今年暑假，学校投入1100余万元对校内食堂实施全方位升级改造，打造智慧化食堂、花园式餐厅以及红色文化主题餐厅。其中，智慧化设备升级是改造工作的重中之重。
9: 我们也是邀请咱那个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对我们的所有的从业人员进行了自本次的培训，也是重在想让那个大家新进入这个学校食堂、这个参与这个从业的这些人员呢，对这个学校的这个食品安全工作呢，能够引起重视， 能够熟悉这个学校的食品安全工作。本次培训呢效果非常好。

0: 今后呢，我们也是继续在市场局的指导下呢，守好这个师生的这种时间上的安全。
1: 为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厚植基层红色文化底蕴，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依托红色剧组活动中心，常态化开展群众文艺活动，辖区中老年文艺爱好者欢聚一堂，载歌载舞，绘就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缤纷文化图景。
2: 走进北美社区红色剧组活动中心，文艺团队负责人正带领队员们有序开展节目排练，民乐队琴声悠扬，舞蹈演员身姿舒展，集体合唱曲目铿锵有力，意气风发。红色情景剧排练更是格外用心，石磨、油灯、纺车等老物件布景氛围感十足，生动还原年代风貌。
3: 以前我们的闲暇生活非常简单，加入剧组之后，不仅交到好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排练演绎红色故事，内心也很受触动，业余生活变得充实又有意义。
2: 队员们精神饱满，认真打磨每一个动作，每一处细节，沉浸式表演，以真情的演绎致敬红色岁月，充分展现了辖区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4: 我们社区充分挖掘本土文化资源，联动北美红色剧组开展群众文艺活动，剧组自主提供活动场地，社区做好对接协调宣传组织工作，引导辖区居民参与进来，依托红色剧组的特色优势开展红色剧目排练、小型展演等活动，把红色文化送到居民身边。
2: 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既为辖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学习、展示自我的平台，也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居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魅力。
5: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2: 连日来，笔架山景区游人络绎不绝，海岸边不少游客结伴踏浪戏水、漫步沙滩，家长带着孩子赶海拾贝，沉浸式体验赶海乐趣。游玩之余，新鲜地道的本地海鲜也成为游客必尝特色美食。山海相融、玩法多样的独特体验，让笔架山解锁夏日游玩新体验，持续激活锦州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应急、公安、民政、卫健、园林等多部门，在市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养老机构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本次演练紧密贴合养老机构人员高龄、行动不便、疏散困难的安全特点，全程坚持实战导向，重点检验攻坚班组、搜救转移、内外协同灭火、长距离干线供水等实战技战术，全面锤炼队伍快速响应、精准处置、联合作战能力。近日，在豆制品行业协会政企会客厅专场活动现场，市场监管、文旅广电、商务等部门负责人与十几家企业代表坐在一起，围绕品牌建设、产业扶持政策等内容交流了两个多小时。今年年初，市工商联在市委统战部指导下牵头打造家门口的政企会客厅，贯通市县乡三级，覆盖政务服务中心、产业园区、商协会、乡镇党群服务中心。截至目前，全市16个会客厅已举办面对面活动125场，企业提出的36条合理化建议全部被相关部门采纳。日前，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工作委员会主办，以创新引领智企未来，共建少儿阅读新生态为主题的2026少儿阅读推广经验交流活动在深圳市举行。市图书馆申报的大手牵小手，锦州市图书馆融合社会力量，面向少年儿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案例，成功入选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工作委员会2026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实践案例征集活动优秀案例，并被授予荣誉证书。本次交流活动汇聚全国业内专家及各级各类图书馆业务骨干近150位代表，聚焦新时代少儿阅读创新发展，分享前沿理念与实践成果。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5: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情趣。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蓝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明，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哎呀，小声点儿，你妈刚睡着。
1: 奶奶，医院里出事了。
0: 出什么事呢？
1: 我听见医院里有人打枪，快点把整条街都给戒严了。
0: 究竟怎么回事啊？
1: 不知道，我怕你们担心，我就。
2: 你表哥在里边，你不打听清楚，你回来干什么？赶紧再去啊！
1: 好，那我再去。
3: 哎，小满，等会儿，给你拿件毛衣。
1: 啊，不用了。
0: 小满呢？你路上小心点。
1: 嗯。
0: 到处都是日本鬼子。
4: 奶奶。
0: 小黑，
1: 你怎么来了？
4: 正要找你。医院出事儿，你认识的那个金凤护士杀了一个日本大官。
1: 现在在哪？
4: 被当场打死。听到他的名字，想起来他是你的心上人，就赶紧来给你报个信。
0: 小满，
1: 他跟我说过他很早的。
4: 醒醒，我回来了。老王，
5: 哎，
4: 东西拿进来。
5: 哎，好好好，来来来来，拿进来。哎，放这儿，先放这儿吧。
0: 小黑，你这是干什么？
4: 奶奶。

0: 受了您这么多年的恩惠，一直想报答您老人家。
1: 你是君山的兄弟，我照顾你是应当的，不用那么客气。这些东西你都拿走吧。
0: 奶奶，您就给我一个孝敬您的机会吧。这么多年来一直怕我吃不饱穿不暖，对我比对家里人还好。我不但拿不出什么东西孝敬您，反而让您老人家连累的被您逼战，让您这把年纪的跟着担惊受怕，我这心里过意不去。
1: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要是君山还在的话，我们也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0: 就因为他不在了，我才更应该照顾您老人家了，不是？秀秀，这么些年九叔你对我最好，你的恩情哥都记在这儿了。
2: 秀秀，该给你姑妈煎药去了。
0: 伯父，
2: 小黑啊，你知道我们家什么也不缺，这些东西。
0: 伯父，我知道你们这些读书人讲究个无功不受禄，你呀，先别急着回绝我，今天我是来向你们求亲的。这些只是见面礼，这么些年我一直很喜欢秀秀，这样只要你们点头，这日子还跟我大哥在的时候一样，你们尽管享福，我来负担一切开销。
2: 小黑啊，你现在是不是发达了？
0: 以前我是没本事，你们都看不上我，可现在我不一样，我现在跟当年的薛大哥一样，在长沙城有了那么小小的势力，照顾你们一家不成问题。
2: 小黑，我没办法让秀秀嫁给你。
0: 为什么？
1: 秀秀和小满已经定亲了，你还是找别的好姑娘吧。
0: 奶奶，不是我向您邀功，你们知道吗？这次要不是我力保，你们这个漂亮的房子早就被日本人占了。就你那宝贝孙子小满，他保得住吗？
1: 小黑，啊，
2: 你先忙去吧，我有句话要问小黑。

0: 小黑呀、啊，你看，说了这么半天，还不知你现在在何处高就啊？
1: 哎，我就是在这个临时政府混了个差事，那没有什么大事，就是成天在街上帮人收个尸，给他们的亲属指个埋尸的地方。哎，伯伯。我这也算是积德行善吧。
0: 临时政，小黑，请回吧，顺便带上你这些东西。我们家受不起你积德行善来的这些好东西。
1: 伯父，我娶秀秀是为了让她过上好日子。你说她年龄越来越大了，总不能在你身边一辈子吧？你讲点道理好不好？
0: 就这一辈子的书了，道理总还比你懂得多一点吧？这种事情也要讲个你情我愿吧？即便将来秀秀不能跟小满成亲，我想她也不会嫁给你。

0: 正是用人之际，我特意向他们保举了您。
1: 小黑，你口口声声叫他薛大哥，是把韦昌杀的时候死在什么人的手里，你忘了？
0: 那又怎么样？你是不是想说我给日本人当了差就不配做他的兄弟？我还就说句放肆的话，如果他薛君山在世，为了养活你们这大家子，他肯定当的官比我现在还大，不像我只能发点死人财。
1: 住口！薛君山是抗日英雄，你现在是什么？你岂止不配做他的兄弟，不配提他的名字。请以后别再来打扰我们家人了。
2: 伯父，您的侄子刘明翰医生，他可是真的不幸，因为金凤的事被抓到了特高科。这特高科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地方吧？有来无回。所以啊，在您拒绝我之前，最好再考虑考虑。

0: 你还是带着孩子回湘潭第一遍吧。
1: 来不及了，现在就是想走也走不了了。好好养身体吧。

秀秀，这几年你辛苦了。一会儿你接完药，想办法出去，找到小满，赶紧回乡下去吧。奶奶，我不会走的。只要您还在这个家，我就不会离开这里半步。

0: 吴先生，东家请您呢。
1: 吴先生，东家请您呢。
0: 请黄给我。 小黑，你进来吧。

0: 伯父，您终于想通了。伯父，我不求您赞我一声好，但求您成全我这份痴心不行吗？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秀秀也找不到好人家，她一个弱女子伺候三个老人也不容易，你说是吗？谁说我找不到好人家？
1: 我是胡小满的堂客，你也是个聪明人，要我说多少次才明白呢？我从小就喜欢小满，也一直当自己是胡家的媳妇。胡家的人和远近邻居都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0: 你们现在可是一无所有，连小命都攥在我的手里，你们凭什么还瞧不起我？凭什么？你笑什么？小飞，麻烦你降低一点声调。我就这个声调。当初胡香君是怎么进的这幢小楼，我他妈一清二楚。老子要有薛君山的那股狠劲儿，也不会到今天还收服不了一个破丫头。
1: 我的话你听不懂吗？
0: 要人没有，要命你就拿去。小黑，你死心了吧？秀秀不会嫁给你。岳父，不敢当。秀秀的事儿咱不着急。你还记得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个好事儿吗？
2: 希望呀，您呀，还是要好好考虑考虑，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小黑，我儿媳妇说的对，要人没有，要命拿去。

小黑，我哪里错待你了？

0: 有件事我要向您汇报。
1: 说。您还记得吗？我上次给您推荐的一个人作为执会的会长。你说的是那个教育界的？对对对，
0: 胡长宁。他妈不识抬举，我一跟他提为执会，他就把我打出来了。胡长宁，他不愿意干。
1: 太君，有件事儿你可有所不知。这姓胡的是抗日军属。哦，你接着说。
0: 他的两个女婿是国军军官，亲家是党工元老，跟蒋委员长。呸，跟他们蒋介石关系好着呢。这么说，这个人倒是挺有用的。啊，还有。
1: 您前两天抓的那个戴副流民汉，就是他的侄子。这个常萧成还真是小啊！小的没本事，请不动他，罪该万死。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
0: 哎，太君慢走。哎。

等等，出了这样的事情，你还能够活下去？完全是看坂本先生的面子。继续为大日本皇军效力，君の先生もそれを望む。

0: 快进吧，
1: 请。
2: 东家，太君到了。
3: 上次相见，不知道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长宁老先生。失敬，失敬。
4: 这位长官，你来的正好，我有一事不明。我侄子刘明翰只懂得治病救人，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
3: 胡老先生，刘兄是我们帝国培养出来的人才，医术高超，我们对他非常的满意。因为野战医院刺杀的案件，他受到了牵连，不过现在已经查清楚了。
4: 查清楚了，那也该放人了吧？
3: 是的，他已从野战医院派遣到了南门口的临时医院，相信

0: 很快就会发回来了，蒲老先生，还请你好好的劝一劝他，让他放下心结，继续为我们大日本环境效力。他学医的初衷，本来就是服务社会，救民众于苦难之中。该怎么做，我劝不劝他都会做的。
1: 蒲老先生，能从土狗科完完整整出来的人没有几个。说句实话，他能够出来，还是托了您的福啊。
0: 我一把老骨头，只能拖累年轻人，哪有福气给他们沾呢？有没有福气？
1: 我说了算。现在，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这位长官，最近家里出了太多的事情，全家人身心俱疲，仍在悲痛之中不能自拔，实在是没有心情，也没有精力待客，还是请回吧。
0: 胡老先生，你是个聪明人，我下面的目的想必你也清楚，何必要就连于千里之外呢？古有刘备三顾茅庐，才请得诸葛先生出山。我听说胡老先生不敢合作，未想效仿古人，来个三顾茅庐。不过。
1: 凭我们的交情，我想用不下三次，就能请得胡老先生出山，对吧？交情？不知你我有何交情？
0: 作为抗日军属，你和我们岂能没有交情？
1: 孩子们血气方刚，抗日不抗日，不是我这个老家伙做得了主的。更何况，我们中国的大圣人孔子有句话说得好：“子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你可曾听说过？
2: 不是我说你这位石本先生，对中国文化你是学而不精啊，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非孔明，你也不是刘备，我们家更不是茅庐，你没必要三顾。作为教过文的先生，有机会，我好好给你讲讲三顾茅庐的真正含义。 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唯恐招待不住，还是请回吧。
0: 既然这样，那你还不送送我？

小小礼物不算轻意，为了长沙的繁荣，我们面对会在雄政府将举行为几会的穷力大会，我恭候你的光临。顾老先生，你和我走到了这里，想必你也看清楚了现实。长沙百姓都在看着你呢，不管你答应不答应，这个为机会会展的礼物。 已非你莫属了。感谢胡老先生做出的表率，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0: 来人，
1: 到。
0: 联络日军吧。

0: 姑父，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小满去给金凤收尸，到现在也没有回来，我放心不下，睡不着。你怎么坐这儿？
0: 我就是想回来报个平安，太晚了不忍心打扰你们，所以我就在这坐一会儿。反正天马上就要亮了。
1: 是啊，天就要亮了。那快进屋吧。
0: 不坐了，他们让我一大早到南门的临时医院报道，我也该走了。
1: 那我送送你。你知道吗？我教了一辈子的书，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袁文霞，你能继承我的衣钵，可没想到你只对手术刀感兴趣。
0: 姑父，你因为这个事儿没少生我的气吧？
1: 我不生你的气。你做医生也好，做教书先生也好，我都高兴。苗涵，记住我一句话，无可亡，学不可断。虽然小满从小到大对读书都不是很感兴趣，但鬼机灵还是有的。你这个当哥哥的以后

0: 促他学一技傍身呢？
1: 哎，姑父，有您在，我怎么敢越俎代庖啊？
0: 还有毛毛，他是个好苗子，你以后也要多费点心。
1: 姑父，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跟我说这么多，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啊？
0: 没事，这你别多想，家里都挺好的，挺好的。
1: 行，没事就好。等赶走了小鬼子，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
0: 一定会好起来的。
1: 姑父，你就别送了，我走了，你自己多保重。
0: 你也保重。

0: 这树已经死了。妈，我在想啊，明年春天可以栽一棵新树了。
1: 喝粥吧。

0: 妈，我来。
1: 好了好了，你这个讨债鬼，我伺候了你一辈子，今天是头一回啊，喝上你给我盛的粥。
0: 那谁让你摊上了一个不孝的儿子呢？哎，妈呀，那我就把你赖上吧，下辈子我还给你做儿子好不好？到那个时候啊，我再好好的侍奉您老人家。

孩子多好啊！想当年，我们家那么多孩子，多热闹。

0: 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哎呦，
1: 没有。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0: 不重要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
2: 哇，
0: 喜不喜欢？
3: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4: 阿姨，电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5: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6: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锦州小制造领跑全球大赛道；
0: 第18届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在锦启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小小安全气囊撑起全球汽车安全大市场，作为国内汽车被动安全领域的龙头企业，锦恒汽车安全系统凭借硬核技术、完整产业链和庞大产能规模，打破外资长期技术垄断，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前列，综合实力跻身全球前五。从自主核心研发、国家级严苛检测，到赋能东北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升级，锦州制造正持续领跑全国，亮相全球，成为老工业基地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名片。
2: 日前，记者走进恒温生产车间，看到机械臂来回穿梭，缝纫、装配、检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套合格的安全气囊需经过上千次碰撞起爆试验，不断调整结构、优化算法，方能在事故发生时可靠保护驾乘人员。扎根辽西近30年，锦恒依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品牌长期垄断，建立起国内规模领先的安全气囊研发生产基地。从图纸设计到碰撞测试，再到批量生产，完整产业链条均在本地落地。
3: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两大技术壁垒，一是我们从1997年开始自主研发，是国内首家实现气囊国产化批量配套的企业，打破了外资长期垄断，积累了100余项核心专利；二是我们自主建设西纳斯国家碰撞实验室，可独立完成国标、美标、欧标全体系检测验证，研发验证完全实现自主可控。面向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发展趋势，我们正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向智能一体化全车安全系统升级，重点研发新能源专用耐高温防穿刺安全气囊，推进主被动安全深度融合，同步布局高级自动驾驶安全防护产品，持续

0: 当时本土龙头领跑优势。
1: 近年来，景恒的不断发展也带动了整条产业链的壮大，不仅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培育技能型产业工人，更带动住宿、纺织、精密加工等一批本地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目前，我市已形成以万德集团为核心的汽车零部件产业矩阵，锦恒安全气囊、汉拿电机、万有机械减震器活塞杆、希尔达汽车内饰植绒产品等，多家企业获评省级、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形成了覆盖汽车安全系统、电气系统、悬架、内饰件的完整配套链条。
0: 我觉得和美资和外资这些企业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有两点。一是突破了技术壁垒和垄断，气体发生器、ECU 等这些这个核心零部件啊，都是我们自主研发应用了，从而掌握了这个定制化的主动权，二是我们在做传统被动安全的同时，我们也提前布局了基于大数据算法的主动安全融合，让气囊系统能结合实时工况，做出这个更智能化的这个保护和判断。当然我们在做这个被动安全系统本身的同时，我们也没有放松，气囊开发也是必须经过我们的严苛碰撞来进行的兜底。同时每个汽车零部件呢，我们要做这个全维度这个精密检测，确保车辆在多年使用下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总体来说，其实就是两点嘛，即是极限工况保护和我们的全生命周期这个品质保障，共同构成了我们被动安全的两道防火墙。
1: 眼下，锦恒的锦州造零部件随整车已奔赴全国，远销海外。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变革提速，企业正持续攻关新一代气囊产品，立足锦州，辐射东北，走向全球。企业将不断创新，把小气囊做成大产业，持续为老工业基地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力。
2: 9月1号，第18届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本次活动由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办，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承办。
3: 本届宣传月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推动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通过多元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牢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实现辽宁全面振兴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4: 九月份，省大常委会将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我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专项工作报告，进一步以人大监督推动创建工作走深走实，以法治之力促进宣传教育渐行渐效。
3: 启动仪式后，举办了辽宁省民族文化精品节目展，展演以艺术为载体阐释时代命题，以文化为纽带汇聚振兴伟力，充分表达了各族群众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之情，展现了辽宁各族干部群众同心筑梦、共谱新篇的精神风貌。
5: 在基层实践当中啊，我也深刻体会到做好互信交融，就不能固守分群体、贴标签的老思路。各族群众啊，共居一地、安居乐业的民生需求是最大的共识。
3: 活动期间，省民族和宗教委组织全省民族工作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实地调研，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落实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经验做法。
0: 选取了社区、村、场馆和企业去共同去让各族的群众能感受到我们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企业、进村、进社区、进纪念馆相关的活动，更好让大家能够了解到锦州近年来在民族工作上发展和成就，进一步增强我们各族群众为辽宁振兴的信心。
3: 本届宣传月分为四个主题宣传周，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
6: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充分发挥社区石榴子工作室

0: 杜老主题广场等阵地作用，持续开展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锦州故事，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辽西大地常开常盛，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锦州力量。
1: 近日，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开展秋季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题培训。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及辽宁工业大学食堂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共200余人参训，以业务培训结合实地观摩的方式，夯实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
2: 培训现场，参训人员神情专注，认真学习培训要点，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培训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实际，帮助食堂从业人员认清食品安全工作形势，熟练掌握食堂运营管理规范，进一步提升风险识别和防控处置能力，推动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3: 本次培训会通过政策解读、操作关键、案例分析和上现场参观，帮助大家准确把握当前食品安全的工作形势，更全面地掌握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要求，切实提升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水平，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2: 培训结束后，监管部门实地走访参观辽宁工业大学暑期改造完成的食堂。今年暑假，学校投入1100余万元对校内食堂实施全方位升级改造，打造智慧化食堂、花园式餐厅以及红色文化主题餐厅。其中智慧化设备升级是改造工作的重中之重。
4: 我们也是邀请咱那个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对我们的所有的从业人员进行了自本次的培训，也是重在想让那个大家新进入这个学校食堂，这个参与这个从业的这些人员呢，对这个学校的这个食品安全工作呢能够引起重视，能够熟悉这个学校的食品安全工作。本次培训呢效果非常好，今后呢我们也是继续在市场局的指导下呢，守好这个师生的这种时间上的安全。
5: 为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厚植基层红色文化底蕴，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依托红色剧组活动中心常态化开展群众文艺活动，辖区中老年文艺爱好者欢聚一堂，载歌载舞，绘就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缤纷文化图景。
1: 走进北美社区红色剧组活动中心，文艺团队负责人正带领队员们有序开展节目排练，民乐队琴声悠扬，舞蹈演员身姿舒展，集体合唱曲目铿锵有力，意气风发。红色情景剧排练更是格外用心，石磨、油灯、纺车等老物件布景氛围感十足，生动还原年代风貌。
6: 以前我们的闲暇生活非常简单，加入剧组之后，不仅交到好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排练演绎红色故事，内心也很受触动，业余生活变得充实又有意义。
1: 队员们精神饱满，认真打磨每一个动作、每一处细节，沉浸式表演，以真情的演绎致敬红色岁月，充分展现了辖区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7: 我们社区充分挖掘本土文化资源，联动北美红色剧组开展群众文艺活动，剧组自主提供活动场地，社区做好对接协调宣传组织工作，引导辖区居民参与进来，依托红色剧组的特色优势开展红色剧目排练、小型展演等活动，把红色文化送到居民身边。
1: 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既为辖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学习、展示自我的平台，也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居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魅力。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连日来，笔架山景区游人络绎不绝，海岸边不少游客结伴踏浪戏水、漫步沙滩，家长带着孩子赶海拾贝，沉浸式体验赶海乐趣。游玩之余，新鲜地道的本地海鲜也成为游客必尝特色美食。山海相融、玩法多样的独特体验，让笔架山解锁夏日游玩新体验，持续激活锦州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应急、公安、民政、卫健、园林等多部门，在市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养老机构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本次演练

0: 紧密贴合养老机构人员高龄、行动不便、疏散困难的安全特点，全程坚持实战导向，重点检验攻坚班组、搜救转移、内外协同灭火、长距离干线供水等实战技战术，全面锤炼队伍快速响应、精准处置、联合作战能力。近日，在豆制品行业协会政企会客厅专场活动现场，市场监管、文旅广电、商务等部门负责人与十几家企业代表坐在一起，围绕品牌建设、产业扶持政策等内容交流了两个多小时。今年年初，市工商联在市委统战部指导下牵头打造家门口的政企会客厅，贯通市县乡三级，覆盖政务服务中心、产业园区、商协会、乡镇党群服务中心。截至目前，全市16个会客厅已举办面对面活动125场，企业提出的36条合理化建议全部被相关部门采纳。日前，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工作委员会主办，以创新引领智企未来，共建少儿阅读新生态为主题的2026少儿阅读推广经验交流活动在深圳市举行。市图书馆申报的大手牵小手，锦州市图书馆融合社会力量，面向少年儿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案例，成功入选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工作委员会2026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实践案例征集活动优秀案例，并被授予荣誉证书。本次交流活动汇聚全国业内专家及各级各类图书馆业务骨干近150位代表，聚焦新时代少儿阅读创新发展，分享前沿理念与实践成果。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钱，我走了。
1: 快，没有钱。
0: 走钱，快点。快，我走了。把钱，我走了。快点，
2: 住手。
3: 妈，跟你有关系吗？
2: 你们在这儿抢东西，跟我就有关系。是哪个部队的？
1: 第十军的。第十军，你们是不是从衡阳撤下来
4: 的？是。
2: 不好好在衡阳打仗，跑这儿来干嘛？逃兵？
4: 我们不是逃兵，部队被打败了，军长也被俘了，我们俩是突围出来的。
1: 你知不知道第十师中校参谋顾清明？
4: 不认识。像他这种级别的军官应该也被俘了。

0: 大哥，去衡阳的弟兄们回来了，四处打听过，说是没有顾庆明的消息。
1: 行，我知道了，下去吧。
2: 两位兄弟，来，吃。
3: 快请，啊，谢谢。
1: 小马，
3: 嗯，
1: 还是没有顾庆明的消息。
3: 没有，
1: 一个大活人怎么都没有消息？
3: 也许你姐夫跟我们一样，也逃出来了呢。
1: 对，顾清明多聪明，不会有问题的。我听说我们的李老军长在郴州收容退下来的士兵，说不定他去郴州了。郴州？
3: 对。
1: 王大哥，我要去郴州。
3: 你知道郴州在哪儿吗？
4: 我让两个兄弟和你一起去。
3: 不用了，自己能找到。
4: 长官您好，我想问一下，您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他是第十军的驻军参谋，叫顾清明，您们有见过吗？

0: 你说何阳的事儿了，来看门不能。
1: 这怎么穿成这样了？
0: 回去坐吧，快点啊！一个人又跑出来了，
1: 啊？
0: 怎么回事啊？还把自己弄成这副鬼德行？说你还是回重庆吧。念亲怎么想你怎么舍得。等大哥回来，我叫他去找你。
1: 要回也是你回去，跑了这么远过来，也不怕奶奶担心。我不是不知道，奶奶成天只知道骂我，就念叨你和念亲。那是你老调皮捣蛋，奶奶才骂你的。我还没问你呢，我走了以后，日本人有没有去过咱们家？ 咱们家房子那么好，日本人能不惦记着？
0: 真没有，我骗你干嘛呀？现在局势稳定了，有吃有喝的，别瞎操心了。
1: 那就好。

0: 小马，爸爸怎么样啊？爸爸现在能喝酒吗？他一喝酒就爱发牢骚，传到别人耳朵里不好。
1: 不喝了，毛毛看着他呢。现在呀，就是忍不住了，偷着抿一口。
0: 那就好。妈妈呢？妈妈现在身体怎么样？
1: 瞧好了，这回黑找了大夫可神了。妈现在啊，精神可好了，只想做衣服，给年轻做了好多。

0: 全班崽子。
1: 嗯。
0: 你这次出来，他们知不知道？你是不是又偷偷溜出来的？
1: 没有，留了字条了，留字条了。别这么看着我，好好好，我认错，我错。
0: 你下次再这样的话，永远不理你了。

0: 我们家还真出了个女神医啊，全好了。
1: 干嘛去了？你怎么把衣服弄这么破呀？
0: 你技术不精，补不好衣服，还说我衣服破，你讲不讲道理？不过你给我补不了几天了，等顾大哥一回来我就走。
1: 别跟我提他，一提他我就生气。平时满肚子的道理，比谁都明白。一到正经事儿上，就钻那个牛角尖儿。你说他要是跟方队长在一起多好，好歹能保住命啊，也能让我们知道消息。现在连消息都不知道，他是一个人跑出去了，让我们一家子这么担心。他怎么想的？小满，咱们两个两三个月没见面了，我怎么觉得你变得古里古怪？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几个月不见，这儿出问题了。
1: 你肯定有事瞒着我，是不是？
0: 胡香香真是火眼金睛，告诉你个好事儿。
1: 什么呀？
0: 我要娶笑笑了。
1: 说什么？
0: 我要娶笑笑。
1: 小满崽子，我终于等到这天了，你知道爸爸妈妈有多着急吗？赶紧成亲，知道吗？秀秀是个好姑娘，从小到大心里只有你一个人。我告诉你啊，你以后敢欺负她，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奶奶向着她，爸爸妈妈向着她，你也向着她，她要欺负我怎么办？
1: 那你就受着，谁让你以前老欺负人家的？
0: 哎呀，没有天理呀、啊！
1: 行了你，
2: 小曼崽子结婚了。

0: 年轻长得像不像我？父亲说跟你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1: 那岂不是漂亮极了？得了吧，父亲说你小时候黑得跟包公一样，怎么漂亮？
0: 别着急，长大以后啊就白回来了。真的？嗯。
1: 那你现在也不白啊？
0: 我没办法。
1: 小弟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
0: 他死在路上了。

0: 我听说你们的事儿了，你为什么没有跟方师长？
1: 我答应过你，会活着回来见你的。
2: 小江，小妹子，小妹子，
3: 哎，
2: 小满这孩子真是的，他走了他不跟你说，他找人还托人带信给我，他让我跟你说，哎，不是，哎，妹子，妹子。
1: 你在这边等着，我去找找看。
0: 别找了，我跟他不可能永远捆在一起，早晚有一天要分开的。让他去吧。

0: 部长啊，谢谢你二位在长沙打工这么多年回来，真的是很不容易。可是我还是有件事弄不明白，您说您又跟我不一样，我这没家没口没吃没喝的，您说您老巴巴的，我这站着跑什么呀？
1: 国家危难之时，总得有人去啊，是不是这么回答？很多年前我就问过他这样的问题，他就这么跟我说的。还有一句，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2: 原来你们还记得啊。老高，
3: 来，
2: 就送到这吧。从今以后你自己好好保重。
0: 不长官，顾夫人，你们一定好好保重。
1: 保重，
2: 保重。
1: 想好了吗？回去以后怎么面对那些人？
2: 有什么好想的？嘴巴长在别人身上，多说什么也无益了。方军长说的没有错，我们第十军的将士们，必须要先过自己这关。从今以后。

0: 你和我回念情，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吧。
1: 好，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陪你。你要去打仗，我就当战地护士；你要想回家的话，做顾家的贤妻良母。

0: 父亲，我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快看看你的儿子吧。
2: 父亲，谢谢你。
1: 一家人干嘛那么客气？
2: 燕青。年轻第一次见他爸爸，你看他看的眼睛都不眨。
1: 母亲，
2: 眼睛
1: 进屋吧。啊，

我回来了。

0: 衡阳陷落后，重庆的报纸广播对你们是骂声一片呐、我想听听你的解释。
1: 对他们，我没有解释的必要。
0: 那对我呢？
1: 父亲，我知道您了解我，投笔从戎是我自己的选择，打了那么多年的仗，经过了那么多事情，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所以无论是对谁，我都无话可说。
0: 好，你安心在家休养，其他的一切由我。
1: 谢谢父亲。

0: 父亲，我最近听说了一些关于第十军很不利的传言，我很担心。您还记得去年年底的常德之战吗？
1: 嗯，记得。守常德的于师长受了处分。您相信吗？他被按上了弃城逃脱的罪名。
0: 明哲保身，见死不救的人则能安然无恙。拼死抵抗的人则有罪，真叫人寒心啊！

0: 小初啊，哎，大爷爷，哪家租种的地，就分给哪家吧。好，胡家的地，今天在我手里，分了，我分得心甘情愿。胡家还剩下伢子、妹子。
1: 还请各位乡邻多多照顾。小秋啊，分！各位乡亲，咱这分完地契，就马上行动起来。村里年轻人，咱有一个算一个。 咱一起把粮食都搬到山上去，咱一粒米也不给鬼子留。

0: 小满，你还记得奶奶是靠什么在长沙安的家吗？好手艺。
1: 等我把鬼子带跑，我们一定会过上好日子。

0: 今年的稻子好，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稻子。
1: 是啊，大家都说今年风调雨顺，收成好。
0: 我这一辈子碰见过无数次的天灾，没想到人祸比天灾还狠呢。秀满，我们胡家从江西迁到湘潭已经100年了，攒了100年的地都在这里，
1: 现在是全村人的地了。
2: 满舅，满舅，咱们烤红薯吧。
0: 烤红薯。
3: 大爷，
0: 你
3: 还会烤红薯呢？
0: 哎呀，我小时候啊，常带着弟弟妹妹偷人家的红薯，走到山里来烤。烤熟了还不敢带回家。

0: 大哥，小青哥，哎，干嘛？
1: 这种大事你不叫我？啊？
0: 这种事情，怎么劳烦你新郎官呢？对不对？啊，我跟你说，等明天把所有的粮食全部运上山以后，你得把你的喜酒熬给我啊！
2: 一言为定。
0: 好，二位跟上。

0: 后来呢？怎么不唱了？
1: 这首童谣我也没有听全，后来歌手跟小暖瞎编的。真有些想他们了，要是现在能回长沙看看他们就好了。

车都准备好了，行李都准备好了，车在门口等着呢。大爷爷，大爷爷。

0: 我接到了上面的命令，让我撤到后方的医院去教书。现在前线需要大量的医生护士，我不得不走了。小暖，你记着，咱们的仇要报，可命是自己的。你不要总是跟小鬼子蛮干，要是打不过，你就跑，跑得快点。待会儿我到山里面跟秀秀告别，然后就直接走了。
1: 我送送你。
0: 不用送了。好兄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

0: 野子现在都已经疯了，他们现在正在到处搜集粮食。他们肯定会经过这条路。
1: 是。
0: 没有粮食，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觉着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调兵来报复咱们。
2: 这条路是进村的必经之路，我们就在这里阻击，把他们堵在这里。
0: 好，
2: 抓紧时间准备。
0: 哎，来，大家伙。

青春。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他们将三尺讲台

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
5: 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6: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开学季，我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广大学子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我市公安交警部门开启护学模式，全力守护学子平安返校路。
0: 9月1号，全市中小学高校迎来秋季开学第一天，我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一堂堂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为广大学子开启崭新学年，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调整身心状态，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
1: 新学期伊始，解放教育集团肇东小学全体师生齐聚校园操场，隆重举行“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秋季开学典礼。活动凝聚家校协同育人合力，邀请家长代表来到现场，共同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典礼设置古代、近代、现代三个篇章，借助情景剧、情景表演等形式，带领同学们感悟不同时代少年的责任与追求。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形式特别的开学典礼，这堂不一样的开学第一课让我印象深刻。新学期我要好好学习，努力成长，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活动现场，红色故事宣讲、特色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红色精神与科学探索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中。此次开学典礼既是新学期的开端，也是一堂鲜活的思政教育课，激励全体学子怀揣理想，在新的学期奋勇向前。
3: 本次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开学典礼，我们是以时间为脉络，串联古代、近代、现代少年的精神追求，把传统文化、红色教育、科技教育融为一体。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沉浸式的思政课堂，让每一位孩子懂得读书的意义，通过远大的理想，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在新学期向阳生长，奋力烛光。
1: 初中校园的开学第一课更加侧重思想引领与身心调适，市第八初级中学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开学主题教育，各班组织学生观看辽沈战役相关视频，回望红色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围绕校园安全、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主题班会有序开展，帮助学生快速收心，调整学习状态，从容迎接

0: 初中阶段的学习生活。
1: 新学期新起点，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又充满期待。每一位老师都会认真工作，脚踏实地，不断突破自我，同时也祝愿身边的每一位同学不负时光，不惧挑战，在校园里收获知识，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0: 步入高中阶段，开学典礼更突出励志奋进，激励学子砥砺品格，勤学笃行。锦州中学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校领导为全体同学送上新学期寄语，勉励大家惜时奋进，笃学求真。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感悟，畅谈规划。操场上全体学生精神抖擞，在金秋晨光之中正式踏入新的求学征程。与此同时，锦州各高校也迎来开学季，面向青年大学生的开学第一课立足时代使命，厚植青年担当。渤海大学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英雄永不谢幕开学第一课主题升旗仪式，全校学子整齐列队参加仪式，国旗下现场讲述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舍身救人的感人事迹，发挥楷模的示范引领作用。学校号召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涵养高尚品格，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现场学生深受鼓舞，表示将以英雄为标杆，脚踏实地，用青春实干书写时代答卷。一堂堂生动鲜活的开学第一课，播撒下希望与梦想的种子，激励全市广大青少年学子脚踏实地，奋勇争先，在新学年奋力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重庆路小学组织开展一年级新生入学典礼，为全体新生拉开小学求学的崭新序幕。活动现场氛围温馨热烈，在家长的陪同下，新生们步履从容，有序跨越成长阶梯，正式奔赴属于自己的童年新征程。孩子们依次触摸苹果、芹菜、大葱、柿子等寓意美好的信物，寄托着学校对孩子们美好顺遂、勤勉好学、聪慧明理的美好祝愿。典礼上，击鼓鸣志环节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声声鼓鸣启迪童心，砥砺志向。一级鼓，尊师孝亲，心怀感恩；二级鼓，知书识礼，涵养德行；三级鼓，体魄强健，茁壮成长。铿锵的鼓声回荡校园，祝愿孩子们启智笃行，在新的求学路上扬帆起航。
2: 欢迎140位朝气蓬勃的小朋友来到重庆路小学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小学是人生求学之路的崭新序章，愿孩子们在这里涵养品格，勤学善思，友爱互助，向阳生长，在书香浸润中收获成长，在陪伴呵护中逐梦起航。我校全体教师将秉持育人初心，悉心守护每一颗童心，助力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启绚烂美好的童年求学之旅。
3: 能成为这里的小学生，我心里每次觉得特别开心。以后我要认真听讲，好好学习，和小伙伴一起玩耍，快乐成长。
0: 入学典礼结束后，各班召开新生家长会，班主任耐心解答家长疑问，分享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此次家长会搭建起家校沟通的桥梁，凝聚育人合力，为孩子们平稳适应小学生活筑牢基础。灼灼童心，向阳而生，这场特别的入学典礼既是仪式的开启，更是成长的启航。祝愿全体新生怀揣热爱与梦想，笃学善行，在校园沃土之上茁壮成长，不负韶华，书写精彩的童年篇章。全媒体记者报道。古塔区宝二小学更续长征志少年踏新城2026秋季开学典礼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正式开启，区街道教育系统及军警企相关领导嘉宾莅临现场，与全校师生共启新学期新征程。活动中，红色宣讲与普法教育双线并行，

0: 育人赋能。锦州市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相关负责人为师生带来生动的红色思政宣讲，带领大家回望长征峥嵘岁月，感悟先辈坚守初心、奋勇拼搏的革命信仰。古塔区法院法官助理结合长征严守纪律的优良传统，开展普法宣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引导学生知法守法、崇德向善、筑牢成长法治根基。
1: 新学期开始了，我已经步入六年级，这也是我小学阶段的最后一个学年。我给自己立下了几个小目标，学习上我会更加踏实自律，改掉粗心的毛病，遇到难题主动钻研请教，同时我会积极参加学校和班级的各项活动，锻炼自己的沟通协作能力，平时坚持阅读和体育锻炼，珍惜小学最后的美好时光，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交出一份不留遗憾的小学答卷。
0: 学校还对暑期追寻红色印记、讲述锦州故事研学实践活动的优秀学生予以表彰，激励全体学子汲取红色力量，传承红色薪火。四名学生带来长征路上的故事红色宣讲，生动再现长征艰苦岁月，让全体师生沉浸式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
2: 今天我来到宝二小学，心里特别开心。面对小学的生活与学习，面对新的旅程，就像一张白纸，我们拿起铅笔，开始写下属于我们的成长第一笔。
0: 开学典礼上，宝二小学校长以长征精神为指引，对全体师生寄予新学期期许，希望同学们以长征之志立理想，以长征之勇迎挑战，以长征之德修品行，走好新时代少年长征路。活动最后，全体少先队员庄严呼号，铿锵誓言，彰显新时代少年的责任与担当。
3: 新的学期也带来了新的期望，希望全体同学们把长征精神记在心里，在校园里守规矩、懂礼貌，懂得和同学们团结互助，课堂上认真学好每一门功课，主动积极参加各类实践活动，平时既要坚持锻炼，拥有强健的体魄，也要涵养美好的品德。希望大家都能从小事做起，严格要求自己，心中有理想，脚下有力量，在新学期不断收获成长与进步，做阳光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全媒体记者报道。新学期的开篇，温情与暖意充盈古塔区北一小学整个校园。晨光中，一年级新生身着整洁校服，在家长的陪伴下，满怀期待踏入美丽校园。典礼现场秩序井然，氛围庄重热烈。学校省优质课一等奖获得者祖威老师带来精彩的思政开学第一课，以鲜活的故事、真挚的语言，引导同学们树立远大理想，涵养美好品德，厚植爱国信念。校长结合新学期发展目标与育人理念，为全体学子送上温暖寄语，勉励同学们勤学善思、修身立德、向阳成长。
4: 今天我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我认识了很多新同学和新老师，我要好好学习，做一名最棒的小学生。
0: 文体展示环节将典礼氛围推向高潮，同学们精心准备，全力以赴，铿锵有力的武术展演气势如虹，活力满满的分年段手势舞整齐灵动，充分彰显北一学子朝气蓬勃、积极向上、锐意进取的优良精神风貌。
5: 金秋九月，新学期如约而至，我们北一的校园又焕发了崭新的活力。新学期，新气象，我校将始终坚持立德树人、五育并举，全面抓实学生品格养成和综合素质的提升。那么学校呢，将以开学典礼为契机，深耕红色教育、榜样教育，引领学生崇尚英雄、心怀家国、文明向善。同时也将持续丰富校园活动、课后服务与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在温暖向上的校园氛围中逐梦起航、快乐成长。
0: 开学典礼圆满落幕，系列暖

0: 新迎新育人赋能活动有序接续开展。一年级专属迎新仪式、新学期一年级家长会、二至六年级各班级同步开展开学安全主题班会等一系列活动，及思想引领、品德涵养、安全教育、文体育人、家校共育于一体，为新学期学校各项工作高质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北一小学全体师生将凝心聚力、同心笃行，秉持立德树人的育人初心，以全新的风貌、饱满的热情迎接新学期的机遇与挑战，深耕育人沃土，夯实教学根基，助力每一位北一少年在温暖校园中向阳生长、逐梦远航。全媒体记者报道。
1: 九月一号，我市中小学正式迎来新学期开学首日，上学车流人流集中叠加，道路交通压力骤增。为筑牢校园周边交通安全防线，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全员上岗，开启护学模式，全力守护学子平安返校路。
0: 清晨七时许，校园周边早早迎来早高峰车流。在实验学校学院校园门前，记者看到送学生的私家车、非机动车往来密集，路面通行节奏快，车流集中。现场执勤交警全员到岗，有序疏导，引导车辆规范停靠，快速驶离，劝导驾驶员文明礼让，即停即走，严查乱停乱放、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缓解校门口拥堵情况。
2: 开学首日，人流量、车流量非常集中，校园周边容易出现拥堵和安全隐患。我们提前制定方案，在城区中小学重点路段路口增设固定执勤点位与流动巡逻警力，通过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的方式疏导通行车辆，同时提醒家长即停即走，文明接送，全力为孩子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上学路。
0: 为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近日民生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寻访红色记忆、点亮红色童年主题教育活动，特别邀请锦州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的杜宪武、孙英德两位军修干部，为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四年级三班的同学们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红色思政课。活动现场，老干部结合自身经历，用质朴生动的语言带领孩子们回望峥嵘革命岁月，深情讲述革命先辈攻坚克难、浴血奋战、舍身取义的英雄事迹。现场的同学们佩戴鲜艳的红领巾，整齐围坐，全身心沉浸在厚重的红色历史氛围中，在一个个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里，感悟先辈们无私奉献、英勇坚毅、忠诚担当的崇高革命精神。此次活动将红色课堂搬出校园，走进社区，搭建起沉浸式红色教育平台，让青少年近距离触摸红色历史，感悟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不仅引导孩子们铭记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更有效厚植了青少年的家国情怀。又是一年开学季，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切实提升辖区校园安保队伍履职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近日经开区公安分局精心部署，由治安大队牵头组织，巡特警大队骨干警力任教，派出所全程参与协同配合，对辖区各高校、中小学、幼儿园全体在岗保安人员开展开学季校园安全专项培训，为新学期校园安全工作开好局、起好步。此次专项培训针对性、实用性极强，有效解决了辖区校园保安在日常执勤、应急处置中的短板弱项，让全体参训人员学有所获、练有所成，全面提升校园安保队伍的专业化、实战化水平。接下来，经开区公安分局将持续深化护校安员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校园安保培训，应急演

练和安全督导工作，持续健全警校联动、警保联动工作机制，不断织密校园安全防控体系，全力为辖区广大师生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校园环境。近日，北镇市教育局联合北镇市公安局、锦州市重喜特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在北镇

0: 保安员职业行为规范、校门值守管理制度、外来人员与车辆登记查验流程、校园安全隐患日常排查技巧、可疑人员及危险物品识别处置方法等核心内容。公安民警结合多年安保实战经验，针对校园反恐防暴、突发事件处置等重点工作开展专项教学，重点解读校园最小应急单元建设标准，明确保安员作为校园突发事件第一响应人的岗位职责与处置准则，细化岗位职责，并现场详细演练防爆盾牌、防爆钢叉、防爆棍等专业安防器械的构造功能、规范操作、协同配合技巧及日常维护要点。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不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2: 嗯，
3: 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2: 呀，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奶糖。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4: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

0: 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把幺二也推进来。
2: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哎，啊，又写错了。
2: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我受不了，我不会一事无成。

0: 哥，你这心可真够狠的。把这么漂亮一媳妇扔家里，要不这样，照我说得了，把嫂子接过来随军得了。
1: 他肚子那么大了，不方便。
0: 怕什么呀？他不是刚从乡下回来吗？
1: 他不懂事，难道你也不懂事啊？

0: 请问胡湘江在吗？小满，小满，你家里又来了！
1: 胡少爷，你又来干什么？我们家还有病人呢。
0: 病人？谁生病了？
1: 大家那么多喊嘛，你赶紧走！
0: 哎哎哎，你别紧张，我来跟你说两句话就走。
1: 你是不是想不起来了？你们还欠我一大笔钱没还。
2: 我们欠你的钱都还了。
1: 没错，胡少爷欠我的6000块钱是还清了。可胡少爷的好兄弟还欠我一大笔钱呢。
3: 我们家全是姐妹，哪来的兄弟？
1: 是跟你一起合伙做生意的那个，陈小黑，大名叫陈楚，我这有字据，你自己看吧。
3: 他借钱关我屁事。
1: 小满，你就把烟厂抵押出去借钱了。
3: 没有，我还指着烟厂养家呢，我怎么可能有债呢？
1: 胡先生，您是个讲道理的人，这事我跟您说。陈小黑我找不到，我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找胡少爷的。
3: 他早都撤资了，现在烟厂就是我一个人的。
1: 陈楚撤不撤资跟我没有关系，你是他的合伙人，他现在找不到了，这个钱我是不是该找你要？
4: 你是谁？到这来干什么？
5: 顾大哥，这人是放高利贷的，我们已经把钱还给他，他非是小黑的钱也让我们还。
4: 你给我滚出去！
1: 胡少爷，好好说话不行吗？这个钱你们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要不你给我把陈楚找出来，
3: 要找你自己去找。
5: 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小强怎么了？小强。
6: 小香，小香，小香，小香，是动了胎气了，啊，
5: 送医院吧。
6: 快送医院！怎么样了？我跟周医生谈过了，香香的孩子没问题。不过周医生可说了，你最近身体的状况不是特别好，一定要在家里面好好休养，哎，最好能够卧床休养。
5: 那我是不是上不了班了？
6: 当然不能了，我已经到护士长那儿帮你请过假了，以后你的班呢，都由金凤帮你顶着。
5: 帮我谢谢他。
6: 哎，大哥说了啊，等你生完孩子以后，要让你请他吃杨雨欣的面。
3: 我现在就请他吃。
6: 行。

0: 谁干的？
1: 顾长官，顾长官，顾长官，你这是
2: 小黑啊？你还挺能躲的。
1: 我没躲，顾长官。
2: 知道我找你什么事情吗？
1: 我哪知道？顾长官，我跟你无冤无仇，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小弟，小弟，小弟，快快快，放我下来！
2: 长官，小黑啊，有一笔债，还记得吗？
1: 我没欠你一个账啊。
2: 是吗？那行，如果你记不起来的话，就在这里吊个三天三夜吧。
1: 顾长官，顾长官，哎呀。

0: 是欠了钱了，我欠了欧包胡子的钱了。小弟，小弟，快快放我下来！
1: 汪老板，你要找的人是不是他？
2: 没错，有劳顾长官，
1: 找到郑楚就好了。对了，这个呢，这是我刚拿到的军饷，先给他垫上吧。多的我也给不了了。既然汪老板找到债主了，剩下的钱就找他讨吧。
2: 我怎么能收顾长官的钱呢？
3: 顾长官，您的大恩大德，我陈小黑一辈子不会忘。
1: 看在薛君川的面子上，我们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你给我听着，从今以后，你和我们家没有任何的关系，听懂了吗？对了，汪老板，我在河阳驻军的时候，听说那附近有一位叫汪长水的草莽，是不是你的亲戚？
2: 他是我堂哥。
1: 既然是你的堂兄，你应该很清楚，他原本是占山为王的草寇，前年被收编了，成日抗日救国军的一支部队，我跟他还算是有点交情。既然他是你的兄弟，我就不妨再多说一句，汪老板，做人眼里面不能只有钱，多学学你的堂兄，为抗日多尽点心力，将来在长沙城，脚跟也可以站得更稳些。告辞。

0: 哎呀，这衣服啊，鞋的样式都太老了，还得找点新的。
1: 哎呦妈，小娃娃的东西能新潮到哪去？穿着暖和舒服就行。
0: 那可不行，这小顾是留过洋、见过大世面的，可不能让他小瞧了我们长沙的裁缝。
2: 奶奶，爸，
0: 湘君，
2: 你爸就放心吧，只要是你们做的呀，这小顾一定满意。
1: 坐下，你来的正好，正想问问你呢，你们那福利院烧了，那孩子们怎么办呢？
2: 政府啊，把福利院安置在河西，就在岳麓山脚下，我们要搬过去。
1: 你也得过去啊。
2: 哎呀，早点搬过去我也踏实了。
1: 那毛毛呢？你们的孩子那么多，肯定管不过来，毛毛就留在家里吧。
2: 我问过毛毛了，他说他还是想跟孩子们一起学习，再说他还是福利院的孩子王呢，有他在啊，孩子们听话多了，也给我省了不少力气。
0: 毛毛呀，他聪明又乖巧，你爸都说了，只要好好教啊，他一定是第二个明翰。

0: 这衣服真的是你做的？还不信啊！我跟妈妈和奶奶学了一年多呢。
1: 你以前可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就算上护校，也只会给人家屁股上扎针。你这手艺活能行吗？
0: 那是以前，好不好？我现在啊都已经会了，不信你去问奶奶。
1: 哦，我检查，来检查。
0: 还不错吧？哎呀，这下我相信是你做的，你看，这扣子没对齐。我刚刚明明对齐了呀。
1: 学艺不精。

0: 清啊，胡彩凤。哎，顾清明，你逗我是不是？你记错了好不好？哎，
1: 我们生下的孩子，肯定很漂亮。
0: 这还用说？无论像我或者像你是男孩还是女孩，肯定都很漂亮。嗯，
1: 要是生下来是男孩的话，由我来教；女孩的话，由你来带，让她学医，行吗？
0: 想得倒挺远，现在孩子名字还没取呢。
1: 我早想好了，叫念青。
0: 男孩还是女孩？
1: 男孩女孩都叫念青。
0: 念青。
1: 我想让他记住，这场战争中，昨日逝去的青。

0: 的马孩子，我们带丈夫去，快快快！
1: 孩子们，有的是老师带来，孩子们，来上老师带来，快，孩子们
2: 过来，快过来，
1: 快点，快点，孩子们，快点，过来，孩子们，孩子们，来，所有小朋友，过来，孩子，快点，快点，
3: 妈，
1: 妈，你们
3: 来了，来了，
1: 别急。
4: 鬼子，鬼子从月乐山报社过来了，快，快去报信
0: 儿。兄弟，你再说一遍。
4: 鬼子，鬼子从月乐山报社过来了，快，快去报信儿。
0: 去哪报信啊？
4: 去上山。
0: 手拉手，一起跟老师进屋，好不好？
1: 好，
0: 来，手拉手，手拉着手，手拉，快，手拉着手，
2: 过来了，
0: 慢慢的，慢慢走，慢慢走，哎，手拉着手，紧点，走，走。照顾好大家，听到没有？快去，不说话啊！

上了，咱们下去吧。

0: 我妈妈呢？
1: 你妈妈她去长沙了，到长沙咱们就能见到她了。
2: 爸，清明说现在方军长正在撤退衡阳的所有百姓，正在加紧修复工事呢。
3: 看来又是一场恶战。
2: 他让我们赶紧准备准备，上面似乎有放弃长沙的念头。
3: 守了七年，我们也熬了七年了，现在居然说放弃就要放弃，长沙的百姓怎么办？情何以堪呢？
4: 哎呀，你嚷嚷什么？
3: 啊，要喝了吗？怎么样？
4: 药倒是喝了，不见好，咳得更厉害了。
3: 那可怎么办呀？
5: 爸，奶奶，要不要去找百合问问吧？
4: 好，快去快回，路上小心啊。
5: 好。
2: 小心啊，小满。
3: 嗯。怎么样？
6: 姑父，姑妈的病没事的，只是以后不能太操劳了，一定要多注意调养。
7: 你看我说没事吧？长宁啊，以后啊别给我抓药了啊，我就是受了点寒，发发汗就好了啊。
3: 哎呀，你那都是操心操的。别每天晚上老出去守着香香，把我一个人扔到屋里。香香有小满和秀秀帮忙照看着，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7: 放心，你香香还小，你盯紧点儿。
3: 小什么呀？你像她那个年纪啊，都已经生了三个了。
7: 哎呀，不过想当初我生他们双胞胎的时候，要是家里有人，这香香和小满也就分得清楚谁大谁小了。他们两个也不至于为了这个事儿啊，吵了这么多年。
3: 你以为他们真计较大小啊？

0: 纯粹是闹着玩，笑笑就过去了，叫你还当真
1: 啊。行行行，你说什么都对啊。
0: 你让明翰说说，言之有理，言之有据，何错之有啊？
2: 哎呀，姑妈，我姑父啊，他是教国学的，可会咬文嚼字了，你是斗不过他的。来，吃药了。
1: 你总是向着他，这从小到大，每次你都向着。
3: 王茂，叔叔
2: 爷。叔叔，谁来了？
4: 刘医生。
3: 刘舅，岳麓山那边有鬼子。
4: 是的，鬼子发现了福利院，我们不得不撤回来。
2: 是这样啊，那你妈妈呢？
4: 湘君姐和我们走散了，我们害怕孩子有危险，只好先把他们送回长沙。我也该走了，王茂，再见。
3: 老师再见。
2: 谢谢啊，谢谢。
0: 王茂。妈妈呢？
2: 姑父，岳麓山那边有鬼子，湘君跟老师们走散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3: 那
2: 你们别着急，我去找一找。
0: 那我跟你。
2: 不，姑父，姑妈身体不好，你还是在家看着她，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0: 别等了，先睡吧。哎
1: 呦，你说这孩子跑哪儿去了呀？
0: 你别瞎想了，大妹子以前经常带着香香和小曼去岳麓山那边玩，哪儿的地形环境她都熟悉，不会走丢的。
1: 那怎么到现在还回不来呀？
0: 你别想那么多好不好啊？岳麓山那么大，绕进山里，一时半会儿也走不出来啊。

总是不行了。

我们老了，管不了孩子们一世，是自己的身体要紧。

0: 哎呀，难道你把刘世基也带上啊？真是的，哎呀，你就别了。赶紧走啊！城门被攻破了，赶紧走啊！赶紧走啊！城门被攻破了，赶紧走啊！
1: 江哥，江哥，大三怎么手术了？为什么这次就非要走啊？
0: 这次就是守不住了，赶紧告诉家里人，赶紧走。
1: 可是我家人还没回来呢，再过两天行不行？
0: 那叫他们赶紧回来，赶紧走，听见了吗？
2: 外面人都已经开始逃了，啊！说什么？外面的人都已经开始逃了。啊，
3: 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多慈，东西捡贵重的拿，别的东西放在那个小仓库里，赶紧，大家快点啊！
1: 妈，赶紧把那箱子搬到那个小仓库。
2: 妈，我去找金凤，你们在码头等着我啊！码头等着我。
1: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帮忙。

0: 看到金凤了吗？哎，没看见。哎，你说，金凤，金凤，看见金凤没有？一个人在太平间那边。房间里。各位兄弟，对不住了，不能带你们走了。我把纸钱一次给你们烧够。
1: 你们一路走好。金凤，
2: 小满，快给我走！
1: 哎，你干嘛呀？哎，小满，你干什么呀？
2: 你跟我走吧，我们家人都去码头了。
1: 不行，医院也会撤退去重庆的。哎，
2: 你别跟医院走了，医院的人多，容易被鬼子发现。你还跟我走。
0: 不行，小满，同行还会有很多伤员，离开护士他们会死的。

0: 秦芳，那我跟你走吧，我也能料理上一碗。
1: 小曼，你真是个傻小子。我心里知道，你就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等这场仗打完了，长沙安全了，你回来不还能见到我吗？
0: 那等我回来，嫁给我吧。
1: 你先走，我等你回来。

0: 等了，再等就来不及了。
1: 不是，再等等，城里面还有人没来呢。
0: 你听着，矿上越来越近了，再不打就走不了了。
1: 不是，小马，小马，
2: 来了。
0: 去重庆，
1: 我哥呢？
0: 我没见到表哥，
1: 那怎么办呀？
0: 快走吧，再不走都来不及了。
3: 当然来不及了，快点！
0: 追上船。
4: 惊着了，这孩子。
5: 来，擦把汗。

0: 我们家接生婆呢，
1: 我去请了，还没回来，怎么还没到啊？
2: 接生婆呢？山那边全是鬼子，我差点被他们发现，没回来。
3: 我问你，接生婆呢？好了，回来的路上遇见了鬼子，接生婆他掉头就跑啊！
2: 你放心，没事。啊，我听见钟声了，是鬼子来了，还没呢，怎么还没来呢？ 现在鬼子打过来了，李老大在村头敲了钟，大家都走了，一个接生婆也找不到。老天爷，老天爷，保佑他们母子平安，母子平安。
3: 吃口面，一会儿有劲儿。接生婆马上就来了，接生婆来不了了。妈，人伤好了吗？啊，帮我接生吧。妈，我哪会呀？
4: 不行，我会。
3: 妈，哎呦，哎，好了，好，水，水。
5: 青年，你带上家里老的小的，赶紧的走，带上牌位。
6: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7: 去找小秋，我都安排好了。
6: 好。
8: 青年，
6: 快去换盆水去。
8: 来来，我来。

再坚持一会儿。

长沙城被日本鬼子占了，也不知道大妹子现在情况怎么样了，真是担心死了。

听说鬼子这次是从岳麓山方向包抄过来，走啊！欢迎皇军，欢迎皇军，欢迎皇军，辛苦辛苦。

0: 年轻过来啊。
1: 小时候最爱吃的山楂，
2: 又去山里来回窜是不是？小心野兽把你给吃了。
1: 你说现在鬼子隔三差五就来一趟，躲来躲去的烦死了。
2: 想不想把孩子吓着？
0: 哦，年轻。
1: 不过还好啊，金凤没跟我来，跟着医院去重庆也挺好。
2: 我听小秋哥他们说，金凤没去重庆，他们先去了一家湾，后来又转到了石潭镇。
1: 石潭镇，那离咱们不远啊。
2: 小满，都这么多年了，你也该收拾心了。你要知道，金凤对结婚谈恋爱是没有兴趣的。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所谓是，金诚所至，金石为开。我说好了，回去就嫁给我，嫁给我。
2: 金凤嫁给你，做梦去！
1: 我不信，看。你听，鬼子出村了！
3: 出人了！出村了！
4: 好了，咱们也回家。
3: 鬼子出村了，金村长。

0: 听你跟我谈金条，做你娘的春秋大梦。
1: 金总，什么事啊？
0: 军需方面出了很多问题，
1: 他们又要金条是吧？让他们跟老蒋要，看老蒋给不给。
0: 一群王八蛋，
1: 不是廉耻的东西。
0: 光靠骂人是没用的，要骂人我骂得比你难听。
1: 军座，这件事情让我去办，办不好的话把我给毙了。我去一趟第九区后勤部。
0: 这件事情只有你亲自跑一趟了。长沙已经沦陷，此去十分危险，一定要小心，多带上几个兄弟。还有，无论那些兔崽子开什么条件，先答应他，把东西拿到手再说。
1: 是。
0: 等一下，你大姐来电话报喜了，说你的太太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
1: 是吗？他们现在什么情况？
0: 他没多说。恭喜你。
1: 谢军总。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园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园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园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大爷爷，我刚才派人去了一趟长沙，给咱在重庆的亲家发电报报喜，顺便打听了一下情况。
1: 那你给衡阳的小顾报喜没有？正在打仗呢，通信断了。哎，
0: 真可惜。要他知道，香香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2: 小秋啊，长沙的情况怎么样啊？
0: 长沙成立了维持会，可维持会的人现在什么都没干，只管收尸。幸亏石奶奶还有你们都跑出来了，听说光收尸就收了4-5千人呢。
3: 太可恶了，连老百姓也不放过呀！
2: 大爷爷，咱们仓库里的粮食都搬空了。
0: 都空了，你这个老东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啊，是谁口口声声说，就算是一把大火，把所有的粮食都烧光了，绝不留给日本人一粒米？
4: 别说了。
0: 能说烧就烧，
4: 说这一大家子吃什么？没关系的，咱地窖里还有一些余粮，应该可以坚持到新道子下来。爷爷，我现在好饿。小强，我们去厨房，叫他们做点好吃的。
5: 好。
4: 鬼子占了长沙，占了县城，粮食也有了。
3: 我估计他们暂时不会到这儿来，你们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住，啊！小姐，小姐，怎么了？这孩子估计是饿极了，一直哭。
6: 我今天好像是没暖水，怎么办啊？
3: 还是我来喂吧。
0: 静妍，谢谢你啊，
6: 没事。小香，你先歇着啊。

0: 胡三，你好啊！粮食都被你们抢光了，你们还来干什么？啊？用不着你们杀，用不了多少日子，我们全家老小都被饿死。
1: 胡三，你误会了，我们这次来是代表大日本皇军，对你们胡家表示感谢的。 上次啊，你们为皇军留下了粮食，皇军非常的满意，所以呢，想要和你。

0: 我们继续合作。
1: 继续合作？哼，我们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就那么几口人，有什么好合作的？
2: 你看，这十里八乡的，就属你们胡家的田产最大。这眼看着就到了半合的季节了，所以呢，官军想要和你们签订一个常年供应军粮的协议。您看怎么样啊？
1: 抢一次还不够，还想每年都抢？
3: 话不能这么说，为大日本帝国皇军提供粮食，你应该感到光荣啊。
2: 而且部长，你想，这只要你把粮食给交上来，那整个湘潭维持会的会长就非你莫属了吗？啊，
1: 我年纪大了，那个什么会长我干不了，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3: 哎，给脸不要脸。
4: 你不想活了啊！三奶奶，三奶奶，三奶奶，三奶奶，放了他。

大妹子一个人留在长沙，我实在不放心。我打算明天回去，一早就走。

三嫂走了，现在我们这辈人就只剩下我们两个，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你自己多保重。

0: 我这就去全南明进城，宣传皇军的亲善仁厚。嗯，钱先生，长沙市政府正在筹备聚而得力的人才，你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推荐？有，有。
1: 哦，谁？胡长宁。
0: 胡长宁，他在教育界德高望重，堪当重任。长官，我以前在保安队混过一段日子，对长沙可是了如指掌。您看，我能不能在皇军的长沙市政府谋个差事？
1: 那就要看你日后的表现。

0: 秀秀，你去把厨房收拾一下，想办法做点吃的。
1: 嗯，好。
0: 小满，你到市场去买点肉、鸡蛋和菜，快去快回。
2: 好嘞。
1: 小心着点啊！
3: 慢着，我妈还没回来。
2: 等舅舅回来，带你去找妈妈。
0: 唐宁，你就别再弄那些花花草草的了，赶紧服多慈回屋歇着吧。
4: 谁呀？
5: 是我，刘明翰。
4: 表哥，
0: 明翰来了。
4: 表哥，你来了。
0: 明翰，快进来吧。
4: 进。
1: 明翰，大妹子找到了，
6: 啊？找到了。
1: 她在哪儿呢？
6: 她为了躲小鬼子，投了湘江。
1: 你是说，大妹子？

0: 为了找湘君，我顺着湘江一直往下游找，后来在平塘镇找到了。他是让一个渔夫给打捞上岸。
1: 不是说岳麓山是后方很安全吗？
0: 都怨我，要不是因为我，他就不会去孤儿院，也不会出现在岳麓山，更不会遇上小鬼子。
1: 军神他们的死

0: 为是沦陷，现在是暗无天日。
1: 禀英雄。

0: 刘英雄，我讲也好久了，我是特别高等警戒科科长野岛俊也。我听说你在日本学过医，我十分的高兴。我想请你背我的伤员迹象。
1: 你认错人了。

0: 李医生，这个女人自称是你的助手，你认识她吗？
1: 查查他的血样。好。
2: 最终，你还是没有走。我根本就没想走。
1: 这边到处都是他们的人，可千万不要乱来。

0: 你怎么回来了？
1: 顾长官很担心你们的安危，派我过来看看你们。
2: 快进屋，快进屋！
0: 进屋。
1: 这是念亲吗？来，让我抱抱。
0: 小心啊！
1: 顾长官长得真像。哎，
0: 小弟，
1: 哎，
0: 现在顾清明怎么样啊？衡阳战事吃紧，
1: 他走不开，他让我过来看看你们。哦，对了，这是他让我给你们的钱，到时候鬼子来了，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千万别较劲。

0: 这都是误会，自己人。大姐，小香，这是顾清明的大姐顾清韵。
1: 第10军御史室少尉副官穆小弟，见过大小姐。
0: 跟我弟弟的副官，只有这两下可不行啊。
2: 是。
1: 哦，顾小姐，快快屋里请坐吧。
0: 这次我来是要父亲所托，接你们去重庆。芷江的飞机已经安排好了，请诸位赶紧收拾行李。
3: 那让香香带着孩子，还有小满、秀秀和毛毛他们一起走吧。我们三个老的就不走了，别太麻烦你们了。
4: 那怎么行啊？日本人迟早会知道你们是抗日军属，到时候就麻烦了。
5: 不是我们不想走，是香香的妈妈病了。
6: 经不起路途颠簸呀！我要留下来照顾姑妈，而且我哥被日本人抓了，还没有下落，我不能丢下他不管。
7: 我要跟着秀秀也。
8: 那我也不走了。
7: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都不走，让我一个人走吗？
9: 谁不走你也得走。
1: 你这怀里抱着的可是顾家唯一的孙子。
10: 是啊，只有你和念青安全了，小顾才会没有后顾之忧，才能安心的在前线打鬼子。
11: 谁说让你一个人走了？小满，带上你的行李，和香香、孩子一起走。
12: 奶奶，
1: 别说了，这事没商量，赶紧。
11: 奶奶，
13: 还不快去收拾行李？
1: 快去！

0: 你要多注意身体，知道吗？
1: 有我们一大家子照顾，你就别担心了。
0: 妈，还有您，少喝点让人笑话。
2: 小姐，
0: 别哭啊！
2: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走吧。
3: 快走吧。
2: 周薇，放心，我们走了。周薇，放心。
4: 小满，路上盯着点儿，听你姑姐的话。
5: 知道了。

0: 怎么了？
1: 你现在不能受风，不好。
0: 这愁死了。
1: 都嫁人生小孩了，你还要什么漂亮？
0: 没正经啊。
2: 笑笑，快走吧。
0: 哎，走吧。
1: 走。香香，家里老的老小的行，放心不下，快快赶紧走。
0: 小满，你还是跟我们走吧。
1: 姐，啊，奶奶年纪大了，她又病了，爸爸什么家务都不会，毛毛又那么小。还有秀秀那个小傻瓜，不管多苦多累都不吭声，明明怕得要命，还眼睁睁地看着我走。你也知道，这个家里没我不行。别怕，美国和英国都对日宣战了，小日本蹦跶不了多久，很快你就能回来。
0: 知道照顾家了吧？
1: 啊，
3: 好，小毛崽子，把这个家给我照顾好。
1: 放心，来，
4: 老公。
5: 长宁，你怎么才回来呀？哎呀，
6: 赌场烟馆开的不少，药铺就没开几家，即便是开了。也被抢的差不多了，能抓到都就不容易了。
5: 这以后怎么办呢？
7: 爸爸，奶奶，
1: 我去找你哥，有什么跟他说的吗？
8: 你自己小心点。
6: 放机灵点儿，鬼子的医院没那么容易进。
1: 爸，表哥是去当医生的，又不是去坐牢的。奶奶他们都吃了吗？
8: 嗯。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各位，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工程圈。为此，我们的士兵浴血奋战，他们受伤了，送到你们这里，你们给予了精心的治疗。我，佐藤一郎。私と先生とは長い付き合いでね、去年南京で敵と比べた時、藤本先生にお世話になったんだ。民主主義国土は頑張ってくれたまえ。はい、来。

0: 西北190师阵地被敌军突破，我军人和弹药两缺，腹背受敌。
1: 来人，
2: 报！
1: 再给委员长报告，请求支援。
3: 特务营100多人都能攻进来，援军至少上万人，
4: 他们难道攻不进来吗？
1: 以死报效党国，历尽军人之天职，此殿恐最后一殿。来生再得先动手。

0: 高校迎来秋季开学第一天，我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一堂堂内容丰富的开学新学期。
1: 新学期伊始，解放教育集团肇东小学全体师生齐聚校园操场，隆重举行《少年的行囊》古籍至古代、近代、现代三个篇章，借助情景剧、情景表演等形式，带领同学们感悟不同时代少年的责任与追求，激励全体学子怀揣理想，在新的学期奋勇向前。
2: 本次《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开学典礼，我们是以时间为脉络，串联古代、近代、现代少年的精神追求，把传统文化、红色教育、科技教育融为一体。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沉浸式的
1: 学生齐聚操场，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校领导为全体同学送上新学期寄语，勉励大家惜时奋进、笃学求真。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感悟，畅谈规划。操场上全舍身救人的感人事迹，发挥楷模的示范引领作用。学校号召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涵养高尚品格，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现场学生深受鼓舞，表示将以英雄为勤勉好学、聪慧明理的美好祝愿。典礼上，击鼓鸣志环节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声声鼓鸣启迪童心、砥砺志向。一级鼓，尊师孝亲、心怀感恩；二级鼓，知书识礼。报道。古塔区宝二小学更续长征志《少年踏新城》2026秋季开学典礼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正式开启，区街道教育系统及军警企相关领导嘉宾莅临现场，与全校师生共启新学期新征程。
3: 更钻研请教，同时我会积极参加学校和班级的各项活动，锻炼自己的沟通协作能力，平时坚持阅读和体育锻炼，珍惜小学最后的美好时光，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交出一份不留遗憾的小学答卷。
1: 学校还对暑期追寻红色印记、讲述锦州故事研学

0: 实践活动的优秀学生予以表彰，激励全体学子汲取红色力量，传承红色薪火。四名学生带来长征路上的故事红色宣讲，生动再现长征艰苦岁月，让全体
1: 开始写下属于我们的成长第一笔。
0: 开学典礼上，宝二小学校长以长征精神为指引，对全体师生寄予新学期期许，希望同学们以长征之志立理想，以长征之勇迎挑战。以全媒体记者报道。新学期的开篇，温情与暖意充盈古塔区北一小学整个校园。晨光中，一年级新生身着整洁校服，在家长的陪伴下，满怀期待踏入美丽校园。典礼现场秩序井然，氛围庄，
2: 校园又焕发了崭新的活力。新学期，新气象，我校将始终坚持立德树人，五育并举，全面抓实学生品格养成和综合素质的提升。那么学校呢，将以开学典礼为契机，深耕红色教育、榜样教育，
0: 一列暖心迎新、育人赋能活动有序接续开展。一年级专属迎新仪式、新学期一年级家长会、二至六年凝心聚力、同心笃行，秉持立德树人的育人初心，以全新的风貌、饱满的热情迎接新学期的机遇与
3: 道路交通压力骤增。为筑牢校园周边交通安全防线，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全员上岗，开启护学模式，
0: 全员到岗，有序疏导，引导车辆规范停靠，快速驶离，劝导驾驶员文明礼让，急停急走，严查乱停乱放、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缓解校门口拥堵情况。
4: 开学首日，人流量、车流量非常集中。
0: 红色记忆，点亮红色童年主题教育。